0: 他可以说用人上是一个骑墙派，但是办事上他却是推行新政。但是要推行新政就必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理直气壮不能继续骑墙，所以在曾部他们的推动之下，建中靖国的年号只用了1年，到徽宗继位的第3年就是用第2个年号了。什么年号？崇宁。崇是哪个崇？崇拜的崇，崇尚的崇。宁是哪个宁？西宁的宁。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全力以赴地推行从神宗以来所推行的新法。但问题是你既然推行新法，就要用拥护新法的人，这样一来曾部就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为什么这样说？曾部可以说是当局者迷，他的弟弟在外面做官可以说是旁观者清。他的弟弟叫曾肇，曾肇写信给这开封的哥哥曾布，说虽然您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你和他们的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新党中人已经认为你不是他们的人，你现在又不断地引进新党之人，不断地逼退良善之辈。什么叫良善？也就是支持司马光和支持袁佑的大臣，你把他们不断地清退。等到新党的力量进一步强大，等到张敦，等到蔡卞重新回到开封，你怎么办？即使他们不回开封，一个蔡京就足以祸害朝廷，所以希望哥哥你警惕。但是曾布不以为然，说我从西宁开始经历过元丰，又经历过元佑，又经历过绍圣，现在在京上时代，我之所以能够历朝几十年为朝廷做贡献而不倒，就是因为不阿不富，就是因为大功至正。但是你曾布自己认为是大功至正，实际上两边都不在讨好。以蔡卞、曾敦、蔡京为一派的所谓的新党认为你已经不是他们的人，而所谓的旧党韩忠彦由于受到曾布的步步紧逼，甚至一度希望和蔡京联手来收拾曾布。所以这样一来，曾布的处境随着崇宁年间的到来，他越来越不妙。
2: 徽宗登基，风云再起，曾经繁华富庶的大宋帝国为何从此由盛转衰？关键的症结究竟藏在哪里？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17集《与虎谋皮》，上承汉唐之风，下启明清之治，经济繁盛，文化灿烂，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之后建立的元朝又有着怎样的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倾情奉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正在播出。随着曾布逐渐被边缘化，另一位人物开始一步步进入大宋的权力中心，此人便是蔡京。在民间传说故事中，蔡京是北宋最为出名的奸臣之一，他骄奢淫逸，独断专权，大兴花石纲。在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 也将蔡京刻画成贪官污吏的代表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后世人眼中大奸大恶之人，却在当时被认为是值得依仗的国之重臣。那么历史上的蔡京究竟为人如何？为什么在宋徽宗眼中蔡京才是当时稳定局势的最佳人选呢？请继续收看第十六集《建中不易》。
0: 这里出了一个插曲，出现一个什么插曲？就在曾布和韩仲彦推荐徽宗用新历年号，也就是崇宁年号的时候，讨论完了这个事，曾布留下来继续和徽宗讨论一幅图。一幅什么图？这幅图的名字叫爱莫柱子图。说是图，实际上是一张表。一张什么样的表？这张表一共列了七栏，每一栏列三列，中间是列衙门，先列宰相，然后列执政，然后列台谏官等等等等，一共七栏。栏的左边两个字叫少数。什么叫做少数？就是支持新法的。然后右边叫元佑。什么叫做元佑？元佑当时就是保守党的代名词。这位上爱莫柱子图的官员叫做邓寻武，他在少数这边左边宰相这一栏一个都没有，执政这一栏，执政是什么？参知政事、枢密使，连了一个人。然后其他几栏或列三个或列五个，但是在这个表这个图的右边密密麻麻列了一百多个人。现在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说，皇上，你也想继承你的父亲神宗皇帝，想继承你的兄长哲宗皇帝推行新法，图大宋之辉煌，但是能够帮你的人太少了，那怎么办？很明显，就是希望徽宗进一步加强用新党，然后贬斥原有党。有意思的是，左边还有一栏，这一栏呢，史料上没有写明白，有几个字没有写明白，是被徽宗皇帝撕掉了，还是用墨把它涂的看不清。曾布要讨论的就是讨论这一幅图，尤其是想问，在左边少数栏里头被撕掉或者被涂墨的那一位，那个官是谁？徽宗告诉他说，抹掉的这个人是蔡京。意思就是说，在邓寻武的眼睛里头，要少数，要崇宁，要继续推行新政，非蔡京莫属呀。但是与蔡京和清，就是和你曾布，你们道不同，所以我为了避免难堪，把它抹掉。这就提出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以邓寻武代表的舆论在力推蔡京，而徽宗皇帝的心中主义的也不再是曾布，而是蔡京了。那么大家要说，我们都知道蔡京是著了名的奸臣，宋朝的灭亡就和他有关系，那么那个时候怎么能够说是众望所归？人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苏轼、苏辙兄弟和蔡京、蔡卞兄弟在当时都是人们关注的人物。苏轼两兄弟同一年中进士，蔡京两兄弟也是同一年中进士。苏轼两兄弟是我们现在四川眉山人，那么蔡京两兄弟是现在福建莆田的仙游人。两兄弟只差一岁多，当时大家都非常瞩目，而且蔡氏两兄弟 就在王安石变法的期间，双双考中进士，熙宁三年。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的支持者。弟弟蔡卞更了得，王安石看中他，还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蔡卞又是王安石的女婿。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都知道最后宋朝的灭亡，蔡京是需要承担很重大的责任的。但是一个皇朝的过去，它固然有人为的因素，也有许多突发的因素。那么宋朝的灭亡，它具有哪些突发的因素在里头，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
2: 徽宗登基，风云再起，曾经繁华富庶的大宋帝国为何从此由盛转衰？关键的症结究竟藏在哪里？敬请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17集《与虎谋皮》。

0: 公元1100年，宋徽宗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蔡京也被宋徽宗重新启用，再一次回到了权力的中枢。虽然在后人眼中，蔡京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但是在当时，他的重回朝堂却并未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关注。在蔡京成为宰相之后，北宋的政坛风波不断，汴梁的形势也开始急转直下。最令人不解的是，就连皇帝本人也在蔡京等人的影响之下，渐渐变得耽于享乐，变得昏聩慵懒。那么，蔡京究竟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哪些祸根？他又该为乱局的出现承担怎样的历史责任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17集《与虎谋皮》。
1: 我们上集说，宋徽宗继位以后，从元符三年的正月到崇宁元年，一共2年的时间，经过3次政策上的波动。从人事上来说，是张敦由韩忠彦取代，韩忠彦又被曾布取代，最后曾布将由蔡京取代。到崇宁元年7月，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就是右相。那么这个职务很有意思，元丰变制以后，把过去的同中书门下3品作为宰相，改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这是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这是右相。那么这个右相，在蔡京之前，张敦、韩忠彦、曾布，现在蔡京，他上台的时候都出任这个职务，看上去是一个职务，实际上意味着5场变化。这5次变化发生在宋神宗去世以后的15年期间，所以他的政策他是反复的折腾。所以有很多朋友不断问到我说，北宋本来是很繁荣的，北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时代，但是他最后他后来为什么折腾成那个样子，到底是王安石的责任还是司马光的责任？我不断地在谈我的一个看法，是不断折腾的结果，政策多变的结果，人事多变的结果。一个政权怕就怕不断的折腾，北宋从神宗去世以后就处于不断的折腾之中。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的时候是56岁，蔡京当时是众望所归了。就从年龄来说，当时的旧党、当时的新党还真没有哪个能够取代蔡京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蔡京最后活到80岁，所以他这个56岁不但是久经官场，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年富力强。这个时候的徽宗多大岁数？21岁。所以任命了蔡京以后，21岁的徽宗把56岁的蔡京请到延和殿，向他进行政策上的交底，说神宗创法之治，先帝祭祀，两朝变更，国事未定，欲上述父兄之治，亲何以教之？神宗皇帝，我父亲创造的这么一种新法，我哥哥哲宗皇帝继承，但是2次遭到挫折，2次变更。哪2次？第一次神宗去世以后高太后听政，第二次哲宗去世向太后听政。所以国家的事情一直在动荡之中。那么国事未定，我希望 继承父兄的遗志，开创大宋的这么新的局面，先生有何教我？蔡京当然很感动，立即跪下表示以死效劳。大家说你徽宗的地位只有向太后力推，向太后保驾才有你的今日。那么向太后刚死你就在翻盘，实际上这也代表着一种社会的趋势和舆论的趋势。即使向太后不死，恐怕也阻挡不了徽宗对父兄的这种继承，甚至也阻挡不了蔡京的重新出台。
0: 再次掌权后，蔡京究竟做了什么？一块特殊的石碑又为何会引起巨大的社会争议？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徽宗登基，风云再起，曾经繁华富庶的大宋帝国为何从此由盛转衰？关键的症结究竟藏在哪里？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蔡京能够重新回到汴梁，再次身居高位，背后的原因是宋徽宗急于恢复王安石的新法，急于寻找自己在朝堂上的代言人。而蔡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开始成为了登基不久的赵佶最为倚重的心腹。然而推行新法这四个字在宋徽宗和蔡京的手中却逐渐变了味儿，成为了打击异己的荒唐手段。那么蔡京究竟利用手中的权柄推出了哪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大宋的国运又将在这一阶段迎来怎样的危机呢？
1: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蔡京在徽宗的支持下，或者说徽宗通过蔡京办了一系列的事情，其中重中之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对所谓的原有党人进行的清理。严格说起来，对原有党人的清理并不是从蔡京上台以后才开始的，这在之前已经开始。崇宁元年的二月，宋朝有一个重大的举措，让蔡确配享神宗庙，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举措。蔡确是我们现在福建泉州人，他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助手之一，在神宗时期是新法的主要的推进者。那么神宗去世以后，高太后执政，司马光上台，第一个贬斥的、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这位蔡确。那么现在把蔡确的牌位放在神宗的神庙里头，这是个重大的信号。随着韩忠彦和曾布的相继去位，随着蔡

0: 的上位，那么对所谓旧党的这种清算就全面开始了。从您元年的7月初5日是蔡京就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初6日全面废废原有的所有的法令，意思说再也不用了。推行的是什么？是熙宁、元丰、绍圣以来的新法。到了9月，也就是蔡京上台以后的第3个月，通过徽宗下诏连颁3个诏令。第一，公布原有党籍的名单，把高太后听政、向太后听政那些重要的原有党人一共开掉了120名。这120人以文彦博、以司马光为首，由徽宗皇帝亲自御笔书写120个，然后让人刻石，把这个石碑竖在端礼门前。这个端礼门在哪里？在宋徽宗和大臣议政的这个文德殿的南门，叫做端礼门。这是竖了一块碑。第二，划分尚书言事者的类别。这里要说一个背景，就是向太后听政的时候诏令全国让大家提建议，结果现在秋后算账了，凡是支持原有的那个尚书有500多人，支持元丰新法的只有41个人。那么就把这2批人分类，一类入正类正等，一类入邪类邪等，各分上中下3等。入了正类的统统升官升迁，那么列入邪类的统统贬官。第三，打击调和派官员。哪些是调和派？韩忠彦是调和派，曾布是调和派，结果不断的贬官。这是在崇宁元年9月，蔡京上台后的第3个月，连续3个举措。到了崇宁3年的6月，把刚才我们说的1、2、3类全部合并党籍，把里头一部分人提取出来，一共得出了309位。这309位重新由徽宗皇帝重新书写一遍，然后又令人刻碑，仍然顿在这个文德殿，但是不顿在南门了，顿在东壁，369人。另外，蔡京不知道他是自己请旨还是奉诏，也把这309个人书写一遍，并且传令全国的府州县统统立碑。那么这些碑统称为元佑党籍碑。那么刻石它是一种告示，也是北宋朝廷的一种决心，表示这么309个入党籍的所谓奸党原有党籍人永世不得翻身，打入铁案。那么不但是刻碑，而且后续的措施接连出台。第一，这309人之列的死去的夺取名号、剥夺封爵，还在世的不可以在一个城同居，在官的贬谪或者不允许在开封任官。另外，肇事的宗室不得和309位党籍的家族联姻，婚姻也不允许。不但如此，凡是列入这309个人的，包括司马光、包括苏轼、包括范纯伦，他们的作品统统不许收藏。所以对原有党人的打击这个时候到了最极致的地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大 打击别人的同时抬高自己。第一，天下的抚州县统统建一个市，这个市叫崇宁市，来表示朝廷的决心。第二，在宋朝宫廷的显墨阁，这个显墨阁都是绘功臣图像的，把从西宁到元丰这些功臣，当然包括王安石，包括蔡确，都绘图祭奠。特别是王安石，王安石进入孔庙，这一系列的行为在当时造成了政治上极其严峻的一种形势。但是就是在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之下，出现了一个插曲，令很多人感动，又令很多人感到惭愧的一个插曲。一个什么插曲？当时朝廷号令，天下的府、天下的州、天下的县都要立原有党籍碑，是蔡京书写的。但是长安有一位石公，这位石公名字叫安民。我们看看安民是怎么向当地的官府来陈述自己的观点的。民愚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很愚昧的人，故不知立碑之意，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立碑。但如司马相公者，海瑞称其正直，其他人我不知道，我也不说。但是就这个司马光、司马相公、海瑞，谁不知道他是正直之士？现在把他称之为奸邪，民不能刻也，我不忍心把他的名字刻上去。结果当地的官府大怒，官吏大怒，要对他进行惩罚，不刻是不行的。所以他又要求说，贝玉不敢辞，我被官府派姚玉来刻这个碑，我没有办法推辞。但是刻完了以后，因为当时已经规矩，谁刻的刻工要在后面镌刻上自己的名字，其免捐安民二字于石墨，恐得罪于后世。你看，一个石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刻可以，但是我的名字不打上，以免遗臭万年。
1: 在全国刻立元佑党籍碑的同时，蔡京还推出了哪些政策？宋徽宗又会在蔡京的影响下出现怎样的变化？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元佑党籍碑的刻立，给北宋的政坛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震动。蔡京个人的名望、权势，也随着这件事情的铺开，达到了人生的顶峰。然而，这种利用权势打击异己的做法，不仅不得人心，而且非常容易动摇国本，甚至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入朝为官几十年的蔡京，深知想要保住官位，一方面要稳定社会、安定民心，另一方面要深得圣心，继续逢迎皇帝。于是蔡京和他的同僚也不得不推出了一系列让社会得以发展的措施。那么这一时期的北宋社会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身为皇帝的宋徽宗此后又会在蔡京等人的影响下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作为已经在宦海经营了30年的蔡京和他的同僚们，他有一种后手，一方面打击元佑党人，一方面他有后手要安定社会。什么后手？我们只列3项。第一，在全国兴办学校，可以说这一次的兴办学校的规模前所未有，都是官府办学。第二，在东京汴梁，也就是开封，以及全国各地的抚州县都办养济机构，来解救 鳏寡孤独者。第三，在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和杭州，增设两个世博司来加强海外贸易。所以第一项措施它是收买全天下的读书人，第二项措施来安定天下最贫困最底层的那一批人，第三扩大海外贸易，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通过这些措施来稳定当时的社会。我们其他两项不说，单说一个办学，他地方办学，全国的抚州县同农办学，府有府学，县有县学，州有州学，而且有规定的名额，这个名额还不少，府学50位，州学40位，县学30位。那么财政给予大量的开支在地方办学，这是安抚天下的读书人。同时在国学开封，在开封的南门外另外建一个太学的外省，抚州县学的学生到开封来先在外省读书，成绩优秀者推荐到内省读书，成绩再优秀者进入上省。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太学当时的在学生源3000多人，唐朝没有这么多，汉朝更没有这么多，天下的官学那更加超过以往。所以仅这一个措施就对稳定天下的读书人它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他通过这些方式来稳定人心。而在当时的从经济形势来看，北宋的经济，北宋的文化确实还继续在原有的道路上继续行进。我们现在所知道北宋的一幅著名的画，说是表现开封的繁荣的那一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献到朝廷时间是公元1101年，也就是建宗靖国的元年。那么此后经济仍然在继续的发展，虽然继续在发展，那么徽宗皇帝这个时候还体现出某种比较节俭的这么一种性格，这个本来和他的个性是不相匹配的，但是做皇帝不久他表现出一种节俭的高姿态。说当时晋宗在诏作，徽宗就不以为然，下了一个诏令，说是晋宗修诏华实太过，强与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又作玉玺华丽尤甚。所以他下令凡是没有建的停止建筑，凡是在建的节省开支。当然这是一时的举措，到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很快随着蔡京的上台，随着徽宗认为自己政权的稳定，他文艺青年的固态又复作了。而蔡京能够上台，他一方面是有政治上的原因，所谓的众望所推，又有个人的因素，他就是一个闻名中外的书法大家。而徽宗当时还是个文艺青年，从这个此道来说，可以说蔡京是他的老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天下办学，他除了有正常的这种教育以外，还办了书学，还办了化学，还办了算学，还办了医学。那么蔡京能够为徽宗所信任，我们要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他知道徽宗需要什么，徽宗想什么，他可以让徽宗理直气壮的又心安理得的去享受他所要享受的，这才是蔡京对于徽宗来说最重要的。我们经常无法理解，既然原有党人说后继无人，为什么蔡京 还要如此的

0: 原有党人进行打击，当然有利益的原因，恐怕和一个事情也有关系。这个事情蔡京遭遇过，他的弟弟蔡卞也遭遇过，还有许许多多的他追随者在元佑年间，在元湖年间也遭受过。一个什么事情呢？说是司马光执政的时候，蔡京当时正在开封，全知开封府，他的所作所为受到苏辙的严厉斥责，说今蔡京心境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阴气，蔡却逐从，因缘幸会，以至于此。蔡京是个新进的官员，这个新进的官员他学也好，行也好，没听说过他做过什么好事，只是因为是王安石的亲戚，他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还是蔡确的这个宗族族人，所以到这个地步。实际上苏辙比蔡京也只大8岁，如此斥责一个比自己小8岁的官员，苏辙是忘了一个事啊，忘了不能太过责备、太过得罪坐在自己后排的人，特别是坐在自己后排的小人。蔡京为这个事可以记恨苏辙兄弟一辈子，也迁怒杨宇党人。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蔡京只是一个例子，其他的蔡京的同党也多有这种经历，所以对原有党人下狠手。而苏辙之所以指责他，和一个事情有关。和什么事情有关？和免狱法有关。我们曾经说过，司马光禁废新法，但是有些法，特别是免狱法，它的废除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包括范春能，包括吕大房都反对。所以就这一个免狱法的废除，可以看出几种人的不同的态度和品质。苏轼、苏辙的品质我们看出来了，那么蔡京是什么品质？当大家反对的时候，蔡京坚决执行，而且在司马光的限期之内，5天之内，在开封府所管辖的范围禁废免狱法，而恢复执狱法。司马光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当众表扬这个新进小生，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奉法，哪里有推行不了的法律？司马光通过这个事对蔡京刮目相看。10年之后斗转星移，世道变了，原有党人下台了，张敦上台了，张敦就要全部恢复新法，其中包括又是这个免狱法。但是怎么推行，张敦招一批人讨论，讨论了多日没有头绪，蔡京觉得可笑，对张敦说了一句话：取西宁城法实行之耳。何以讲为？还用得着讨论吗？我们可以想象，为什么张敦他没有想到这个，是因为他们想拿出更合理的办法，但是蔡京觉得根本没必要，按照西宁新法推进就是了。宋史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是为了说明，说通过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蔡京10年间今再立其事，臣与反掌两人相以一计，逝者犹以见其见。说10年之内就这一个免狱法，司马光要废除，蔡京立即废除。10年以后张敦要恢复，蔡京立即恢复，认为 根本没什么可以讨论的。那么这里实际上可以看出蔡京行事的两个方面。第一是他行事的原则，什么原则？为上的原则。司马光在上，听司马光的；张敦在上，听张敦的，为上的原则。第二也可以看出他办事的能力，什么办事的能力？办事为上的人，办事为权的人多得很，但是别人办不成的事，别人觉得很为难的事，蔡京觉得不为难，蔡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办成。所以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在哪里。没有，只要对他有利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举重若轻。
1: 作为新兴的北方游牧民族，女真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她又是在谁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八集《女真崛起》。宋徽宗赵佶在没有登上皇位之前，就因为喜好游猎蹴鞠、斗鸡走狗而被冠以轻佻之名。在刚刚继位之初，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他曾经一度摆出过一副励精图治、勤于政务的姿态。然而随着蔡京等人回到朝堂，随着自己皇位的巩固和元佑党人的纷纷贬斥，宋徽宗又开始重新寻找起从前的自我，逐渐变成了一个追求玩乐、贪图安逸的君王。在蔡京等人刻意营造的氛围中，他似乎忘记了积贫积弱的国势，更忘记了北边的辽与金两个强敌的环伺。那么蔡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将宋徽宗引入奢靡享乐的陷阱之中的？此时的大辽与金国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局呢？请继续收看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七集《与虎谋皮》。
0: 那么他的这个原则和他这个能力应用在侍候徽宗身上，他也可以举重若轻。怎么个举重若轻？我们举一个例子。徽宗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是曾经有过节俭的表态，但是蔡京上台以后和徽宗有一次对话。一次什么对话呢？说碰到徽宗的生日，徽宗想把宫中所收藏的玉簪、玉字拿出来宴请文武大臣，但是又怕大家提意见，又怕大家抨击他，说奢靡，所以问蔡京好不好用。蔡京笑了，没什么不好用。他说当年曾出使辽，辽曾经拿出过晋所进贡的玉器向我们炫耀，说此物南朝没有。那么现在我们正应该拿出来向辽展示，谁说我们大宋没有？我们大宋比你富饶得多。但是徽宗还有顾虑，他说大家如果拿这个事来批评怎么办？这就是年轻人他的顾虑了。但是蔡京不是这样看，为徽宗宽心，是苟当于礼，关键在于有没有礼。如果有理的话，多言不足为。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忌哉？这又是一个举重若轻了。徽宗看起来非常重大的事情，在蔡京这里小菜一碟没问题。而且这个多言不足为，我们似曾相识，不错，多年前王安石曾经说过人言不足恤，但是王安石谈的是为天下之事，而蔡京说的是君主之私。所以一个为天下之事，

人烟不足畜，和为了私家的享受，人烟不足味，这就是真正的改革家和冒牌货他们之间的差别，也是王安石和蔡京之间的差别。从此以后，徽宗赵佶开始人生的享受。我们用一个事情可以说明，宫内宫外他一起开发。宫内他有记载的子女儿子是32个，女儿34个，他在位一共是26年，那么平均一年将近3个。在宫外类似于李师师之类的这种传闻绝非无稽之谈。那么蔡京一群在徽宗享受的同时，自己也开始享受。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为君主营造享乐、奢靡条件的这些大臣，他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自己的享乐和奢靡提供条件。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太湖石、所谓的花石纲、所谓的建明堂、所谓的建庙宇、大兴土木、各地的土产不断地运往京师，看上去是为了送徽宗和他的皇室享乐，实际上是以蔡京为首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从中渔利。那么就在上上下下进行享受的时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什么振奋人心的消息？蔡京有一个同党，徽宗有一个宠爱的宦官，这个宦官的名字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叫做童贯。在宋徽宗继位以后的11年以后，公元1111年，这一年呢，童贯作为副使出使辽国，辽宋它是结盟的国家，结果有一位汉族的辽国官员，在宋朝使者的驻地卢沟桥那一带求见，见了童贯，一交谈，一见面，童贯觉得此人了得，而且这一位还有收服燕云16州的他的办法，这个人的名字叫马慈。那么童贯非常高兴，把马慈带到开封面见宋徽宗。马慈向宋徽宗提出了自己对于东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见解，说女真恨辽人窃骨，而天卓荒淫食道，本朝落前史自登来舍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齐国可图也。所以这位马慈给宋朝的君臣带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辽国的信息。自从澶渊之盟以后，我们说辽国的事情说的比较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宋徽宗即位以后不久，辽国的一位做了46年皇帝的叫道宗皇帝去世了，名字叫做耶律洪基，他做了46年皇帝。这46年是辽平稳发展的46年，也是辽的上上下下进一步中原化的46年，当然也可以说是辽正在走向奢靡的46年。他死了以后，他的孙子继位，这个孙子就是天卓帝。当时认为这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辽国正在衰败，所以马慈带来的这是关于辽的信息，另外带来女真的信息，并且提出如果能够结盟女真共讨辽国，那么齐国可图，如果我们不抓紧时机，一旦女真灭了辽以后，燕云16州我们再要拿就难以拿到了，也许永远失去。那么

0: 每日一席话，
1: 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的新篇章。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实施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与世纪之交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的战略举措，也是我们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开放新局面的重要途径。从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到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再到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连续20余年为西部地区发展不断擘画新蓝图，特别是近5年来支持西部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落地显效，如今的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已打造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9个国家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和电子信息、航空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工业增加值由2019年的5.8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8.1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2.4万元增至2023年的3.1万元，与大开发协同进行的是大保护，从塞北草原到河西走廊，从三江源头到云贵高原，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超3.2亿亩，设立三江源和大熊猫两个国家公园，长江和黄河干流全线达到2类水质，日益向好的生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也为当地可持续发展绘就绿色生态底色。同时，我们加大力度推进西部地区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包括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国内国际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以市场之手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譬如陕西省加快落实中国中亚西安峰会设陕成果，

实现了中亚五国通航全覆盖，去年对中亚出口增长221.9%。今年二月，全国最年轻的自贸试验区新疆自贸试验区在设立刚满百天之际，乌鲁木齐、喀什和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新增企业已达3000多家。推动西部大开发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世纪工程，也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既要有紧迫感，又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稳扎稳打，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1: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1: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2: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7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1: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2: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3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3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2: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 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为经济困难公民请求国家赔偿、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事项进行代理。第五，值班律师法律帮助，法律援助机构通过在看守所、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场所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以派驻或者安排律师的方式，为没有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法律帮助。第六，劳动争议调解与仲裁代理，应劳动者申请，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为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1: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2: 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 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1: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2: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经济状况说明表。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支持表格的，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1: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2: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2: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1: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2: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2: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 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溯源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溯源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三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两名律师职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2: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2: 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1: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这三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吃苦是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千万不要让孩子在该吃苦的年纪选择安逸。可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很多苦过来的父母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吃苦，连一点委屈都怕孩子受不住。父母们要知道，吃苦是一个过程，他得到的结局通常都是美满的。如果你现在舍不得孩子吃苦，那么将来孩子可能就会吃亏。俗话说得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现在对孩子的庇护，只是让他现在暂时得到安稳，等到将来他长大以后，没有了你的庇护，可能就会受不住社会上的任何一点点苦。所以说，父母想让孩子变得优秀，不是事事都满足孩子，而是要教会孩子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心愿。爱孩子，这几种苦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去经历去体验，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更好的成长。第一，学习的苦。有位作家曾经对他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我之所以让你努力学习，不是因为我想让你和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且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要知道，孩子每一个蹉跎的时光都是滑向平庸人生的降落伞，学习更是如此。如果父母放纵孩子贪恋片刻的安逸，让他养成了懒惰的坏习惯，那么孩子的前途真的有可能就此崩塌了。学习和不学习给孩子带来的人生是截然相反的。跟大家分享 BBC 纪录片《人生七年》里的14个孩子，有几个孩子的家庭背景相似，都很贫困。这些孩子里有些爱学习，有些不学习。长大之后，爱学习的穷孩子成为了大学教授，而那些不学习的孩子大多从事着和上一辈一样的工作，每天都干着体力活。我们不难看出，孩子们学习后得到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而不学习得到的人生大多都是暗淡无色的。因此，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吃到学习的苦，并且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吃透了学习的苦，才有可能换来最后的成功。第二，劳动的苦。生活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家务劳动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还能够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让孩子更加的有耐心有爱心。父母如果想让孩子更加理解自己的付出，就要让孩子去吃一些劳动的苦。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母亲的留言，她说，有一天我因为头晕在沙发上躺着休息，没想到大儿子主动帮我照顾弟弟，为弟弟准备了午餐，还提醒我要好好休息。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暖男了。这样懂得心疼妈妈的孩子是父母最贴心的礼物，而这一切需要父母对孩子进行劳动方面的教育，让孩子体会到父母平时的不易，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父母认为孩子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做，但其实孩子的学习和劳动紧密相连，让孩子劳动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身体，还能够磨练孩子的心智，一举多得。第三，失败的苦。成功是很难复制的，但每一个成功都能够通过每一次的失败来得到。失败是试错时，错得越多就越接近成功。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难以承受失败的苦， 举一个邻居家小孩的例子，小杨在本地的一所重点中学学习，有一次期中考试他考得不尽如人意，自此以后他便一蹶不振，成绩直线下滑。其实小杨已经很优秀了，一次考试考差了并不代表什么，但这就是因为他在平时的生活中被父母保护得太过顺风顺水，实在是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失败，这才导致他之后的考试一次比一次差，甚至

差点退学。要知道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再而衰三而竭。很多孩子面对失败的时候，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否定自身存在的意义。父母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让孩子试着去应对失败，而不是一直保护着孩子。父母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培养孩子应对失败的方式，教会孩子获得强劲的意志力。只有当孩子尝过了失败的苦，才能够体会成功的甜。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吃苦教育、挫折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挫折”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这三种错误的沟通方式，父母要注意了。我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个话题：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导致了孩子不愿意再跟家长沟通？其中有这样一个回答让我印象颇深，他是这么说的：小时候自己很想买一个笔记本，但是钱不够，于是他每天在买早餐的钱里面省下几毛钱，存起来攒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买到了心仪的笔记本。他兴致冲冲地跑回家向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没想到却遭到了妈妈的双重拷问：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你的钱多得没地方花是吗？女孩的满心欢喜瞬间变成了满腹委屈，此后她再也没有跟妈妈分享过任何事情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的父母都和这位妈妈一样，明明自己很爱孩子，但一旦和孩子沟通交流起来，往往不是讽刺指责，就是一脸的怀疑和质问。这不仅影响了孩子的分享欲，还会影响亲子关系。父母的这种沟通方式其实就是掉进了亲子沟通的误区。今天我就来分享三种父母最伤害孩子的说话误区，父母不妨来看一看，看这其中有没有自己爱说的口头禅。误区一，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孩子沟通。在综艺节目《少年说》里，一个女孩吐槽自己的妈妈刀子嘴，她说考试考差了，妈妈会骂她：下回再考这么差你就别去学校了。她买的衣服，妈妈也会满脸嫌弃地说道：你下次再买这种衣服，我就把你的衣服和你一起丢到外边去。不知道各位父母听到这样的话，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多父母经常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自觉地用命令、威胁、警告的语气和态度来让孩子配合与屈服。殊不知，这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沟通方式，只会让孩子从一开始的被迫服从，到后来的抵抗、抵制，最后演变成了冷漠或者是叛逆。而这些话也会成为了阻碍父母和孩子正常沟通的围墙。误区二，对孩子唠叨。很多父母都喜欢对孩子唠叨，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加的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父母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了不耐。

0: 烦和反感，甚至会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为此，父母不妨和孩子换一种沟通方式，把唠叨变成提问，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进行沟通，孩子的心灵会产生情感的共鸣，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故居三，经常对孩子讲大道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们都知道，对孩子一昧的发火责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有不少的父母就会选择跟孩子讲大道理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对孩子一遍遍的讲大道理其实并没有用，孩子根本不会听我们的话。讲的道理在他们那里成了耳旁风，苦口婆心的劝说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我们在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不能只是将道理讲给孩子听，还必须让他亲自去看、去实践、去感受，让这些大篇幅的道理真正的进入孩子的心中才可以。那以上就是父母和孩子沟通中容易出现的三种错误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与孩子沟通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沟通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三种错误的奖励方式父母不要再用了。昨天我的一位朋友来找我倾诉，他说前段时间因为公司临时安排了任务，我和儿子协商让他自己好好写作业，不要打扰到我的工作。工作结束之后，看到儿子表现很好，便奖励他玩了一会儿电脑。之后再有类似的情况时，我都会用玩电脑给孩子作为奖励。可没想到之后我无论让孩子做什么事情，他都会用玩电脑玩游戏作为奖励来和我谈条件。你好好工作我不影响你，但是你要让我玩游戏。我认真写完作业之后能玩会儿电脑吗？如果我不答应他，他会反过来威胁我，不让我玩电脑我就再不听你的话了。这件事情产生的连锁效应应该还不止这一点。儿子以前特别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可是现在很难再去静下心来读完一本书，就连写作业都不能集中注意力了。所以我想不通，为什么平日里听话乖巧的孩子现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原来听话的孩子现在开始跟父母谈条件做事。其实孩子之所以会这样，和父母错误的奖励脱不了干系。我曾经在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父母奖励孩子的方式会直接决定孩子以后做事的行为。父母对孩子进行错误的奖励方式会导致孩子出现错误的行为。那么父母哪些奖励方式是错误的呢？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有目的性的奖励。就像我开头举的我朋友的例子，他的目的是不想孩子打扰自己的工作，所以奖励孩子玩电脑。家长把玩电脑当成给孩子。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

0: 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4: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8: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9: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6: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9: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6: 那么相信。

0: 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许愿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齐了，
12: 这给你吃。
8: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6: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6: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5: 啊。
18: 电费翻倍的加，
19: 每年的
20: 家电
19: 上六百度，
20: 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2: 健康，
21: 消耗
22: 的电费
21: 消耗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
20: 的
1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我想出去玩。
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4: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4: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争，
1: 今天
3: 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是不是有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着数之不尽关于月亮的好歌曲。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假如让您选一张最经典的月亮

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让我飞向月球。这首歌的年纪呢可能比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的年龄都要大了。它创作于1954年，至今已经被数之不尽的歌手翻唱过，被广泛的选用于电影电视综艺当中，涵盖了爵士、流行、蓝调等各个风格。其中呢，格莱美传奇奖获得者呢，曾经呢，他也翻唱过这首歌。他的翻唱呢，更是让歌曲的名声达到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地步。美国宇航局登月的时候，还把这张唱片带到了月球上播放，使之成为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歌曲。

还记得这首歌吗？月亮河，这也是一首超级经典的月亮之歌。在电影《蒂凡尼的早餐》当中，赫本扮演了一位在城市生活的乡村女孩。当这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子在窗台上自弹自唱起《月亮河》，整个时间都变得温柔了。这个场景也成为了影史上的经典片段。

月亮河这首歌在1961年的奥斯卡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奖，并且不断地被人翻唱，永远地烙印在音乐史当中。曲调缓缓悠扬，仿佛真的沐浴在月光河一样，时间慢慢地流淌。赫本在片中的扮相也成为了经典。

0: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1: 杰斯者合唱团是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刚出道的首张专辑呢就卖出了百万的销量，这首《月光下起舞》更是红遍了全球，创下蝉联40大热门金曲最长命的记录。相信只要你听到前奏，就会想起这首诗。

在音乐的陪伴当中呢，我相信呢，每位好朋友都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周围的人长得是多么的平凡，其实我相信他们也都有一颗柔软的心，在心灵的最深处呢，都是软软的。如果你问一个人你的兴趣是什么呢，你会发现90%以上的人都会说我喜欢听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都会在音乐当中找到慰藉和力量。今天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有关于月亮的。

来听听这首《但愿人长久》吧。这首歌呢，也是关于月亮的经典歌曲。在邓丽君将苏轼唱出来之后，有很多的人呢不断的来翻唱，而大多数人能够记住的，也就是原唱邓丽君和王菲的翻唱了。邓丽君自然不必说，她在巅峰期推出了《但愿人长久》，悠悠的情怀融合了诗情画意，是永恒不变的经典。王菲在1995年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其中就有这样的一首《但愿人长久》，她将邓丽君翻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一边唱着歌，一边将连绵不尽的忧思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但愿人长久》。

接下来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放送的这首歌呢是《月半小夜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和和宝奈子，他在日本80年代歌姬当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清澈而优雅的歌声令人印象深刻。后来呢，香港音乐人将这首歌重新作词编曲，由李克勤在1987年推出，又一举成为了香港乐坛的经典之作。

首歌开头的弦乐呢，就已经是勾人心弦了。副歌部分呼起的“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更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气势。在昭和味的底色下，又增加了很多人记忆当中的童年岗位，非常不错的一首乐班小夜曲。好了，那么继续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的经典了，来自徐小凤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相比于太阳的热烈耀眼，月亮则更像是女性的柔和细腻。在诗词里，月亮是经典的意象；在文学里，月亮象征着高洁的理想；而在音乐里，也有数之不尽的关于月亮的好歌曲。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一首经典的月亮歌单中，是否有一首打动你的心了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的时候呢，让我们来继续聆听月亮。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0: 看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弓。

在宋朝的端平年间，浙东一带呀，有这么一位秀才，叫张忠甫。张忠甫学富五车，但是家道并不富裕，要不怎么说有人管他叫穷秀才呢？当然也没有说穷到吃不饱饭这一地步，穷是因为没有挣大钱，养家糊口呢主要靠给人当个教书先生，自家再开这么一个小学堂，周边谁们家孩子想上学奔这儿来，这也就是糊口之资，说再有积蓄就费劲了。跟着他一块住的有一个邻居姓罗，这位罗员外可是家称人职，能称为员外那就说明人家有钱呐。本身经商，两家是近邻，您说巧不巧，同时都生了个孩子，这是同年同月同日啊，彼此一过消息，嚯，是老张家得一儿子，罗家得一姑娘，嘿，邻居也觉得挺奇怪，两家也都觉得感情更近了。人家罗家生那女儿取名叫西西，张家得这儿子呢取名叫又谦。张又谦跟罗西西可是同年同月同日的，大人们觉得好奇，两家家长也彼此互相关心，这两个妈妈都经常串着门，你们家闺女长得怎么样啊，最近吃奶吃的好不好啊，那么你们家小子现在怎么样啊，越走动越近乎。敢等到了六七岁可以上学了，那就甭往远处送了。罗员外一想，隔壁我们那张邻居家里就有学馆，我还找谁呀？二一个那张邻居那为人秀才，老实忠厚，孩子放他那儿也放心呢。跟媳妇儿一商量，把姑娘就送到张家来上学来了，俩孩子早就熟了。你别看两家门不当户不对，那经济差别很大。

0: 小孩眼里可没这些势利事儿。你看着我好，我看着你好，经常这西西从家里拿好吃的就给这右迁。右迁家里穷啊，都是粗茶淡饭，弄俩窝头跟人老换包子。时间长了，罗家也发现了，怎么这孩子带着包子出去，回来嘴角挂着这棒子面茬呢？怎么回事？是他们家那个黄馍馍好吃。这才明白，俩孩子私下交换食物，这感情特别好。赶到上学这年了，在医学堂学习呀、啊，哎呦，俩人双出双入的，一块进去一块出来，邻居们又看见的呀，这出来玩是俩人手拉手，这可真好。这老张家跟老罗家，这俩孩子同年同月同日啊，时辰差多少？还你管时辰干嘛呀？这就够巧的了，你看看，俩人小模样长得多俊呢、啊，感情又好，跟他爹妈提提，赶大了，让他成家就得了。这张又谦不明白什么叫成家呀，拉着西西的手到人跟前就问：“伯父，什么叫成家呀？”大伙都给逗乐了。成家呀，就是你把他娶过来，他给你当老婆，你给他当丈夫。哦。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哦，大伙又乐了。什么叫定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定了。这两个人也学着大人说话，有时候趁人不注意，你叫我一声丈夫，我叫你一声贤妻，越来越好。但是他不能总这么大呀，一晃两个人都14了。这一到14、15岁，情窦初开，大人话就理解一点了。夫妻要干嘛呀？夫妻得拥抱啊，抱在一块得亲嘴啊。咱找地儿试试，多大点这孩子，找一个村东头的大16树，躲那树后边，他们就练习夫妻。这带练习的呀，这跟大人学呗。有那大人不检点，被孩子看着了，小孩嘀嘀咕咕往外一传嚷嚷，张又谦就记住了。这大16树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了，一人抱不过来啊，挺粗挺憨挺高的，而且在16树旁边还有一条石凳。这对少年的男女真是两小无猜呀、啊、俩人学了半天就没什么劲呢、啊、这亲嘴也没什么意思呀、啊、算了，不亲了，回家吃饭去吧。可是两方家长意识到了，那俩人经常出去老半天不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能。

时候拉手出去，现在头了先走一个，后边跟一个，越这样家大人越嘀咕，不行了啊，赶快回来吧。跟罗家一商量，罗员外就把这女儿罗西西叫回来了。家里边有绣楼，看什么书买回来自学吧。再说了，女人家又不用考取功名，认俩字儿就行。你别那男孩子将来争取考个进士，及第之后还能封个官，这女孩子家就嫁夫找主，知道点常识就得，主要还得练练女工呢。那个描龙绣凤的针线活一点不会也不行，就不让他下楼了。人家是大宅门啊，后边有绣楼，家里边雇着丫鬟，有老妈子，三道门呢，两进院子三道门，你想进去可不容易。他不像张家，张家独门独院小平房，人家家里是穷日子，谁想进推门就来。这家可不一样，可把俩孩子急坏了。这罗西西跟这丫鬟没少了念叨，你看看张公子在哪儿呢，我们能不能出去啊？哎呦小姐呀、您要出去，老爷还不得把我腿给打断了，您就得在这儿待着，您实在憋得慌啊，我这陪您就在院里转一转，大门可不能出去。丫鬟别看跟他年纪差不了多少，比他懂事儿多，穷人孩子早当家嘛，可这小姐憋得五脊六兽，在屋里边乱转悠，楼上楼下折腾八趟，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就想着张又谦，你这不让见面，这才知道感情一块上学堂那段时光是多么的难忘。小姐在这儿都快撞了聋了，您再瞅那张又谦都丢了魂了。自打小姐被人家大人拽回去，张又谦都恨不能天天堵人门口去，万一小姐要出来散散步呢，我就能碰见跟她说说话呀。嘻嘻呀嘻嘻，这才知道真可惜呀，可惜那会儿没有天天跟你在一起待着，还怎么待呀。那后来问他娘，妈他怎么不出来转悠啊。哟，张妈妈一听，我的傻儿子呀，人家是大家闺秀，当跟你似的呢啊，递了个弹弓，你没事门口瞎转什么呀，哪那么些鸟啊，我就得玩这个，有大宅门少爷玩这个的吗？咱是穷苦人，人家家里边家趁人直，跟大姑娘满世界门口站着，逮谁跟谁搭个那还行，你甭走那脑子了。大人们说话不考虑孩子的感受，那意思你痴心妄想没有意义呀、哎呦，伤了张又谦的心了。这孩子饭也不好好吃，书也看不下去了，偏赶这时候他爹爹应召给人家大帅府去做一个幕僚，这学堂就暂时关闭。你看这个秀才他有他吃饭的方法，食不行了可以当教书的，穷教书的穷教书的，没辙了就当先生了，但凡有点辙可以依附哪个权势，给人家出出主意，抄抄写写，说好听就当个秘书吧，实际就是随从幕僚，那给的也不少啊。为了养家，张先生走了，就留着媳妇张妈妈带着这儿子张又谦。这妈妈对儿子疼爱有余，她严格不足啊，严父慈母嘛，很少有那母亲玩命打孩子的，所以对这个儿子是规劝有余，警戒不足，看着他不吃饭，这当娘的心疼啊，吊着样的给做，反正今儿棒子面，明儿就得棒子粥，反正离不开棒子。他不是这面不好吃，是没心思吃。哎呦，这张又谦眼看着小脸就瘦下来了，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还掉俩眼泪呢，彼此思念尽在无言之中。时间长了，当娘的能没感觉吗？人家罗家的母亲也发现了，这女儿最近怎么这脸儿越来越窄瘪了，跟丫鬟一问呢，丫鬟不敢明说，大概小姐还想着学堂呢。嗨，罗西西的母亲一听，那学堂还能上一辈子呀，再说了人张家学堂也关了，张先生另谋高就，
现在想上学堂也没了呀。丫鬟把这话给这罗西西一学，罗西西心里更凉了，有学堂还有个盼头，学堂都没了，借口都没有了。那你问问张家公子在干什么。这个丫鬟很为难，自己也不能天天出来给放风来啊。前一阵子看他在门口转悠，最近没见着，他不是也病了。哎呦，两个人你思我念，无有通话之人。就在这么个关键时刻，来了一位媒婆，这媒婆姓杨。杨媒婆怎么掺和这事儿啊？那是张家派人请来的呀。这儿子瘦得跟孙猴似的，张妈妈能不急吗？到底怎么回事儿？娘，实话实说吧，小时候不就说我们是两口子吗？我们早已有了夫妻之为啊。给张妈妈吓一跳，孩子你今年才15，俺们14就到一块儿了。嘿，哎呀，张妈妈一看，这真是少年出英雄，了得吗？你们家大人都不知道你们，嗨，我们也是学着来的，这个我就打算娶她了。那怎么也得找个媒人呢？可有一样，孩子，咱家穷人家富，找来媒人提出来，人家要不答应可没辙呀。那也得提呀。好吧，这都在街坊上，谁家保媒，谁家干什么营生都了解。这杨媒婆说媒说的不错，把杨妈妈请来吧。把这杨媒婆找到这儿，这么里外一说，杨媒婆一听，好事，这都积德行善的事儿，老妹子你就放心吧，听好不。这天高高兴兴的敲罗家的门，罗家两口子一看没人上门，姑娘这岁数了没人上门很正常啊，这不能把媒人打走，快里边请。怎么着，哪阵香风把杨妈妈吹来，哎呦，给员外夫人道喜呀，你们家千金可有人盯着了，人家是找了我呀，千言万语央个来央个去的，非让我把这个亲事给保成了。我说这得我跟人家爹妈商量啊，我也说了不算，您打算找什么样姑爷吧。夫人没说话，看看罗员外，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听你的。罗员外一听，我家女儿乃是我二人的千金宝贝啊，舍不得给别人，首先得入赘。入赘啊。杨妈心想，真够刁蛮的，你们家一闺女，人家儿子放到你这，人家不回家了。入赘暂且答应，好在两家是邻居，杨妈妈是这么想的，还没说呢啊。除了入赘呀、啊，小伙子得才貌双全，长难看了不行，没得功名不行，这都应该。那您给我们保的是哪家人做姑爷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位呀？他往那张家那方向一指，就是你们家邻居张先生那公子张又谦呐。罗员外方才还有一丝笑容，这会儿沉下来了，脸色一沉，也觉得有点不合适，又挤出一丝勉强的笑意，皮笑肉不笑，看着还真别扭啊。又谦嘛，啊，我们两家通家之好，那是我的好侄儿啊。可是他还没有考上什么功名吧，日后若能进士及第，这门亲事保证就成，你就这么给他回话就行。杨妈妈一听进士及第，那可真不容易，秀才还没考上呢，考进士，人家已经把这话封到这儿了。得嘞，我给你传信儿去。杨妈妈告辞而回，这边张家等信儿呢。又见他娘一看，怎么着，老姐姐，这事儿有戏吗？有戏有戏。这媒婆说话没准儿，他得两头吃啊。人家说了，只要咱们孩子有了功名，将来甭说考状元，中了进士就行，人家就等着了。十一人没说等着，罗家怎么想，哪你就中进士啊，全天下多少举子，
那每科取进士才能取多少名啊？你中不上那就不赖我们了，但是他得说的倍儿有希望，人家说了一准等着。张妈妈有点摇头，为什么？这长路漫漫，哪年能中进士啊？那玩意儿谁说得准呢？您再看这张又谦，嗨，我当什么事儿呢？考取功名，谋求仕途，乃难而正事，应该办的这是主业，这还用他要挟吗？我自会考取，只要他家姑娘等着就行。好嘞，那我们就听公子的好消息喽。杨妈妈走了。这儿起呀，还别说，张又谦恢复以往了，该吃吃，该睡睡，该学学，真认了真了。那当然，为了罗西西嘛。有时候夜静更深，睡不着觉，就拿起笔来写一首情诗，叠好了存着，情有所发再写一首。这情诗啊，攒了七八封了，一手装一个信封，一手装一个信封，七八首诗放在这儿，聊聊慰藉一下思念之情，怎么才能跟人家联系上呢？还得跟杨妈妈说。这天自己拿着这一堆信找杨妈妈来了，您能不能把

0: 他给我交给罗家小姐。我们自打学堂分开之后再没见过面，也联系不上，委托您了。这个好办，这媒婆干这太方便了。到集市上买来的新鲜水果，敲罗家门又进来了。跟您二位说啊，上次那个我可给人家把话带过去了，人家听说现在天天晚上点灯熬油，半夜才睡觉，学习可真认真呐，那读起功课来没黑没白了，将来这状元弄不好都得归他。哎，小姐现在怎么样啊？我得瞅瞅咱们家千金怎么个花容月貌，将来要有更好的我不还得惦着呢吗？这句话太要命了，正合罗家夫妇的心意，将来要有更好的我就给惦记着，言外之意他拿张家也没当回事儿，实际这是借口，不说这能让上楼吗？那快里边来吧。人家西西娘领着这杨媒婆就上了楼了，让丫鬟给端茶倒水，自己忙前忙后，趁人家没注意，嘣，杨媒婆把这一摞信就递过来了。西西很聪明，一回身扑放被褥底下了。等端来茶，说会的话，嗑点瓜子，聊闲天，都给郎的西棒槌把这姑娘夸了一通，有事儿你可说话。这姑娘知道这是媒婆呀，这母亲陪着了，说明挺重视，特意由打自己手上摘下了一个小金戒指，金戒指做得很别致，很细很典雅，但是呢分量不重，就递了过来了，将来少不了让妈妈费心，这点礼物就算见面留个纪念，您可一定笑纳。哟，你瞧瞧，你瞧瞧，这大姑娘这简直是有文化，认字儿就是不一样，读过书有见识，让老身误工受过的，你看看。得了，他给您，您就拿着吧，买双鞋穿，呵，这得买多少鞋呀，那我就收着了。接过来嘣，戴自己手指头上了，还挺合适。实际罗西西那意思是指的跟张生之间这事儿你还总得帮忙。杨媒婆冲他点点头，姑娘你放心，你的事儿，一指胸口，我心里边都明白。这就走了。赶等这些人下楼，姑娘告丫鬟赶快把门关上，别让别人再进来了。我爹我妈来你得提前告我，您要干嘛呀？我要看信。把这信拿出来一封一封的读，一边读一边哭。才子佳人传书递简，写着那个情诗是真感动人，尤其回忆两个人青梅竹马总角之交，自幼长得现在虽然近在咫尺，如同隔着山岳不得相见，这种相思之苦可让这位罗西西痛彻肺腑。看着这纸张，注视着这笔记，他就仿佛看见了张生深夜不睡伏在案头写诗的场景。这什么东西就怕联想，越想越伤心，擦了擦眼泪，把丫鬟吓坏了，看见什么了？这都是张公子给我写的。我也看不懂。你看不懂不要紧，帮忙你可得向着我。那当然了，小姐，我是伺候您的，我可不得向着您吗？你呀，替我把这个东西送过去。哦，那我明儿买菜的时候就行了呗。随你的便，一定交到他本人手里。我知道。接过来一看，是一枚金钱。这枚金钱用一根红绳拴着，这头是一粒红豆。红豆代表相思啊，金钱红豆用一根红线拴着，这是个小礼物，让他挂在腰间。丫鬟把他谨慎的藏好，转天借口出门买东西就奔张家来了。一叫门，张妈妈一看，这不是人家的丫鬟吗？你找谁？我找公子，在里边看书呢，我跟他就说一句话。张公子一看，呵，可把丫鬟姐姐盼出来了。有什么事儿啊？这个给你。 我家小姐说让你带在身上。哎呦，什么叫走平道捡着宝贝呀、啊？这说明小姐没忘旧情啊。这红豆代表相思，金钱孕育富贵呀、啊。我们是又有爱情，又有金银。他越想越美，别着急走啊，问问你家小姐，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您听我的信儿，这两天我问问我家小姐。哦，你等等，我给她回书一封。越着急越有创作灵感，张幼谦提笔又写了一首情诗，直接就告诉人家罗西西，咱俩何时能再相会，我就等你信儿了。这回把信带走可看不下书了，前一阵子那是为了考状元大下苦心，现在能不能见着这可太重要了，就等着这丫鬟回信儿了。哎，第二天丫鬟又来了，告诉张幼谦，我家小姐说了，绣楼后面北墙给你放一个梯子，里边有一棵树，你要是晚上能够爬着梯子上来，顺着树溜下来，小姐就能在绣楼上等你。哟，张幼谦一听喜出望外啊，心想甭说爬梯子，就是刀山我也爬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张公子一听说能见到心上人，那简直是喜出望外，冲着丫鬟一躬到地呀、啊，多谢丫鬟姐姐帮忙啊，您可把那梯子给扶一下，我到时候去接你，多谢丫鬟。丫鬟走了，他在家不知道练的什么好了，光在那伏案桌前看书了，这腿脚也不利落呀，这可得活动开了，晚上爬高的就低的，这抻着闪着可麻烦。好家伙，这在家里这就开始活动，一会儿踢两腿，一会儿蹦三蹦，一会儿跳一跳，小时候爬树那功夫这会儿已经忘得差不离了，树爬不上去了，这怎么会忘了呢？张公子跟自己净招着没用的急了，好容易盼着天黑，吃完饭假装早睡，他妈妈一看儿子睡了，过会子把家拾的拾的也早早躺着了。张公子起来偷偷的换好了衣服，不敢穿那宽袍大袖的了，尽量短衣襟小打扮，自个儿边穿自个儿好像乐出声来，那这是当贼是怎么着，就差穿青挂皂了。

赶着这宽袍大袖容易挂着，尽量把这袖口裤腿儿都把它扎上，这要是走大马路碰见别人认出来，不得把人吓一跳，什么半样，仗着晚上也没人，两家也近，走出门来滋溜一拐就奔人家后院了，北墙吗，小二楼后面他站在墙根底下等着，哪有什么梯子呀，我来早了，告诉是三更时分，差不离了呀，哎呦，怎么上面那灯一直不灭呢，不灭灯就说明屋里边还没来得及放梯子，按说他应该把灯关了，梯子放着，要不我爬上墙头不被人看见了吗，左三圈右三圈就在底下转悠，溜溜的转悠俩时辰，灯熄了也没梯子递下来，垂头丧气的张公子回到家里，拿被子把脑袋一蒙，谁叫他也不搭理，假装睡觉，干嘛假装啊，这宿熬得够劲的，他娘叫他，他装听不见，听见了也不回答，先得补补觉啊，起来之后是无精打采，自己在门口转悠，那边丫鬟一露头冲他一乐，找一个僻静地方三言两语，我家小姐说了，昨天本来跟公子定过好的，他姨娘来了，听张公子心想，他姨娘的没好意思直接说出来，他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可说呢给我们家小姐急坏了，知道你在底下转悠，他姨娘在二楼住，他偏偏不睡，哎呀，得不得得不得，可能聊呢，聊我们家小姐都困了，到现在还没起呢，哦，那哪天你听信儿吧，好嘛，又改了听信儿，这不遥遥无期了吗，那也只有等着人家的消息，回到家里，张又谦心想，这倒霉姨娘也不知道住几天，但愿三两天就把她打发走了，果不其然，三天之后丫鬟又给她送来一封信，告诉今天晚上可以如愿以偿，姨娘回家了，张又谦又兴奋了，赶等晚上跟上次一样，他妈妈睡着了他就出来了，哎，这回一看有梯子，这梯子稳稳当当的就在墙外边撂着，小梯子不大，可是这个高矮啊比这墙头差这么一尺多，这正好顺着梯子轻轻上来，就见对面真就有这么一棵大树，上一次没细看，这一瞅这树离这儿有一尺到两尺的距离，这也好办呢，一伸手把那树勾住了树杈子，一倒这手就奔了主干了，往下这么一出溜，这不就下来了吗，对，张公子伸手往前一拽着大树枝，身子往前略微这么一探就够着树干了，出溜出溜两下，眼看脚要挨地了，就听树底下有人说了一声，来啦，咕咚，当时就掉下来，吓得谁呀，丫鬟，哎呦，丫鬟姐姐，你好像把我的魂儿给吓飞了，我来接你，下回你早点打招呼啊，这得亏是我已经抱着树上了，这要是刚才够这树的时候你一喊，我能摔下来，丫鬟一乐，瞧你这点胆儿，小姐在楼上等着呢，那这梯子怎么办呢，我这有绳一拽就进来，丫鬟领着张公子上的绣楼上，门一开，这对年轻恋人好悬放声痛哭啊，彼此眼含热泪是紧紧的抱在一处啊，小声说，都几个月没见了，想杀我也，情真意切是十分感人呐、啊。可有一样，丫鬟在旁边呢，二位是不管不顾啊，搂搂抱抱忘乎所以，丫鬟看了个满脸通红，连忙拿着灯噗他不一吹，把这灯放那儿，侧身他出去了，这对久别重逢的青年男女虽然说只有一墙之隔，但却如同天涯海角一般，
此中思念一言难尽呐、啊。天快亮的时候，得把这张公子推起来了，还睡呀？走吧，人丫鬟够辛苦的，就在门口那儿坐着呢。这为了送你走，哦，那就多谢丫鬟姐姐，你甭跟人嘴甜了，我自会照顾。明天你还来。对了，我这儿晚上会点起三盏灯，如果三盏灯都亮，你便顺梯子爬上来；一盏灯亮，你可别上来。那说明我这儿有别人。哦，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你等等，那考取功名之事，夫君可不要忘怀。我怎敢忘怀？你放心吧。张有谦回去之后兴奋了半天，一想学业可不能丢弃呀、啊、这媳妇要想娶进门就得有功名。学好嘛，这一阵一阵儿，这张妈妈摸不准儿子这脾气怎么一阵一阵儿啊，说不学天天抱着被子睡大觉，屋里边跟丢了魂一样，跟谁也不说话。这学起来不分黑白，是没日没夜啊。这孩子这怎么着了？他哪知道白天学完习，下午睡完了觉，敢等天一黑，他老娘一躺下，他在外边私会去。打这儿起几乎每天都去见人家罗小姐。西西小姐每次在他走之后都要嘱咐他莫忘功名。终于有一天要准备考试了，先参加乡试。那张妈妈嘱咐儿子怎么样啊？你爹说在大帅府找了人帮了忙，让你参加这次乡试，你能高中吗？张有谦撇了撇嘴，娘，乡试算什么？您放心吧，到那儿考完就走啊。回来他娘问怎么样，您就听喜信吧。果不其然，等着一发榜，人家考了一个京魁，好家伙，第一名。哎呀，张有谦的父亲也很惊讶，张有谦的母亲对这儿子更不敢指责数落喽。张有谦晚上见着罗西西的时候，把这个喜信抱过来，两个人是一番欢喜。那状元，状元不敢说，但是进士及第应该没什么大碍。那明年一开春，你可就得好好去考这会试啊，你放心吧。转年春天，张有谦进京会试。这会试可比乡试要难得多了，全天下的举子都要进京，到这儿来的可不是说一村一镇的那几位优秀的，是全国优秀人才荟萃呀。在这里边要想傲里夺尊，一举夺魁，谈何容易呀。张有谦认真做文章，有时候累了就提醒自己，这几天辛苦劲儿可不能松懈。那答题不是进去俩钟头答完就出来，这做文章有好长一段时间呢。累了就想想西西，想想罗小姐在绣楼上等我的家训，把爱情化为力量，这几场都给定下来，考完就走。到家以后他娘纳闷啊，这人家都在京师那等着发榜，你怎么也不去啊？你等几天再回来，这家里有什么事儿非得你马上赶回来？吃的喝的用的住的不用你操持啊？嗨，娘，您不知道，儿已尽力，考得中就中，考不中也没办法，看不看榜那不是骗人吗？要是中了，自然会有人报喜讯来，我在那儿等着提心吊胆，破费前朝，还不如给娘省点花呢。哎呦，我儿是真能说呀，你说的倒也有理，那咱就等着吧。这考完了就不用再催着他每天晚上学习了。张有谦把书本一扔，哎，没黑没白先睡他三天觉，得补补觉啊。那当然，咱们现在话说高度紧张啊，这考试完了大放松，首先精神得松懈下来，好吃好喝不用说，家里边尽力给的，那不能说天天大鱼大肉，最起码吃他舒心爱吃的，吃完就睡，没别的事儿。三天之后
张公子这精神头缓上来了，保暖思淫欲一点不假，这精神头一上来，他就想起罗西西来了。这一走要是个把月了，现在西西小姐还不知道我回来呢，我今天晚上看看那窗户上亮几盏灯。他偷偷的晚上又出来了，一看只有一盏灯，不能去啊，也没给他竖梯子呀。一琢磨，这不聪明人办糊涂事吗？我得先告人家我回来，人才能给我信号啊。对呀，那信号灯没亮，那毛病在我。赶忙去找那杨媒婆杨妈妈，也不知罗家小姐怎么样了，我已经去京城会试返乡啊，等发榜了您替我告他一声，等着我啊。好嘞。这媒婆为什么对这种婚姻还这么关心呢？明知道不大可能，人家罗家看不起这穷家底子，他还这么紧着上前，成与不成跟这媒婆没关系，两头可以吃好处啊。年轻人求他办事儿，能说让他白跑腿吗？头一次去人家给他一个金戒指，男方家穷点，万一高中了呢，万一有了功名出息，他就能沾大光，又买点四十鲜货就到了罗家来了，话里话外告诉小姐人家可会试回来等着信儿了。小姐就明白了，告诉丫鬟偷偷传信儿，今晚相见。梯子放那儿了。张公子这回可比以前轻便多了，抖落了一身的压力，所有的这种负重感都不存在，以前的心理压力太大。再说轻车熟路，小梯子小墙头顺树往下一出溜，这也太好来了，蹭蹭蹭几下上墙了，纵身一跃上树了，往下这么一出溜到地了。丫鬟一看出大不止，您简直像侠客，丫鬟姐姐休得取笑，上楼吧。再见面雄心万丈，静候佳音吧。小姐跟着也高兴啊，只要你高中我就可以嫁给你，你放了什么官奔哪儿我都没挑，天涯海角奴随着你前往。哎呦，说的张幼谦倍儿幸福啊，就好像已然成就了这段姻缘，一番恩爱东方破晓，回来就等着今儿晚上再见面了。可今天晚上再一去啊，一盏灯都没亮。他在这墙根底下纳闷啊，怎么不亮灯呢？啊，三盏灯都得亮，最起码亮一盏呢。没人，小姐出去了。这大姑娘大半夜奔谁家呀？仔细这么一听，有哭声，这是西西小姐在哭啊。哎呦，把这张公子急的真恨不能自己变侠客，一跺脚上二楼，谁欺负我媳妇了，怎么给他气儿受啊。哎，这着急着急也不行啊，没梯子上不去啊，这回家现打一梯子哪哪手艺啊，找不着那料，转了八百多圈自个儿回家了，一宿没睡着，转天等丫鬟，丫鬟也没露面，怎么回事自个儿一点不明白，连着好几天没信儿，他天天在门口转悠。三天之后丫鬟递给他一封信，回家拆开这么一看，张幼谦脑袋大了，姑娘给他怎么写的信呢？说家父已经跟富商新员外定了儿女亲事，把我转配给了新家的公子，我为此伤痛欲绝，你那功名事可有眉目？哎呀，我说小姐这么哭呢，感情她父亲毁了婚了。张幼谦气得咬牙切齿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可不人家就换人了吗？其实他不明白，人家罗家压根儿也没看上他们家，门当户对呀，你这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经济实力不一样，
人家不乐意跟你结这门亲事，尤其是那杨梅。

活一来，倒给罗家提了醒了，赶快给找主吧，别把这姑娘给耽误了。就这么着，新进说了这一门亲事，丫鬟又给送信儿，晚上小姐有话当面说，梯子又给摆那儿了。张有钱石梯上墙，顺树落地，上到二楼，这回可不喜庆了，俩人光剩哭了。怎么发愁啊？咱们俩已经彼此夫妻相称啊，你称我夫，我称你妻，现在你要嫁给别人，这不跟刀扎心一样吗？那功名是他不会这么快发榜，二一个等信儿送到咱这县城来，那还得有一段时间，偏偏你们这边已经悔婚，我当如何？你当如何？咱们俩是生死不分的，妾这点也想明白了。张有钱一想，对呀，反正真到要娶你的时候，我就大闹你的花堂，我让谁也娶不了你。把这罗小姐给气乐的，你大闹管什么用啊？两家富翁有人把你打走，你也拦不住我进人家洞房，你不去不行吗？俩人商了半天没好主意，把灯吹，俩人躺一块儿，青年男女想不明白不想了，俩人又开始几番的恩爱。好，这一回恩爱跟以往可不一样，以前说话声音小，在一起尽量不出动静，现在可倒好，这位张公子有点破罐破摔了，连咬牙带跺脚啊，这嘎嘎嘎走道的时候叮咚当的，茶杯掉地上了，关门邦当一声，成心的，你干嘛呀？我要跟你父母当面说过。小姐一看这也是没招的招啊，他们上来我自有办法。您想头一天晚上这么大动静，人家楼底下的父母没太在意，他架不住每天晚上都来啊。好家伙，上面那木床啊，年头也久点了，嘎吱嘎嘎吱嘎，这说话高不大嗓，那劳动耗子是怎么着啊？嚷什么嚷啊？别是有人上去了吧？当娘的一推当爹的，走，咱俩看看去吧。罗员外抄起大棒子，他娘举着烛火，丫鬟也举着一把烛火，这就上来了。丫鬟没敢说呀，早嘱咐完了，上来就领着。到了门前一叫门，女儿开门来。再看罗西西大义凛然呢，开开门，娘，我这屋还有一位。嘿，把这罗员外气的，心想这真是万万没想到，我家女儿居然在自家偷人呐，上去就要抽他女儿，被妈妈给拦住了。他女儿一看，爹你甭喊，我早就不想活了，一步到了楼梯边就要往二楼底下跳啊。姑娘啊，一下被他妈抓住，你可不能寻短见。罗员外进来一看，是张又谦，是举棒就打。又谦一伸手把这棒子接住，扑通就跪下了。我就是跟你家女儿生死不渝，早定了终身。什么时候定的？四岁那年。哼，大人这气呀，那会儿算数吗？您可以把我送官，要么您就把我打死，我是非西西不娶。就听门外喊，我还非张又谦不嫁呢。当当一下，罗员外把棒子扔了，这是一点辙也没有啊。两家近邻通家之好，没想到你这个逆侄做出这等逆事啊，押送官府，我也不打你了。知县老爷一听，感情是一桩风流案，怎么回事啊？两个年轻人是侃侃而谈呢，一点没羞臊。我们诚心这样的，谁让他把我转嫁他人了呢？知县一看倒是挺感动，如此相爱之深倒也不多见呢，敢于抵抗父母之命。好，今天先收押在监吧，男的留在监房里，女的先让父母领回家中好生看管。张家可就炸了锅了，罗家夫妇打这过，照那门就吐这么一口，邻居弄明白了就开始议论，你瞧他养那儿子衣冠禽兽啊，大半夜跑人家里祸祸人家姑娘。

0: 娘，这要得了吗？这年轻人不行哦，说什么的都有，有人甚至于跟着起哄到衙门口要求重罪治责这张又谦。老爷打算过两天再问问这案子，不见得一堂就问下来。这天老爷没升堂，外边来了一大帮子人，呜啦哇呜啦哇，吹吹打打，兴高采烈，到这儿就喊呐：“高中了，高中了，恭喜老爷高中了！”衙役纳闷啊，我们老爷中过一回了呀，不中进士能放官吗？哎，我说几位别闹唤，哪位老爷中了呀？张老爷中了。啊，去你的！这衙役好像给他来大嘴巴，我们家县的老爷姓赵，哪你就跑这找张老爷来啊？对，说在你们监狱压着呢。哪位张老爷？张又谦张老爷呀，高中二甲呀。哎呦，衙役就傻了，这么小县城又出了一个二甲进士啊，连忙进去告县令。县令一听这案子没法问了，马上把人家请出来，这是有功名的人，善待张又谦。邻居们都已经嚷嚷开了，张家的儿子高中了。罗家夫妇满脸堆笑到监狱来了，要求老爷为他们儿女做这桩大媒。那新家不订了婚了吗？辞退了，退了彩礼，拒不相认，要成全儿女的美意，世态炎凉，由此可见一斑呐。张又谦跟罗西西这对敢于抗争的青年夫妇，在那个年月里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令人感动，到必死之心方有这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时。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 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六百多，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钱包
11: 烧的，
12: 家里耗费
11: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
10: 的
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来来来
24: 来来来来来来
2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6: 来，大哥，来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5: 哇，浪漫！
2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9: 臭美。
2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6: 好主意，
30: 好主意，好主意，
25: 哥。
2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3: 咦，那你是什么？
31: 我 我是光盘。
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玲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中午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和抖音号来观看直播。如今啊，智慧农机、科技种田已经成为吉林省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无人机在植保作业、田间巡查、秋收管护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省时省力更高效，极大助力粮食稳产增收。为了进一步普及无人机农业应用技术，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提升农户科技作业水平，近期啊，吉林省在秋季的这个农忙关键期呢，也是集中开展农业无人机专项培训活动。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哈，我们也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秋季无人机培训活动的相关内容。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啊，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八月份新闻发布会，针对于近年来北方地区极端天气频发、降雨带西伸北抬的新形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堤防、水库、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重点建好三大防线，同时呢，大力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建设和改造，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近日，针对七月以来多轮台风频繁登陆，造成长江中下游稻区稻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制定当前水稻稻飞虱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大力开展防治统防和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稻飞虱的危害损失，坚决打赢秋粮虫口夺粮的攻坚战。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六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已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同时呢，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在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将于10月12号至16日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是呢世界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亚洲举办。本届大会设置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等五项主体活动，参会代表预计超过800人。记者从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海南早稻生产喜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总产实现三增，进一步的夯实了海南自贸港粮食稳产保供基础。据统计，今年海南省早稻播种面积171.6万亩，同比增长3.4万亩，增长2.0%。近日，中国天津盐碱作物开发转化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创新中心串联起产学研用各环节，通过改良培育盐碱作物，从这些耐盐的强者当中萃取了天然的活性成分。那同时呢，应用于化妆品领域，以一瓶瓶精油、精华液、护肤霜等产品走向市场，闯出了以用促治、治用并举的盐碱地治理新途径。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乡村建设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次会议呢，旨在正式启动联盟运行机制，明确组织架构与重点任务，推动校地协同、资源共享，打造驻村服务人才培育、乡村本土人才孵化的人才培育平台，为内蒙古乡村建设提供了系统化的高校支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乡村发现。来吧，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已全线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比如说像畜牧方面的问题、农机方面的问题，以及想要学一门手艺呀、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来为大家重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针对于这个无人机的这种集中专项技能培训相关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邀请王立文老师来跟大家详细说说这次的活动情况。王老师，
1: 好， 广大农民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有很多人都打来电话也好，发来信也好，要学无人机这个技术。可以说，这回每个县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的这个项目已经开始都启动了，而有的县呢，就设置了这个无人机技术这个专业。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去上化店，正好他们这个无人机这个班开班，那么60多号学员，那么跟着这个无人机厂家的技术员，完了一起呢正在学无人机技术。这里面有几个老学员，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去年也学了的？他去年学了的。我说今年你们都参加一些的推广工作了吗？他说的我们学完以后，人家厂家相中了，就让我们一起跟他们做作业，所以这一年一直在推广。那他就在上课的期间就接触了好几个订单。我说你来学习就耽误单子了吧？他说的没事儿，我再继续提升，然后呢下一步还能做得更好。就说明这些学员呢，通过这个无人机技术的培训，他们确实是掌握了这个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现在无人机在咱们这个吉林省呢，也开始基本上要普及性使用了。这还是随着这个大地的规模化，那么无人机呢，它的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像50岁左右的这样的农民，就应该走进这个培训学校去学一学这方面的技术。因为50岁左右的就属于70后，那个80后这里这两茬人，现在农村剩的基本上就是80后、70后这些人了。所以未来的农业现代化就得靠这些人来掌握了。所以现在你把技术学到手，一旦你的地方土地都实现规模化，或者是你给人家是属于那种代耕啊，是不是？你是农业合作社的人都不要紧，那么你给人代耕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就得需要这个无人机的操作。你这个学会了，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我认识一个这个就是农机的合作社的社长，他说的我现在是把所有的用上的从春耕到收获的机器都有了，但是呢他把无人机呢这个技术也全面的掌握了。他说尤其是大面积发生这个病虫害的时候，他就那个用无人机去来这个作业，而且呢周围的这些百姓都用它去给他们服务。所以他说的这个前景非常广阔。我觉得广大农民应该看到这个事儿的前景。现在各个农广校那么都在努力的去开办高素质农民培训，所以你们要是有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去跟当地的农广校提出来。你说我们这里面有好几十号人都想要学这个无人机技术，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办这个专业。因为我们高素质农民培训这块呢，就是根据各地的情况来设置专业的，不仅仅就学点种苞米啊、种水稻啊、种大豆啊。那么你电商这块的学习，还有这无人机技术的这样的学习，各个农广校都根据农民的需求和你当地的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的情况来确定这些专业。所以你要是学习，先去申请，向农业局申请，农业局觉得这样学的人比较多，那么就委托农广校或者农机校，那么就开办这样的培训班。所以你完了学完以后，你就可以跟那个未来的那些老师，基本上就是无人机厂的这些高级的技术员，跟他们去学习，跟老师建立好关系，然后毕业以后呢，到他们厂子哪怕是打打工，那么最后你能把这个实践这一块能掌握好。所以不仅边学着，边跟老师交流着，边去打工，那么这样你就越来越会了。你要是技术过硬了，大家都用你了，你那么您说的挣点钱儿也就容易了。要不否则的话，就靠咱们那个一两晌的地 打那点苞米卖出那点钱，对你来说养活一大家人家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儿。学一门技术，有技术傍身就能出去挣钱，你挣钱的话对于家庭富有来说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吧，去上农业局去问，上农管校去问，然后呢把这个无人机班在那里面开起来，你最后就有了一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有了一个工作的和为大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会越来越好，随着你的钻研，随着你看今天不行，明年呢我还去学习一遍，你不行的话等到再有一年你再去学习一遍，或者自己花钱到那些工厂去学，这都可以。所以就把别把这时间浪费了，因为九月十月我估计的二十来号你们就得收获了，所以这上半个月和九月份就剩这么点时间了。冬天的话学无人机就出去就有点冷了，往外头去上室外去实习就有点冷，那么赶着这个暖乎的然后去学习就行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王立文老师哈，给我们进行的详细讲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啊驾驶技术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哈，大家呢也不要错过了。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还有人在询问说，这个无人机专项技能培训哪个地方能教教我们呢？特别想学。也确实，现在呢，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农业发展新趋势啊，就是科技种田、智慧农机嘛，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针对于这次啊，想要说以后在这个操作啊，比如说这个农业机械呀，包括像一些这个农田呐、啊、等等，省时省力高效方面哈、啊，咱们应该多学习学习一些这个先进的科技技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啊，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投产的小母牛哈、生了头胎，然后奶水不好，不够吃，有没有啥偏方？之前呢，有朋友介绍说这个红糖加鸡蛋，然后呢效果都不是很好，想问问有没有啥好方法，老师？”
2: 红糖加鸡蛋吧，红糖是对的啊，鸡蛋不起多少作用。
0: 嗯，
2: 那是最好就豆浆加红糖啊，这效果比较好的。再有你可以是搁点中药，像黄柏瘤啊、木瓜呀、葱草啊，熬水加上红糖，再加上豆浆，这一天一次啊。还有的可以什么，就是猪油，二两猪油加上二两红糖，再加豆浆，啊、这个非常下奶效果非常好。
0: 嗯，
2: 除了这以外呢，还有这个中药店还有卖那个中成药的，叫催奶仙方，那都是中药，那都是成方拌着料里吃、嗯，一天一次，连吃三四天就奶就下来了。
0: 嗯，好的，也感谢清河老师。还有这个朋友想说啊，说进入秋天之后啊，老师这个有没有必要给我家的这个牛啊驱驱虫？在秋天的时候适不适合？想问一下。
2: 一般驱虫啊就很。这个看具体情况啊，如果是放牧牛的话，一年最少驱两次，就春季啊，开始放牧的时候要驱一次，秋季开始收牧的时候再驱一次，无论你有没有金虫，用放牧的这个牛羊都有寄生虫，肯定一年就两次。如果是圈舍养的，那就看具体情况了，一般一年驱一次就行。啊，就是催肥之前催一次，要是母羊啊母牛呢，你看情况，一年一次到两次都可以，那就看你这个卫生条件、卫生状况和它这个表现了啊。那就驱虫啊，一般都是两种驱虫药，一种是驱内驱虫的啊，一般都用那个一维锦素啊、二维锦素都可以。那个外驱虫呢，一般都是用那个那个我说不对啊，用内驱虫的用那个泰勒锦素，外驱虫用异维锦素，外驱虫就是皮下注射啊，内驱虫的呢，除了这个阿维锦素、异维锦素，还有别的药都可以。那这个售药店都有卖的，有叫驱虫净，有叫驱虫灵的啊，大部分都口服的。
0: 这个大家可以上这个药店详细咨询一下哈。那同时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88、858157999、8581570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9控线啊，这部热线电话控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5799。想问问说，有位朋友在快手平台上啊，他说：“清河老师，想问问。”就是给牛的补贴现在有没有，就是咱们省里面多久能发放？
2: 好像是有，
0: 嗯，
2: 但是不是全省的这个文件，
0: 嗯，
2: 个别地区是有的啊，就是根据你这个产牛说建母建足补母，有的县是有，
0: 嗯，
2: 啊，你可以直接问问当地信用局有没有，因为这个不是全部的文件
0: 啊。就是说得结合当地的这个实际情况是吧，不是说所有的
2: 县与县政局就知道了。
0: 嗯，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李女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问一下刘老师啊，这我抓的那个鸡崽子抓的时候他已经就像那个疙瘩那么大了。他现在就黏吧黏吧，他就不行了呢。
0: 嗯，多长时间这样了？
3: 好像抓了一个多月之后就那，我这小鸡抓了两月了吧，有两月。
2: 你抓了多少只？有多少只有病的？
3: 抓了15个，现在剩10个了。
2: 到多大日龄时候开始发病的？
3: 你说怎么的？
0: 多长时间？就是他是发病的时间。他这个鸡现在多大？
3: 他就看着蔫吧蔫吧就完就死了。
2: 蔫吧，除了蔫吧还有啥症状啊？你打没打疫苗啊？像新冠疫苗、禽流感疫苗啊？
3: 抓鸡仔的时候问他，他卖鸡仔的时候他打了。
0: 嗯。
2: 你抓那鸡仔的时候多大？几的几人呢？
3: 像补哥那么大。
2: 像补哥那么大，那得有20多天了吧？
3: 我抓了呀，抓到现在抓到这有那什么了，有我2个来月了吧，
2: 都2个多月了，两个多月他说他疫苗都打了，
3: 他说没打疫苗，然后我抓我就没打。
2: 小鸡这个病啊很复杂的，根据它的不同的日龄，根据这个症状，它不少，很多病啊，有的细菌病，有的病毒病。你比如你说蔫吧，有一种马利克氏病，就是到一个多月以后开始出现了，就是干巴瘦，吃啥也不长肉，腿还是不好使，有严重的就是大劈叉，一条腿朝前，一条腿朝后，翅膀搭着的，啊，干吃不胖，过一天比一天多，逐渐就死亡了。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第三十斤川西，吃啥都可以，都拉。拉就瘦了就死了，你还可能心脏疫，一些病毒性疾病就心脏疫，过来发紫啊，拉绿蜥，那这都可能死。所以说养鸡啊，必须得打疫苗，不管养多少只，如果你养的小，你跟左邻右舍联合起来啊，一起买一瓶疫苗一起打，但这个必须打全了啊。你像法氏囊炎了、心脏疫了，就刚出壳的时候呢，厂家给你打马利克氏疫苗，七天时候打的法氏囊炎。过了5、6天啊，就12、13天的时候打新生疫，等到17、20那天的时候打那个禽流感，还有传猴、传枝，这些疫苗都得打，你不打它就找上门来了。
0: 老师，他现在要是打疫苗的话，赶趟吗？
2: 现在吧，你要是没打的，你像新生疫，你必须得打。那有些疫苗不是说打一次，这一生，你像淡季这一生啊，就是能一般都是500多天就淘汰，就淡季，就是打3、4个月打一次新生疫苗，这样子保持那个
0: 免疫的那个，
2: 明白没有？
3: 那老师现在能喂什么药吗？
2: 你靠药不行，你得知道啥病啊？你说的就是蔫吧，那是啥病啊？啥病都蔫吧。
0: 你
2: 要
0: 别
2: 跟我说说，
3: 要喂点土霉素。
0: 啊，喂点土霉素。
2: 那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啊，就鸡伤寒了、鸡腹伤寒了，大肠杆菌引起的病吧，用土霉素还有点效果。你再要是这个禽流感了，啊，你像那个新增疫啊，这都不起作用。
3: 那他们也说喂青霉素，青霉素要面，现在买不着啊。
2: 可不可能都喘不喘鼻子？
3: 我家养的鸡，我从来不去看去，就俺家那老头那精。
2: 那
0: 得看呢。
2: 那你光说鸡有病了，那我咋说给你啥用啥药啊？
0: 是，那你说你不知道情况的话，咱也不能瞎用药啊，得了解情况，描述一下。
3: 我问俺家那老头，我说他拉什么屎？就是星河老师不也在这上说过，我也听着过。
0: 嗯嗯。
3: 他说看不着，他眼睛也不好使。
0: 嗯，那就像他说的，这个鸡咳不咳嗽啊啥的，有没有其他的反应？
3: 我也问他，他说没有的症状。
0: 没有。
2: 嗷叫不？
3: 啊？
0: 有没有这？
2: 嗷不嗷嗷嗷叫了。
0: 嗷叫
3: 不？
0: 嗯，没有。
2: 是
3: 不的。
2: 那你这么说吧，就是不好说啥病啊，不好说啥病呢、啊？那你怎么办呢？你就简单用点药呗，就用土霉素行，拌料连吃三天。那个伤寒了，大肠杆菌啊都能控制住。
0: 嗯，
3: 啊，就土霉素吧。
2: 对，长效土霉素吧，你拌到料里头。
3: 那个青霉素药片行不行的？
2: 青霉素不解决问题。
0: 青霉素不行，李女士。
3: 啊，那就是土霉素哈。
0: 嗯嗯。
3: 啊，那还行，我就。
0: 那您先用试试。然后呢，您可以再随时打电话。然后家鸡要是有病的话，您也得观察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哈，它也肯定不是说偶然马上就爆发，然后一个个的都不行了，它肯定还是出现问题了。 嗯，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00。我们在快手平台上哈、啊，有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牛的炭疽和牛结节性的皮肤病这两个可以同时进行吗？就是治疗？”
2: 牛什么？牛炭疽？
0: 牛炭疽和这个牛结节性皮肤病，结节性皮肤病。
2: 啊，这个结节病，
0: 这
2: 两个打疫苗啊？
0: 他说可以同时进行嘛，就是应该是同时，说那意思他没说打没打疫苗，就是能不能同时治吧？
2: 同时进行啊，是同时发病啊，同时治啊，还是同时打疫苗啊？
0: 那就这个，如果这位朋友哈、啊，您在收听节目的话，那最好是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一下啊。要不
2: 肯定是疫苗，
0: 疫苗
2: 啊，疫苗啊。炭疽病是病毒，是细菌病。皮疹病是病毒病。现在结节病现在吧，咱们有的地方有疫苗，有的地方没疫苗。没疫苗你可以打这个羊痘疫苗。羊痘疫苗这一针一针连打7天，才能解决问题。炭疽呢，炭疽都是压疱苗啊，都死苗。可以就同时打啊、但是那些不提倡同时打，因为这是一个细菌苗，一个病毒苗，可以啊，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可以同时打，但是效果就没有单打好。你打了这个苗啊，打了细菌苗以后，再隔15天，最好隔7到15天以后再打第二种苗，这是最科学的，对效果最好的。那你要着急，你说就怕这个得炭疽病啊，这个雨水大怕得炭疽病，又怕得结节病，那就可以同时来。
0: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99、858-15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了畜牧方面的问题、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还有农机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今天有农机专家、畜牧兽医专家，还有劳动力培训专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99哈，还是这部热线空线状态，0431-858-15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那同时呢，我们也说了哈、说这个进入秋冬以后啊，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呢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如何为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秋天啊，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呢35岁以后，人体自身的辅酶大幅下降，现在啊不及时的补足，秋冬心梗啊、突发猝死的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儿啊再后悔。人过35，辅酶必须补。 现在补充足，秋冬不犯病。现在呢，这个百宣堂的辅酶 Q 十啊，买辅酶就送辅酶，还送血压计和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呢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0: 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啊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呢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啊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会送 LED 的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0431-400-016-1817 4000-016-1817，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400-016-1817。同时呢，我们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公屏上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潮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个玉米收割机秋收的时候啊，需不需要进行一些检修？能不能给说一下？”
1: 啊，我没听清楚。
0: 啊，他说这个玉米收割机。玉米收割机就是在秋收前的话，需不需要做一些这个主要的检修？能不能给一点意见，老师？他想听一听。
1: 哎，好的。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说来讲，从我们省看的话吧，我们整个玉米机械化来讲吧，已经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包括收获这个环节，除了一些秋耕半天池以外的话吧，也基本上都是属于机械化收获。就是说，我们用那个玉米收割机，有2行的，有3行的，4行的，和5行的，一直到7行以上。就是说，这个机械化收获来讲吧，是我们整个玉米生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来讲吧，就是说，这玉米收割机来讲吧，它在做以前的话吧，必须给它使它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才能够保证它的作业效率。在同时的话吧，能够减少的话吧，在收割中所造成的掉粒啊、掉棒啊，还有一些什么漏割现象这方面的损失。所以说吧，在这2年来讲，我们国家的话在大力推广这个玉米减损收获技术。这个减损收获技术的话，就说吧，尽量的减少在收割中的所造成的机械方面原因所给带来的损失，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做到颗粒归仓。要想的话吧，能够减少损失，要颗粒归仓的话吧，正像我们主持人所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秋收前必须把这个机器的话吧进行一次全面的检修，使它来讲吧处于一种良好的技术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秋季的话吧不但高效的作业，同时的话吧也能够减少工啊对作业方面的损失。这个检修工作的话吧，是我们当前，因为现在的话吧，我们离我们秋季收获的话也就有那么大约1个多月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吧，我们怎么千方百计的把这个玉米收割机的话吧，把它检修好，来确保我们在收获中的话吧能够减少损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这个关键环节来讲吧，主要是说要做好这么几方面事儿。一个是就是说要对玉米收割机的话吧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在作业前的话吧，我们必须依据这个对玉米收割机的使用说明书，对它这个体积来讲吧，可以说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吧，来确保各个主要的零部件，包括这个行走啊、隔材呀、输送装置啊、剥皮装置啊、脱粒装置以及清洗装置啊等等的，

0: 使这些部件的话吧，能够处于一种正常运转的状态，同时呢，液压呀、传动系统的话呢，都应该无异常现象。再一个来讲吧，各部位像这个螺栓呢都要紧固，这个油啊、油液压油要充足，同时呢，要使这个集聚的话处于一种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我们要做第二件事儿呢，就是说，要明确关键部件的参数调整，这是减少损失来讲吧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要根据什么呢？从这么几方面来进行调整。一个就是说，它这个塞穗机构的调整，这个塞穗轨的话吧，转速的话应该控制在每分钟900到1200转，只有在这个转速下的话吧，才能够保证它这个轨这个。这个做的效果，那在同时的话吧，这个间隙调整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间隙调整的话吧，为这个我们代收啊、与接杆儿啊，能够保证它这个使用直径的话吧，0.3到0.5倍。就是说，你调整的间隙的话吧，得根据你这个接杆粗细来进行调整。同时呢，要避免那个这个转速来过低的话吧，它就容易导致的话，我们啃伤的。给你刺或者是啥呢，当转速过高速吧，导致的话容易造成掉力的现象。假如说我们间隙过小呢，可能就导致来讲吧堵塞的问题，或者是啥呢，间隙过大时候吧就能掉力的。这是关于这个塞穗机构的调整。再一个是啥呢，就是说拉近轨和塞穗板的调整。这个拉近轨啊，它这个间隙的话吧，按照这个要求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取的是多少呢？10到17毫米，这是一个技术标准要求。这个根据来讲吧，这个接杆的粗啊、密度大呀、很含水的高速吧，要把这个间隙的话把它适当加大。这反之的话，就间隙的话吧，要适当调小。这三穗板吧，它前端的间隙的话吧，是为这个光果穗啊平均间隙的2/3左右。这后端呢，要比前端呢大那么大约5毫米，这是属于三穗板调整。再一个就是说，还有81机构的调整。这81机构的话吧，它里边有一个压缩器和这个81轨的间距来讲吧，要落小于这玉米穗的它的直径。只有这样情况下的话吧，才能够保证它这个适当的摩擦力。还有一个什么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玻璃轨啊，它的倾角的调整呢，要调整到10到12度。通过这么个角度以后的话，能减少到果穗它的损伤和它造成一些落地的现象。再一方面就是说脱力和倾损机构的调整。当然的话吧，我们。有些地方的话吧，正在推广那个玉米籽地收获，在这个籽地收获过程中的话吧，我们应当适当的提高这个脱粒滚筒的转速，来减少它的滚筒啊和这个土壤板的间隙，以提高吧它的脱净率，同时呢还能降低的话吧玉米的破损率。再一个呢，对清选时候呢，要适当的减少风扇的风量。来调大塞子的开度，提高啊它尾塞的位置，以降低啊清选中的损失。这是关于这个清选机构调整。最后一方面就是关于葛材和葛叉高度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这个葛材高度的话吧，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玉米秸秆它这个节穗部位的高度来进行调整。一般的话吧，这个栽穗板或者是栽穗轨吧，它应该位于这个节穗部位下30到50厘米。就是说，你这个这栽穗板的高度的话，它应该是低于来讲吧，你那个穗的高度30到50厘米。在同时的话吧，这个流长高度来讲吧，也一般的话应该控制在10厘米以内。假如说我们是属于采用保护性耕作这块，特别是在我省西部地区来讲的话，为了防止 防止风沙来讲吧，就是说普遍的采取的叫高硫茶。这高硫茶这个这些保鲜中的地块的话吧，一般硫茶高度应该在15到30厘米高度左右。也同时呢，要避免那个硫茶过高或者过低啊，也会造成我们在收获过程中的损失。最后一方面的话吧，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些参数把这个玉米收割机要调整好以后的话吧，还必须的话吧进行试收和这个参数的出调。应当吧，在我们大面积开始收获作业前呢，我们这个机器以后的话应该选择下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些地块来进行试收。一般试收的话吧，你起码的话吧，你得收那个30或者到50米，是吧？来检查它这个落穗啊、落粒啊、破碎啊，以及含杂以及肉疙瘩等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以后的话吧，对这试收效果吧，对我们机器参数来讲有根据性的来进行调整，以致的话，最后的话能达到我们作业质量标准的要求。也就是说，按照我们作业质量标准要求的话吧，我们总的玉米损失率的话吧，应该小于或等于3.5%左右。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话吧，那就是说就属于损失过大了，就没有达到了一个减损收获的效果。达到这个标准以后的话吧，我们才能够进行大面积玉米吸收作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硕硕老师哈，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使用玉米收割机有哪些准备工作，哪些检修工作，大家一定要仔细哈，在我们这个使用之前啊，把它检修一遍啊，安全作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那同时呢，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农机问题呀，畜牧问题呀，还有就是劳动力培训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刚才看到了在公屏上的有两位朋友啊，分别想问问这个王立文老师。他说，老师，一个呢是延边的，家是延边的，另外一个是松原的，想问问在他们的所在地有没有这个无人机培训，应该联系谁呢，想要学习的话。王立文老师，
2: 现在整个一个形势就是各地的整个的培训都在开展。
1: 嗯，
2: 我们农民朋友想要学什么，我给你们指出四个方向。一个方向呢，就是跟妇联部门的去联系去，各地的妇联部门的家政业、这个电商业，完了然后是手工业，这些的培训呢都在陆续的开展着，根据不同地方农民的需求和那地方的人员的集中情况，妇联开不同的班儿。这是妇联这一块儿，这都热火朝天的开展着呢。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商务局的这个方向，商务这边主要是针对我们那些个电商，有的想要当村博的，有要当网红的，有的呢要学习做短视频的。像这样的话呢，电商业这块的培训，那么商务局也一定进来也开展培训。像全国一商务局也接给培训，完了农网校呢也在那给培训，所以年龄的妇女那块的妇联也在搞培训。所以在最近这个2年，整个一个全国那搞的都是非常热火朝天的。所以大家呢就要想学什么去找这些部门。还有的呢说的，哎呀，我不想学这个，学这些这样的手工技能，也不想做电商，我就学点农业技术。学农业技术更好整了，现在给你讲农业技术的人那都是非常棒的老师。那么现在结合现代化的科技重点，那么教给你的玉米栽培知识啊，大豆栽培知识啊，尤其金鸡大豆，它那个结合它那个病和虫，那么如何来治理和防治，人家讲的非常透彻， 可以学农业技术，到农业局就是管农业技术这一块的。和那么你要是说这需求多了，他才开设那个像电商专业呀、无人机专业呀，还有这个像这个现代化。

0: 的一些个智慧能力这一块的，这都有培训。所以现在，哎呀，我就觉得这农民地太有福了，想要学什么都有部门的来为他来管理。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别的，就是需要每一个人他能够，哎呀，就是有点想法，就是说，哎呀，我待着这个时间待着不能待着，我想学点啥，你要有学点啥。你要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部门来开展这样的工作，来给大家提升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实在不行的话，你那个地方说的，哎呀，我这个地方啥没有，我都打听了，什么都没有，那没办法，那你就得跟网上人去一样学的。网上只要打进去无人机驾驶，然后打进去以后有很多在网上教你的，所以你把无人机的整个一个结构啊什么什么了解好了啊，然后你再深入的去，不行的话再找个师傅去教你一点。说我要学这个手工编织，这手工编织，哎呦，这网上现在咋这么火呢？就是说都很多人都开始从事教学，就是从事这个网络教学了。所以你想要编什么玩意，想要勾什么东西，你直接你这个网上一找，打进去那几个字儿，说我要勾一个特殊的一个背包，那你一打进去以后，那上面也都显示出了一些个勾织的方法。昨天我还给我们那个群里头，就是手工编织群发一个背包，人家背包都起鼓的，那个花纹特别好看。我问问我们那些妇女谁能勾，他们说的我能勾，有好几个人说他能勾，就是把那个里面勾好的一个平面，完上边勾一些个就那个褶皱的那个花，完把它一安上就妥了。所以大家都能做得了，那就看你想不想学了。那有老师来教，我们在网上学。有老师来教，我们积极去学。那么老师来教了，你一定要认真的去学。所以现在就怕你那个一闲着玩，反正那也不要钱，我去学去混，那也不行。所以虽然你参加了培训班，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班，不是说随便就能走进来的人的。就是你说我这个人家是十天班，你搁那换一天，那你就回班子去了，或者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样不行。所以参加我们就高素质农民这个培训班呢，就是非常严格，你必须保证这十天从头到尾，那么你不能耽误，你要耽误的话你就断线，你就断条。
1: 嗯，
0: 所以呢就没法联，你就把你这个学的东西整个联系起来。所以咱们大家要想学参加我们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学习，一定要先下个决心，就我喝出来了，我这十天我就搁那听，我就搁那学，实习我也别耽误。你实习你都不去参加，你自己出去考察你有没有给你讲啊，你要不要你进呢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培训班里头，人家带你去实习，那都跟那个大型的厂家，那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些个公司进行联系，才能让我们去实习。所以去学习这十天，也可能是七天理论学习，完了三天那么进行实践，也可能半个半，五天理论，五天实践的。所以你就开个眼界也好，要老守在家里那点地儿，就看着左邻右舍种那点玩意儿，你自己能不能那么掌握一个新进的技术，回去以后把这个技术拿到手了，然后你就能够多打粮食，多卖钱，然后再带动一下周边的这些人。我们培训你的目的就是要想回家，回到家乡带动他们一起来致富的。你自个儿你都不富起来，你怎么能带动别人呢？所以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做好一个考虑，一定要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
1: 嗯，
0: 有困难有问题找不到都打电话来，完了打158212316，
1: 嗯，
0: 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他们那个县的整个的培训情况是怎么开展的，都开成哪些的培训，完了然后我帮你去对接也行，就是你得出来来学了，这样才行，对不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立文老师哈。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像王老师说的，您可以拨打12582，或者说直接跟咱们王立文老师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详细咨询啊。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榆树的吴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吴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请讲。

0: 再有一个鸡就一直眼睛上边长个包，挺大呀，
1: 梆硬
0: 的，这鸡就长蔫儿，不咋愿意吃食。
2: 多长时间这样了？长包？吴先生，就是这个鸡长包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四五天了。
2: 四五天哈，咱们来问问，刘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3: 我想问那个，你在哪个位置上？
0: 啊？
2: 在哪个位置上？眼睛上吗？
0: 眼睛上边。
2: 啊。
3: 眼睛长多大了包？
0: 哎呀，这也挺大的，感觉小孩玩。
3: 黄的绿的大，绿的绿的大。
0: 我比那大多了。
2: 哦，
4: 还留着大，
0: 那跟小孩玩的留着那么大吧？
2: 哎呦，那挺大，
3: 那么大包啊，那是能肿。那就这么的，那就你用酒精给它消消毒，搁刀，那刀搁火烧一烧，完了凉了以后给它嘎开，给它挤出来，挤了把那多余的皮油嘎掉。你这鸡啥鸡啊？
0: 公鸡。
3: 六斤鸡啊，那公鸡处理掉了，完了就杀吃肉吧。
0: 对，就是我一直想问我，能不能吃肉吧？六七斤吧。
2: 再说可以吃肉吗？这个。
3: 因为能没有看看那个，要就是个能包啊。我跟你说，一般鸡也不长那个化脓，一般鸡的体温很高的，42度，一般的链球菌呐，还有葡萄球菌，它在身体都长不了。我估计你那块是一种特殊菌，你不行了，你看看。
0: 这个公鸡吧，这现在就是打鸣打不出来了都。
2: 啊、
0: 哦。它乍开始得上病的时候打鸣不是这个声。
2: 啊、
0: 哦。就是刚出来的声，现在就是没声也不打鸣。
2: 打鸣也打不出来。
3: 长得眼睛那样还长得喉咙那样。
2: 眼睛上。
4: 眼
2: 睛上。
0: 眼睛上面不是。
3: 眼睛上。
2: 对。
3: 你这可能自然起因起。
2: 嗯。
3: 这个你看看吧，你不行就把啥淘汰吧。它也不是啥经济动物。
0: 吃肉是不是能吃啊？
2: 问能不能吃这个？
3: 你把脑袋砍掉了就行呗。
2: 啊啊！不会影响。
0: 嗯
2: 嗯嗯。
0: 别吃肉了。
2: 挺可惜的哈。那就这样啊，吴先生。好，再见。清河老师，像这个刚才吴先生说这种情况，包括他说这个公鸡打鸣打不出来，也有朋友就想问哈，他虽然不是公鸡打鸣，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猪啊，就像是好像早晚因为他这个温差开始大了嘛，进入秋天，然后呢就有点咳嗽，这种情况用不用给点药呢？
3: 这个季节啊，温差比较大，早上呢中午能达到20-30度，夜间到10-30度，这温差大概都10度左右。特别是这个鸡这个猪舍如果潮湿的话，它最容易得这个地方性喘气病。那咱的名叫地方性喘气病，实质上就是这个肺炎支原体。
2: 支原体
3: 啊，这个在健康猪的呼吸道中都有，一旦条件环境改变了，或者是它伤风感冒了啊，它这个病原体就长起来了，就直接到气管出。气管进入到肺，它就表现啥呢？呼噜、咳嗽、喘，严重的就成犬做事，像狗似的哈哈喘。如果是发现了，比较严重啊，你赶紧就打泰格菌素，肌肉注射泰格菌素，一天一针，连打3天，啊，效果特别好。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发病率又比较高啊，不是一头猪，这病传染啊，今天有一个，明天就有3个，就那怎么办？为了预防，你在料里头就拌上泰格菌素啊。或者水里，这个加上泰勒菌素，加多少？买的泰勒菌素粉，看说明书，它按每公斤体重加多少克？泰勒菌素啊，和泰尿菌素也可以。还有青霉烤星，这个注射效果最好。如果从预防角度说，可以饮水啊，饮水就是早午晚各加水喝一次，连喝3天，这病就控制住了。
2: 好的，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看到了快手公屏上啊，有朋友问说怎么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查找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记着啊，它不是电话号码，它是我们乡村振兴直播间的节目微信群的群号啊，一定要记清楚，千万不要拨打，您添加就可以了，进群哈。您说我是听众啊，就可以稍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将会统一把大家加到群里面。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嗨，大家好，我是小婷，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时值夏末初秋。今天分享一些秋季的养生小知识。秋季讲究早卧早起，尽量不要熬夜。早睡可以帮助阳气收敛，养护肺气。白天可以适度的散步，舒展身心。运动以微微发热为宜，避免大量出汗，消耗体能，更好的适应季节的交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0: 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
7: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1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8: 对呀。
1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
1: 样子。
0: 民歌，民歌，记得你，记得你年轻过。
2: 欢迎您继续在歌声里，在音乐里，我们再次相见，相会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一点心准备了一些精挑细选的好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曲目，我相信你都是可以跟着哼唱起来的。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一曲《北京的桥》，蔡国庆，这应该也算是他的成名曲了吧？还记得吗？在90年北京台的春晚上，还有央视的青歌赛上，我们都听过了这首具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京腔京味十足的歌曲。歌曲中通过描绘北京各种各样的瑰丽多彩的桥，比如说啊，像这个十七孔桥、高粱桥、金水桥、安贞桥、卢沟桥、三元桥等等，形象而艺术地歌颂了当年北京的新风新貌、祖国的美好景象。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91年他的《我心中的故事》，还有蔡国庆的一些经典的唱片专辑当中。总有一首歌也是深藏在你的心底的吧，或许呢是一首具有着地域特色、有着家乡特色的歌曲，或许呢是你跟某人学唱的歌曲，或许那支歌曾经陪伴过你的一段人生路。无论怎样，难忘的歌曲通过我们的电波及时的预约点播或者是传送出去吧，让我们借助电波为你放送祝福。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首《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是西部传歌人王洛宾先生在西北地区从事民歌搜集研究和音乐创作期间的一首作品。那个时候他搜集改编了大量的民歌歌曲呢，也是王洛宾根据西北地区的民间音调创作的，因为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易于传唱而流传全国，也常常被误认为是青海民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记住音乐送给远方，送给天津，也寄托我们的深深的祝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脍炙人口》有不少，这是其中之一，刀郎改编版的《怀念战友》。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通晓人性的战马不安地打着响鼻，四蹄战战，徘徊着不愿继续前进。他们不想往那片过分平整的雪地上走，虽然他们并不清楚雪地下究竟隐藏着什么危险。正常的沙漠表面一般都呈水波状，只有沼泽和盐湖的表面才会如此的平坦，平坦光滑的宛若一块绸缎一般，方圆数里都不见半丝褶皱。然而拉着缰绳的主人却去意已决，丝毫不肯理会坐骑的乞求，一步步踏着积雪朝既定目标走去。惊恐万分的坐骑拗不过自己的主人，只好踉踉跄跄地跟着前进。已经磨破了马蹄，踏在雪沫中留下一团团清晰的红，殷红色的马蹄印不断向着沙漠中突然出现平坦的区域延伸，延伸着，从边缘一直延伸到中央，再从中央继续延伸向另外一侧的边缘。终于有一匹战马踏进了大自然设置的陷阱里，前腿顿时被折成了两段。副大队长吕峰立刻停住了脚步，用匕首割断了战马的喉咙，然后迅速抬起头冲着赵天龙大声命令：就这里了，我留在这里招待。

0: 熊鬼子，你们三个带着小张继续走。凭啥？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赵天龙已经伸手将他扯了起来。这回怎么着也该轮到我了，凭什么让你抢了先？凭着我是大队长。从来都不跟人生气的吕峰突然发了怒，一把将赵天龙推了个趔趄。快走，别跟老子扯淡，老子没工夫跟你掰扯。副的，赵天龙愤怒扑上前，双手抱住吕峰往马背上抬。副的，即便是正的，老子今天也不听你的了。有种你回去之后开了老子。其他两名战士也围拢了过来，拉胳膊扯大腿，试图将吕峰绑在马背上赶走。后者挣扎了几下没能如愿，猛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先冲着地面上开了一枪，然后用枪口指着自己的太阳穴喊道：放下，我数一二三，不然老子现在就死在你们几个手里。游击队员们被震住了，迟疑着松开双手。副大队长吕峰强忍住被伤口处的疼痛，拧了一下肩膀，从赵天龙的怀里挣脱了出来，咬牙切齿的喝问：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着我对着干？老子即便不是你的队长，论年龄也比你大，老子身上还有伤，老子娶了媳妇儿，还有了娃，你他妈的连女人被窝还没钻过呢，老子凭什么就不能走在你前头？这连珠炮一般的反击将赵天龙问的是无言以对。趁着他正愣神的功夫，副大队长吕峰换了口气低声说道：即便这些都不成理由，你们也得为小张兄弟和其他弟兄想想，咱们几个人里边还有谁对附近的弟兄比你熟？周黑子既然已经把咱们当包袱给甩了，谁又能保证他给的这张地图是真的？我死了，不过是死了我一个人，你死了，其他人却一个也活不了。说到这里，他不再理会赵天龙，蹲下身子将行囊的手雷一个个翻出来，摆在死马的尸体后。
1: 队长！
0: 赵天龙红着眼睛叫了一声，扭过头拉起驮着张松龄的大白马踉跄而去。其余两名游击队员互相看了看，齐齐地举起手向副大队长吕峰敬了个军礼，然后拉着所有的坐骑快步地跟在了赵天龙的身后。突然发生的变故通过望远镜一丝不漏地就落在了追兵的眼里。三井局树看得好生纳闷啊，扭过头冲着身边所有鬼子军官问道：
2: 你们都看到了吗？那会儿半路怎么把他们的长官给丢了下来？那老家伙在干什么？好像在故意等着咱们上前俘虏他一般。可能是个陷阱。
0: 鬼子军官们举着望远镜轮番朝着1000余米外的正前方打量。死马尸体旁的老者腰间别着一把非常精致的手枪，看情形此人应该正是三井长官这番志在必得的目标。但无论按照大日本皇军的规矩还是国民革命军的传统，都没有长官留下来给底下士兵断后的份儿，除非啊这名长官自己突然不想活了，或者心中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
1: 肯定是陷阱。
0: 一向以胆小而著称的酒井高明接过所有人的话头，以肯定的语气叫嚷：
2: 那一带比其

0: 单地方平，平坦的太多了，可能是个湖泊。染摩里也有湖泊。三井居树看了酒井高明一眼，有些不太相信这个窝囊废的说法。在他的印象中，既然是沙漠，那肯定是极度缺乏水源。如果中间还存在天然湖泊的话，又怎么可能寸草不生呢？湖泊？怎么可能？其他的鬼子军官和士兵也对酒井高明的说法嗤之以鼻。
1: 就算是个湖泊，又能怎么样？刚才那条河都冻得可以开过坦克去了，湖水是死的，难道上面的冰会比活水还薄？
0: 这个问题啊，难度太大了，远远的超过了窝囊废酒井高明的见识范围。他的脸立刻涨红了起来，指着越来越近的目标，不住的小声嘟囔：
1: 他肯定有所图谋。你们看，他居然还有心情抽烟。
0: 天色是已经渐渐的变慢了，即便不借助望远镜，一众鬼子军官们也能清楚地看到目标嘴角处有一个橘红色亮点在慢慢地闪动。这令他们愈发感到忐忑，嚷嚷的声音虽然大，语气却越来越缓和。
1: 鲁莽，还一个人能做什么？还想把咱们骗过去用手雷扎死吗？同样的当，咱们怎么可能？咱们肯定不会上第二次。机枪照着他身边扫两梭子，注意不要闪死他。
0: 乌鸦一般的呱噪令三井菊树好生不安，侧转头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先行进行一次火力试探。同样提心吊胆的机枪手立刻扣动扳机，冲着副大队长吕峰的身体就是两梭子。子弹打进了积雪里，留下了一个个黑色的小洞。副大队长吕峰却仿佛没看见一般，继续懒洋洋地抽着旱烟弹。就像仿佛一个老农在等待着庄稼的成熟一样。
1: 姚连军，注意车速，不要太快，不要靠他太近。
0: 三井菊树被对方的镇定给弄得有些心虚，低下头向驾驶室内的司机发出提醒。
1: 嗨，
0: 司机小林答应了一声，将汽车档位拉到了最低，另外两辆完好的汽车也主动减速，与三井菊树的座驾呈扇面形相互照应着，向抽烟老人围了过去。车轮猛地一滑，然后慢慢地恢复了平稳。在距离老人250米左右的位置，车轮的确又接触到了冰面，但是很坚硬，足够承担起汽车的重量。尽管如此，三井菊树还是谨慎地把所有士兵赶了下去，命令他们跟在汽车旁徒步前行，然后将手中军刀向抽烟的老人指了指，大声喊道：
1: 投降吧，你已经尽力了，再抵抗下去没有任何的意义。只要你放下武器，我保证给你一个军官应有的尊重。
0: 这吕峰发出了一声冷笑，将烟斗拿起来朝鞋底磕了磕，然后慢慢的从腰间就掏出了手枪。的确是瓦尔特 P38 啊，满洲军的那帮软骨头没有撒谎。三井菊树的目光立刻就亮了起来，压低嗓子对身边鬼

0: 军官们吩咐，
1: 让林下去，谁都不准打死他，必须找活的。
0: 鬼子兵们也知道，这回大伙可能是抓到了一条大鱼，扯开嗓子用日语对着各自的直系部署传令。很快跟在汽车旁边的鬼子兵们都将枪口抬了起来，唯恐自己一不小心走了火，再打死了猎物，受到长官的严惩。副大队长吕峰听不懂日语，却从鬼子们动作中看出了对方的意图，冷笑着摇摇头，慢慢地走到了战马尸体的背后，先是把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马身上，然后蹲下去在行李当中翻翻捡捡。酒井高明唯恐上当啊，抢在长官说话之前大声用汉语喝问，
2: 干什么呢？赶紧把手举起来，你别浪费力气摆弄手来了，只有傻瓜才会连着上两次的，举起手自己走过来，否则妈妈就开枪了。
0: 副大队长吕峰轻蔑地撇了一下嘴，继续蹲着身体在地上摆弄。酒井高明自觉是受到了侮辱，端起步枪用准星套住了猎物的手臂，正准备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呢，三井菊树却用力将枪口抬了起来，
1: 留着开枪，我刚才的命令你没听见吗？万一你打中了要害，咱们这一整天的辛苦岂不是都白费了吗？
2: 他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投降。
1: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投降？在东北我曾经亲手抓过很多这样的抵抗者，虽然活捉了他们需要花费些心思，但一旦能够将他们征服，个个都对帝国做出巨大的贡献。
0: 酒井高明是不敢顶撞上司，直急得额头上汗珠滚滚。东北的义勇军当中的确出过不少软骨头，平素带领着麾下弟兄威风八面，真的走到了绝境则立刻原形毕露，不但自己举起双手做了俘虏，并且还带领着鬼子四处追杀先前的袍泽。其实这不只是东北义勇军，草原上也不乏蒋葫芦那种见识不妙就立刻选择做汉奸的聪明人。可眼前的抽烟老汉肯定不是聪明人之一，他身上没有那种做软骨头的气质，他的举止也远比那些聪明人要从容。直到酒井高明是出于一番好意，作为长官的三井菊树也不想过分打击部下的积极性，他点点头继续说道，
1: 你得放心，我不会给他任何的可乘之机。你今天的表现我都记住了，回去后会酌情考虑你的处分撤销问题。接下来，
0: 顿了顿，他低头冲车厢内吩咐，
1: 我要靠得太近就停在这里吧，隔着这么远我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0: 紧接着伴随着令人牙酸的刹车声，三辆汽车在冰面上滑出了十五六米，相继停了下来。算算距离，猎物还隔着三十多米，远远超过了手雷爆炸的范围。三井菊树整理了一下衣衫，用极其诱惑的语气冲着猎物喊道，
1: 投降吧，我保证找最好的医生替你治疗，如果你不愿意跟自己的部下为敌，我也可以送你去东北远离这个伤心的地方。

我也想给你一个机会，从现在起掉头往回跑，你还有希望活着离开，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

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6: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7: 发车，
6: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喽，
15: 这给你吃。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火了！
1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不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好朋友阿生最近打算换房子住，我很不解，明明他现在租的房子的各方面条件都挺好，问他缘由才知道问题出在前不久搬来的室友阿金。阿金刚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挺友好客气的人，但是逐渐熟络之后，他每次和阿生聊天十有八九都是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不顺。一开始阿生会耐心地倾听开解他，给他出谋划策，但是渐渐地发现阿金口中的不如意受委屈，很多时候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去看待事情，把过错都归咎到他人身上。他经常会在睡觉的时间来找我抱怨，完全不考虑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即使某天心情很好，听完他的抱怨，好心情也会被一扫而空。从阿生闷闷不乐还带点倦怠的神情当中，能看出他前段时间过得很煎熬。正如切斯特顿说的那样，悲观主义就像鸦片一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虽然有时可以入药，但是绝对不能当饭。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抱怨的人说到底是自私的，他们只顾自己一饱倾诉带来的快感，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平白无故地消耗了别人的情感和时间。很多人都知道恶语伤人是不可取的，殊不知过多的抱怨也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恶习，不禁让人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个可怜人，她的遭遇也让人同情，但她为此只有抱怨。她逢人就诉说儿子遭狼衔走一事，人们一开始对她是同情，慢慢就讨嫌，还加以奚落，最后落得人人讨厌的下场。作家李尚龙有句话说得很对，负能量是在鞭笞别人的不好，责骂社会的不公，正能量是在讲完之后告诉你，即使再苦，我依旧可以通过努力去改变一些。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一次两次的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谁都需要发泄，但抱怨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真正优秀的人不会只是原地踏步，而是会积极寻求改变，让自己的人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阿生决定搬走是明智的，不与消极的人纠缠，让自己从抱怨的泥沼中脱身出来，才能给快乐健康的因子腾出更多的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古人讲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人是环境的产物，选择与什么样的人为伍，深刻影响着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真的很重要。人与人之间有着能量的磁场，和正能量的人交往，能被他的积极向上所感染，心情也会变得阳光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与负能量的人交往，整天萦绕在耳边的是唉声叹气、抱怨不休，不自觉的变消极、颓废，便越发对这个世界悲观，缺乏热情。记得奇葩大会有一期邀请了中国女排前队长惠若琪，节目期间高晓松问她是不是顶级的运动员在台上都不紧张。惠若琪说，你们看的人紧张，我们打的人反而不紧张。我们在比赛当中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传递给队友的一定是正面的信息。郎平教练经常说，当你的一个表情或者一个动作很消极的话，你会影响身边的人，队伍之间相互影响，整体气势就会降下来。但是如果你给出更多的正能量或者积极的因素，那么整支队伍就会变得更好。选择与

0: 与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是为了给自己的心灵播下美好的种子，生长在向阳面而不是阴暗面，让快乐自信的阳光照射进来。很喜欢史铁生的一句话，微笑着去唱生活的歌谣。
1: 人生风景，
0: 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些如太阳般的人，那些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不减胸中的热爱的英雄，然后与我们一起并肩唱生活的歌谣。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要知道，父母认为对的事情不代表孩子就会喜欢，父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代表孩子就愿意做，更不代表孩子做了父母期待的事情之后就会觉得开心满足。总而言之，父母对孩子进行的所有教育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父母就算再爱孩子再关心孩子，都要把握好分寸，给自己和孩子留出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发展得会更好，父母教育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0: 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会让孩子永远记住，难以抹去。所以你在孩子面前所进行的谈话一定要加以整理，用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情绪影响孩子。比如你总是很让人快乐。
1: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原来只要一直坚持不放弃，真的会成功的，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第二，重视营造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很多父母觉得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让孩子关着房门在房间里写着作业。可是慢慢的，父母发现孩子学习老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孩子觉得父母都在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所以当孩子一回家，你不妨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坐在房间里陪孩子一起，孩子写着作业，你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安安静静地一起学习，这样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请你要先努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的教育观念究竟有多重要？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孩子从小的教育影响着以后的发展道路，而孩子的教育又要深系父母。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来一起看看给父母的8个关键教育指导吧。身为现代父母，你知道现代孩子该怎样去教育吗？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也就是让孩子从2、3岁开始背唐诗，4、5岁学英语，上学后要请家教，上辅导班，成绩呢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是成功，孩子才算是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的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试想，如果一个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一遇到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没有梦想的能力，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无法与别人共享，腰缠万贯却不快乐，那么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最该改变的是父母，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因此第一大关键词就是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现实是孩子走向乐观的第一步，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保持一颗平常心。若是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另外呢，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也很重要。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是大本事。第二大关键是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当孩子拥有了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懂得了感恩，才会健康成长。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要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要告诉他们恶作剧是会惹祸的，家长呢必须及时引导孩子改正。第三大关键是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孩子是脆弱的，家长需要教他勇于正视失败。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是很难融入社会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对孩子呢要多进行夸奖，但是不要过度，也不能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

0: 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一起去读书吧。
4: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

0: 播击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28回，书接上文，正应了那4句话，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4大喜事，久旱逢甘雨，本来常年干旱，突然一场甘霖之雨解救了人们的心情，也解救了庄稼。他乡遇故知，在别的地方遇到自己家乡的老乡，亲热的不得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3大喜事就是洞房花烛夜。那么女怕嫁错郎，男怕找错了媳妇儿。那么4大喜事呢，就是金榜题名，高中现在的类似于现在的那些高材生、高学子，那些名校的一些俊才。所以人生4大喜事啊，就拿这个李道远来说，他做事儿心眼儿特活，给佟林保媒呀、啊， 这回吴老眼睛毛都乐开花，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对佟林深感兴趣。现在一提到自己姑娘的身世，摇头叹息。李道爷这么一说，他们心里也高兴。于是五弟兄一抱拳：“道爷，您的意思是要保媒？”“对，我徒侄佟林也是单身，你女儿于秀娘也是单身。你们想一想，如果俩孩子能够匹配，能够成婚，这是门当户对的好事情。我有意从中为媒，让你家姑娘于秀娘许配我徒侄佟林。不知道你们哥几个认为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你们是怎么想的呀？”李道爷刚说完，这哥五个乐得嘣嘣直蹦。这事情当然是高兴，高兴是高兴，突然呆到那儿。李道爷心说，你们又高兴又呆到那儿，沉着个脸儿又不高兴，这里边是怎么回事？难道有隐情？还是我说话说的不对？一看他们一时高兴一时不乐意，也让这几个老道猜不透。等了能有十分钟，这五个人像疯了一样：“哎呀，哎哎，道爷，你刚才说的什么呀？”“啊，闹了半天你们没听清楚。我说我打算让你们的女儿于秀娘许配给我徒侄佟林佟海川，但不知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啊啊啊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哥五个乐的前仰后合，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乐的有点晕头转向了。那刚才为什么痴痴呆呆面沉似水？因为太高兴了，没反应过来。但是李道远李道爷只是个媒人，得问问他们的老师啊，何德元尚的名啊。二位县长，你们以为这事儿好不好呢？哈哈哈哈，当然是好，庄道秦也高兴，众人都满意。于是这五位弟兄余家五剑赶紧派人到后边告诉姑娘于秀娘。有人真就到后边送信儿，姑娘一听臊的是满面通红。26也好，28也好，可毕竟是个大姑娘，一听婚姻大事儿，又高兴又害臊，其实心里特别乐意。别看他在家里头坐着，于秀娘对佟林的声望早有耳闻。这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所作所为早就传到正定府，老百姓啊，街头巷尾，大人小孩没有不提这个事儿的。于秀娘这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故此佟林现在在雍亲王府当御教师，也是皇上恩放，在北京九城扬名三日，胸前挂着黄腾腾的9斤12两的金牌，而且又是四大名剑的徒孙，四小名剑的徒弟徒侄，前途不可限量啊！堂堂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于秀娘心说还要把自己呀、嫁给了佟林佟海川，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事儿是太好，于秀娘心满意足，自不必说。 单说前面这老哥五个那更高兴了，谢过李道远保媒的恩德，说什么也不让这四个人走了。过了几天呢，老哥五个一商量，向李道远提出个要求，道爷，既然您保媒，您提出来，您就好事儿做得底，您行个方便，婚姻大事不能再拖了。海川都那么大了，我们丫头也不小了，到了年就27岁了，是不是劳烦您到北京见见同林，让他请几天假，到正定来好好相相亲，我们见见面，两个人比武相亲，然后择良辰挑吉日，就让他们成了亲。我们的心思也了了，你们的心思也就了了，是不是呢？你看怎样？那三位道爷一听也对，庄大琴说话了：“老四，谁让你嘴快？你呀，腿呀也得快点，这事儿非你不可，因为你是大媒人，那你就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就回北京一趟，把海川给找来，就说他们在这儿等着，有急事儿相商，这个婚姻大事可不能再拖了，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大好事。”李道爷特爱办这事儿，第二天周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带好应用之物，窜子路费，高高兴兴离开余家庄，赶奔北京。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心里有事儿，脚下加急，一高兴过度了也得出事儿。怎么回事？李道爷把道给走错了，走到大山里来了，误走到金凤山。他抬头一看，觉得有点不对，这什么地方？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哎呦，一看这天都快黑了，干脆找个地方歇歇脚再说吧。这才就到了这富贵殿房，一进门遇上了孔秀坏事报，他还认为佟林在贝勒府呢，没想到佟林摊上如此佞事。一说到佟林被惠宾困在一洞，是死是活不清楚，刘俊等人被押进石牢，而且这丁瑞龙、铁三霸也被拿住，雍亲王胤禛那眼睛就要瞎了，那解药现在在碧水河。这么多事儿，李道爷听得脑仁蹦蹦直响啊，眼睛都红了。李道爷一想，该着有事儿，上天助我，我幸亏把这道给走差了，要不然我到了北京还就扑了个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道爷心说话，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吧，既然这样，赶紧准备，赶紧走。就这么的一想，不能就这么走啊，就这么的找来这店家，取来文房四宝，又写了几封信，刷刷点点写给张炳、张子美，问过孔秀，还落过谁啊？张炳、张子美、大盼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又写信给庄道琴、何道远、尚德明，让他们速速赶来，做好了全面准备，派这下书人骑快马，也就是镖局子里的伙计乃至镖师，一溜烟前去送信儿，告他们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赶到殿房会合，赶到富贵殿房，无论如何要搭救佟林。写完了之后，再看李道爷又等了三天， 八爪肉肠不能再等了。

0: 把他们派走了也就行了。道爷站起身行，孔秀何在？乌鸦前辈，我在这里头前带路，赶奔金凤山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乌鸦，您就请好随我来。出了门这天晚上是黑夜，为什么赶黑夜？黑夜好办事儿，皓月当空，翻山越岭，赶奔玉皇顶玉皇观。孔秀扇着个脖子，一边走一边看着李道远，把李道也给看毛了。孔秀，你老往我脸上看什么意思？乌鸦老人家，我给你相上一面。哦，你还懂得心相术吗？多少懂一点。老人家，你可留神注意，这个贵宾十分的厉害。五，先让飞仙楼瑞、天灵侠王凤，结果双双喜败。哎，这回丁瑞龙、铁三爷又叫人给打了，让人抓住了。这回您可注意，还有那两个妖道也十分了得呀。嗯，好吧，你放心放心。就这样，孔秀带路，他们就来到了古刹玉皇顶玉皇观和达摩寺。孔秀不瞅这俩地方还则罢了，一瞅这俩地方腿肚子都转筋，脑后边脑皮都发炸发麻。什么原因？叫人家给打怕了。孔秀从地上捡起块石头子儿来，照这俩脚门梆梆打了几下，一边砸一边骂：大秃驴、小秃驴、班的秃驴，还有那些妖道，你们都滚出来！乌鸦孔秀回来了。你说这味儿，和尚老道又把门开，俩老道一个和尚就站在眼前，后边好几百号呢。这时候慧斌把大眼一翻：哟，我当是谁呢？哈哈，孔秀，你真行，又搬兵又回来，一肚子坏水，今儿个把你挤净。那俩仙长也出来了，一看又带来一个人。慧斌看了半天呀，倒吸口冷气，那俩仙长不认识，慧斌可认识。哎呦，原来是师弟来了，贫僧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师弟，你怎么到了？师兄，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能不来吗？再这一说，咱们毕竟有一段同门之谊，你对在同林乃至同林的徒侄以及师弟做的都不对。我说这两位仙长，你们是不是崆峒派的大派主张玄真、张玄慈？
1: 不错
0: 不错。好，你们三位都是武林的高手，武林的佼佼者，一代的宗师，但是对待同林，你们做的事儿实在是过分，而且下棋毒手。慧斌，不管怎么说，咱们以前是同门禁制，你能否听我的话，把同林给救了，把那些压在石牢的人都放了，能否把解药交出来，你看怎样？慧斌刚想说话，这俩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既然这样，也行。早就听说李道爷盖世无双的武功，人品也不错，先不用问慧斌，我们两个人就请您先到我们的鹤轩玉皇顶玉皇观坐一坐，把这事儿咱们商谈商谈。 惠斌也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您来了，说了话了，我就不能不帮忙，不能不管，咱们商谈商谈也行。呀呵，李道爷没想到，挺痛快，就这么进了玉皇顶、玉皇观，然后孔秀脸皮也挺厚，也跟着作陪。坐定之后，惠斌先说话，我说您这一来，莫非真就要让我放佟林吗？正是，两位县长还有惠斌，咱们把话说清楚，佟林是个小辈儿，也没惹着你们。佟海川究竟在哪儿？听说被扔到一个洞里，是死是活就不清楚。惠斌，你先讲讲吧。好，实际我也不知道，那洞啊，实不相瞒，我从来没去过，究竟里边有多深，是干地呀、啊、还是有水呀、啊、还是里边有什么消息埋伏，有什么怪物，我一概不知。我把他扔到里边，说实在的，他佟林呐、啊，命要大他就活着，他命要小那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惠斌，你胆大妄为，我且问你，你可知道佟林跟你是什么关系？他乃是张红军张道爷的亲徒孙呢、啊、换言之是啊，我师父的弟子的弟子的弟子啊，换言之那是我恩师的徒孙呢、啊、你的亲徒侄啊，本门本户，残饮至极，你是怎么做师伯的？骨肉自残，你还有人性没有？再说了，佟林另一个身份，皇上御封的御教师啊，那是挂了号的。如果佟林有个三长两短，皇上也不能答应你，你也是犯法。再者一说，你不把解药交出来，和贼同罪，拥亲王胤禛，那要出点事儿，你就得满门抄斩。你这庙也好，你这道观也好，就会夷为平地，那大兵来到你也就完了。你没想想，你做这事儿你不计后果吗？惠斌呐、啊，一个是你，两位仙长是崆峒派的大派主、二派主，也应该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你们这么做跟造反没什么区别。惠斌，你听我良言相劝，第一，快点把佟林救出来；第二，释放刘俊等人；第三，向他们赔礼道歉，然后命人到这碧水河把解药捞出来，这才对。要不然不听良言相劝，你们就悔之晚矣。实际李道远呐、啊，发自肺腑说了一席真心话，偷眼观看惠斌，又看看那俩老道，这三个人面沉似水。等李道爷说完了，他们也不言语。李道爷急了，啪把桌子一拍，惠斌，张玄真、张玄慈，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怎么还装了哑巴了？说话呀！就见惠斌微微一动，好吧，师兄，也不是说我们哥仨怕你，既然您来了，那也就是您了，换个第二人呐、啊，连门都没有，不就仨要求吗？我全答应。李道爷一听啊，哎呀，挺痛快，这心才放下。惠斌，你别光说话不办事儿，现在就办，这么办行不？咱先看一看佟林的生死，救人如救火， 把这事儿办完了，我们再放人，再捞药，您看怎么样啊？好，好，太好了。李道爷一想，可也行，既然这样，投钱带路。惠宾就这样吩咐一声，投钱带路，让人掌灯。张玄真和张玄慈站起来了，且慢，道爷，就不让惠宾去了。惠宾既然同意，我们也同意，我们都是拜把子兄弟。既然这样，李道爷，咱们一块儿走吧。惠宾，你就在庙中待着，办其他的事儿，把其他小弟兄放出来，我们陪着前往，赶奔此洞。就这么的，俩老道陪着李道爷出了玉皇顶，拐过后山，进入前面。再看这俩道爷乐了，哈哈哈哈。李县长，过了这八角凉亭，自然就到了此洞。咱们先看看铜林是死是活。就这么往前走，孔秀就觉得这两个老道眼神不对，不大对劲儿。孔秀撒腿就跑，就没跟着进去。李道爷则不然，心中着急，就进了这八卦亭。到了八卦亭，就听着咔吧这一声巨响，可坏，李道爷中计，被困此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
10: 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侠义图中部第29回，书接前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拿李道爷来说，非常的至诚之人，也正直，也没有什么心计，也不耍什么心眼儿，让飞天蜈蚣张玄真、穿地金蛇张玄慈给骗，给困在了八卦亭的中心。咔嘣一声巨响，上面有个铁笼子，铁笼子这一下来，把李道爷就罩在铁笼子之内。再看这俩老道转过这亭子的右边，没啥事儿。再看转出来之后一乐，站在离李道爷不远的地方，哈哈哈哈哈哈！这两个派主，大派主、二派主，相视一笑。哎呀，都说你武功盖世，心思缜密， 今天一看，你中了我们哥俩的烟炮鬼吹灯。实话告诉你，这四外都是铁板，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飞不出去，别说是你，连个鸟也别想出去呀！哈哈哈哈，后悔要是没地方买去，这回就念在你们师兄弟之情，先不要你的命。我们哥俩修造这八卦亭，按照五行三才四象的方位，所以一般人破不了这消息，也走不了。刚才我们说了，看在你们师兄弟之情的份上，李道爷，你先委屈委屈，把你困上个八天十天的，等我们事情办完之后嘛，有可能看在惠宾的面子上把你给放了。无量天尊，你们两个妖道岂有此理，暗下毒手，施以诡计，贫道招了你们的道了。哈哈，再看这俩老道出来要抓孔秀，孔秀知道不对付，早就飞身上房，他也就跑了，因为他知道外边还有惠宾呢。就这么他这一跑，结果这时候想跑跑不了，让俩和尚法通法广在房上把他揪下来，嘚儿啪就扔到地下。这帮和尚老道往上闯，这回不让他跑了，把孔秀胳膊给拧住，捆了起来。孔秀一看，我的娘，我的姥姥，乌鸦，我可跑不了了，扯嗓子就喊吧，乌鸦，和尚妖道要杀人嘞，孔秀孔春芳要玩完嘞，五爷快来救人救人救人呢，可了不得了，孔秀要吹灯拔蜡嘞。他这一喊呐，惠宾勃然大怒，阿弥陀佛，你小子可损透了，净做坏事儿，这回你喊也没有用，我们这些人把你乱刃分尸。哟，正这么时候，孔秀眼睛一转，坏水冒出来，乌鸦大师傅，两位仙长何必跟我一般见识，你们是多高的身份，你们是堂堂的剑客，著名的金鸡好斗双钢党和空同派的大派主二派主，无孔秀无非是个小猪，无名的许备，有道是将军额前跑一些马，宰相肚里能成全，大人不见小人怪，你看把你们给气的，就是杀了我又有什么用，脏了你们了。再者一说，我孔秀是个苦命的孩子，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投靠同林，现在这碗饭也没有了，你们就发发慈悲把我放了就得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够惨的呀。孔秀说着，乌鸦乌鸦一个劲儿的直哭掉眼泪。惠宾愣了片刻，那俩老道也略有所思，无量天尊，无量天尊，阿弥陀佛，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张玄真看看张玄慈，张玄慈看看张玄真，后来众人的目光都落到惠宾的身上，得惠宾做主啊。惠宾想了片刻，也对，这也难怪啊，穿新鞋不踩臭狗屎，我就是把他杀了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看他哭那个惨劲儿，放了他吧。想到这儿，用手指着孔秀的鼻子，你往后真不跟贫僧作对，真不咬闹此地，乌鸦大媳妇，我怎么敢呢，就给我一个胆子，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来了，你把我放了吧， 两位县长高高手把我放了，我一定离开此地，就是这些。

说话向来不算数。孔孝，你要说话算数则已，再要来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把你抓住，一定乱刃分尸，点天灯也不算过分，那就是你自己找的。来人，把他放了。小和尚们过来给孔秀解开绑绳，再看两位僧人法玄法风一皱眉，凑近慧宾低声说，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小子不能放啊。对呀，您看他长得鬼头蛤蟆眼儿，一肚子都是坏水，把他要放了一定是后患无穷。师父，放不得，放不得呀。不要多言。贫僧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说话算数，兔兔呢是个钉，不放能行吗？放，是是。这时候绳给解开，孔秀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晃晃脑袋，觉着恢复了正常，嬉皮笑脸来至慧宾的近前。吴彦武叔、慧宾长老，两位仙长，你们真是佛心，真慈悲。既然放了，把小刀也还给我，一斤来沉的小刀也还给他。就这样，拿着刀，孔秀作了个揖，把刀背上了，他还不走。慧宾把脸一沉，面沉似水。你还是什么毛病？为什么不走？五爷慧宾师父，还有一件戏武不得不学。方才他们捆我的时候，收了我的身，20两银子让他们收走了，我还得吃饭的，不吃饭我就得饿死，所以把这银子是不是也给我？好，你们谁拿他银子还给他？小和尚们彼此看了看，那些小老道也看了看，一皱眉，没有啊，没有啊，谁也没搜他身呢。出家人不说谎话，不打妄语，没搜他身。这个时候孔秀说话了，乌鸦，你们都不是好东西，没搜身怎么没有了？其实啊，孔秀孔春芳叫坏小子，耍坏，根本一分钱都没拿，这小子是诚心的讹人。慧宾也没工夫跟他再磨扯嘴儿，吩咐人到屋里取来20两银子给了他。银子拿来之后，孔秀真高兴，往怀里一揣，五爷慧宾长老，你这个人是真不错呀，看你长得挺凶，你这心眼儿可真好。吾孔秀命苦，要早几天认识你，那我可真高兴，脑袋一剃我也当和尚了，那也多好。可惜呀，您不能修我，我这个命也不好，别因为我给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带来了灾难，我要告辞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早晚五爷还有见面的机会，各位大家忙着，我走了。操！说着话，孔秀上了房了，喝府射行，他跑了。孔秀这一跑，再看慧宾心说话，总算他是走了。孔秀跑出30里地，往这儿一站，五爷混账王八羔子，你这个秃驴还有那俩妖道上了我的当了，这回我必然想方设法给我老师佟林还有李仙长报仇，想方设法我去搬兵把李仙长给救出来，把大家救出来才是。就这么的一盘算，我光气慧宾了，我演了一出戏，你偌大年纪让我给骗了，骗了是骗了。孔秀一想，搬兵我还上哪儿搬兵去？我上哪儿搬兵啊？我这可怎么办？心也着急，方寸就乱了，往哪儿跑啊？跑到一条山涧，这山涧就是拦路，尤其这是黑天，

0: 钱。孔秀一琢磨，罢罢罢，我宁愿跳下山涧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拿住。坏事包孔秀眼睛一闭，从山上就跳下去了。等这些人追到悬崖边，已经看他跳下去没有办法，就回去了。和尚们收了兵回去禀报会宾，自不必说，单说这孔秀一个机劲儿，真就摔到山涧底下去了，没个活呀。但是孔秀他不老实，手刨脚蹬，身子往下掉的时候还乱抓乱摸，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抓的一棵小树。这树啊是从山缝之中长出来的，探出挺长一截来，而且是棵杉树，让孔秀死死的就给路扣，就给死扣住了。他这身子悬在半空，两只手抓住救命的小树不放，好半天才把眼睛睁开。往上一看，哟，满天的星斗，黑乎乎的悬崖就像巨人在那儿站着似的，往下一看是深不见底呀。这山涧里风还挺大，呼呼直响啊，孔秀一想，我这命保住了，但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就在空中这么挂着，一会儿可能就没劲儿了，手一松只得摔下去。这可怎么办？那孔秀鼻子尖儿冒了凉汗，眼珠来回转动，想办法。他倒了两把手，身子靠在悬崖边上，用手这一摸，这悬崖高低不平，有的地方还可以蹬住，有的地方还可以抓住。就琢磨着今天就得铤而走险了，干脆我扶着悬崖一点一点往下挪吧，什么时候挪到底下，这命就保住了。孔秀仗着胆子咬着后槽牙，用手指头抠这石头缝，一步一步开始往下挪，仗着他这身子轻便又有轻功，真不错，挪了很长一大块没摔着，但是离着底呀、还挺远。这阵孔秀好几个指缝往外滴血，四肢都哆嗦，成为一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没劲儿，强咬牙关，正往下挪，一下子没抓住，手指头一松，哭秋滚了下去。孔秀一闭眼，双手来了个虎抱头，两腿这么一卷，护住两肋和小腹，元宝壳的跟头就下去了，摔也得会摔。要是胳膊腿都伸着像个大字，那样下去非摔个腿断胳膊折就残废了，命也保不住了。要是像孔秀这样摔可就不一样了，他是个圆形的，跟那皮球一样，把脑袋和主要的部位全部都护住，摔也摔得轻松得多。咱们长话短说，孔秀一直滚到山根底下，通后背正好摔到一棵树上，孔秀躺在嗷嘛一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当时惨叫一声，人事不醒，昏过去了，躺到山沟里也不动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多长多长的时间呢。

0: 风这么一吹，哗，坏事包孔秀、孔春芳迷迷糊糊把眼睛就睁开，活动活动四肢，这个疼劲儿啊都入骨髓，疼痛难忍，就甭提了。孔秀一想，疼点没什么，看来我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紧咬牙关从地上站起来，觉着头一沉一沉的，头重脚轻，屁股又坐下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呐，捂呀捂呀，这脖子怎么这么疼，用手一摸，捂呀弄了满手的血呀，原来是脑袋破了。孔秀咧着个嘴，哎呀难呐，虽然流点血，可这命是保住了。往周围一看，这都什么地方，我得赶紧回店房啊，想方设法我还得搬兵。鼓了三回劲儿，好不容易这才站起身形，扶着树啊，一瘸一拐，呲着个牙，咧着个嘴往前走，东方见亮，就出了山沟了。出了山沟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啊建在一块平地上，四处都是山，看这样稀稀拉拉十几户人家。孔秀一想，这还真不错，干脆我找一家要口水喝，要口饭吃，再问问山口外是什么地方，离这个富贵店房有多远，然后我再走。孔秀想到这儿，把小片刀拽出来，咔嚓砍了个粗树枝，拿着当拐棍，把刀也背上，拄着这拐棍进了小山村。走到头一家，一看这家门厅高大，院也不小，可能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就在这儿吧。他来到这家的门前，正好看到一个老者拿着大扫帚在这扫院呢。孔秀往里一探头，乌鸦，哪位是主人？那位老人把扫帚放下，看了一眼孔秀，吓一跳，为什么？孔秀满脸是血，哦，你怪吓人的，你找谁呀？武燕老人家，行行好吧，武士从山上摔下来的，好悬没摔死，如今死中得虎，无想讨口水喝，你怎么走路不注意？你从哪儿摔下来的？武从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摔下来的。哎呦，我的天哪！那山高有万丈，你从那儿掉下来能活得了吗？可见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快进来吧，进来吧。说话之间，老者把孔秀让到院子里，找了个板凳让他坐下。正在这时，惊动了本宅的主人。这个主人呢，早就起来了，练了一趟五行拳，又练了趟刀，这阵儿啊在屋里正吃早点呢，听前院有说话的声音，这主就出来了。什么事儿啊？扫院子的家人赶紧把扫帚放下，过来回禀员外爷，您看这人是从玉皇顶山上掉下来的，也是上咱们家打算讨口水喝。那人一听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这几个字儿，心中一动，来到孔秀的面前一瞅，摔坏了，后背、肩头、裤子、后脑勺、脸上全是血，一皱眉，年轻人，你这个命可够大的，别在院里受了风受了寒了。来人呐，把他搀到屋里，把伤口洗净，上点药包扎包扎。孔秀一听遇上好人了，不住的点头施礼。这功夫啊，出来两个仆人把孔秀架到屋里了，洗伤口真疼，等洗完了 上了止疼药止血药都给包上，然后给他做了点面汤，握俩鸡蛋让他也吃。但见这个主人呢，哎呦，50岁挂零，高身材，说话的声音非常的洪亮，脑门子起薄腮，太阳穴鼓鼓着，看这意思是个练家子。屋里摆着刀枪棍棒，挂着单刀宝剑。孔秀就问五爷，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主人一笑，哈哈，此地就是甘家堡，我姓甘呐，甘雨甘凤池，江湖人称画地无形隐逸侠。哟，孔秀早就听说过啊，这地方是甘家堡啊。正这么个时候，打里边出来个傻小子，五大三粗，跟半截黑塔一样。哎，爹，来人了！哎，这小子是谁？这时候孔秀一看，这位五大三粗的挺招人喜欢。哦，五爷恩公，这位是，哈哈，实不相瞒，这是我傻儿子，叫甘虎啊，虎啊，我来见见。就这么再看甘虎看，哎，他怎么回事？爹，你把他救了？是啊，我把他救了。再看甘雨甘凤池，看了看孔秀，就问问孔秀的经过。孔秀早听说他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今天到了甘家堡，要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七，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说

0: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加六毫，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家
7: 电费
6: 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来，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
7: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2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3: 干干干！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天下一图中部第30回，书接前文，正应了那么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就拿孔秀来说，死中得活，万没想到自己进入甘家堡。哎呦，甘家堡啊，这位甘雨、甘凤池，画地无形隐逸侠，乃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孔秀到这儿死中得活，非常高兴。这时候甘雨就问经过，孔秀啊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说了，说我从那玉皇顶、玉皇冠摔下来。哎呦，我的天，没想到这样你也能活着，你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叫什么名？我叫胡伟西包孔秀、孔春芳。吴老师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你说什么？你老师谁？吴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铜林铜海川。50个字说。哎呦，甘雨、甘凤池早就听说了，哎呀，把孔秀啊看了好几遍，心中高兴啊。好，到了我甘家堡的就是到家了。孔少侠，你能保住性命是老天有眼，我提个要求，假如我帮着你对付惠宾、对付张玄真、张玄慈，你能答应我，让我儿子甘虎、卢洛说佟林命大没死，能否拜他为师，你做引荐人？五言可以呀、啊，那太好了。你命是真大呀，从山顶上掉下来，你是怎么掉下来的？五呀，您就别问了，我够倒霉的，跟您说那些也没用，怪晦气的。哈哈哈哈，真格我救你这一回，打听打听你也不能告诉我吗？孔秀就把以往经过、没有办法全都说了，乃至包括李道爷被困亭中也都讲了。哎呀，好，既然你说了实情了，少侠客失敬失敬啊，快点备酒杀牛宰羊。一句话把孔秀的身份就抬高了，刚才也是招呼，不过是一般的，现在不单救了孔秀的命，还升了格了。孔秀觉着挺美，脑瓜不露的住了3天，大吃二喝。据你这么一说，少侠该住也住了，你的病和伤由我来给你调解，再看使用真元二气给这位孔秀输这真元二气，使孔秀终于保住性命。也没过几天， 精心的调制，再加上这位甘雨甘凤池也懂医术，家里有的是好药，把孔秀就给救好了。孔秀把以往经过再一次说了一遍。哎，好吧，甘雨甘凤池心说话，人呢没地方看去。实不相瞒，三月三亮标会我也参加了，而且还去了一趟北京，我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的。佟侠客大显神威，剑削杜清风，掌打那位燕普，还用自己的武功跟这王音交过手，何等的精彩，何等的了得，真把我羡慕得不得了。而且佟里有长者之风，曾几何时曾经能想到他身招不测吗？我真就不明白，你们跟玉皇顶、玉皇冠那俩老道，还有这和尚慧斌，究竟有什么仇啊？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真蛇张玄慈，崆峒派的大派主、二派主，七伤拳十分了得，跟这位金鸡好斗双钢掌慧斌，那是冲北磕头，拔拜结交，这三个人几乎打遍武林，没有几个对手，脾气还古怪，上来劲儿就慈悲，要没有慈悲心，要翻脸不认人，瞪眼宰活人呢。难怪你们是落了这么个结果呀。我就想问问少侠，你就是回到富贵殿房，你去搬谁去？谁能是这三个人的对手？我不是长他的锐气，灭你的威风，你请来谁也不好用啊。这几个人武功盖世，一代宗师啊，可了不得，一狠心毒啊。你要三思啊，请谁也没用，恕我直言吧。孔秀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无言恩公，你要这么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事儿你要办成了，我老师要是上天保佑没有死，要活着，我一定给做引荐人，让您的儿子虎儿小子甘虎拜他为师，你看怎么样？这引荐人武做定了，这事儿我也相信你能做到。但是慧斌也好，张玄真也罢，张玄慈也罢，武功盖世，你请这些人谁也赢不了人家。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我倒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方可赢得了慧斌，赢得了张玄真、张玄慈，把这人要请出来，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哦，孔秀闻听眼睛一亮，无言恩公，你就说是谁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无言别笑了，笑得发甚，快说吧，在哪儿住的？这个人呢，离这儿不远，在我们这个村庄后边有道山坡，越过山坡有一座庙叫三教寺，三教寺里头有师徒两个人，老师傅

名字叫金蝉长老。据我所知，原来这个古刹玉皇顶、玉皇观是人家的，曾经金蝉长老也做过出家的老道，当时的道号叫净慧长老，后来呢又改那个金蝉长老净慧仙道。金蝉长老啊，那个玉皇顶、玉皇观和那个达摩寺都是人家修建的，而且我跟这老仙长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跟这大和尚也好，老仙长也罢，关系莫逆，所以如果他去了，这三位张玄真、张玄慈乃至慧斌都不敢惹人家，因为慧斌曾经跟人学过能耐。那么这位金蝉长老乃是慧斌的这个救命的恩人，而且是初学武功的老师，可见他们的交情有多厚。只要金蝉长老一露面，哈哈哈，事情就迎刃而解。那么金蝉长老还收了个徒弟，姓吴，叫吴霸，人送绰号霹雳狂风。这爷俩可以说武功一个赛着一个，心肠还好还热。我看他们要出山要打慧斌、张玄真、张玄慈不费力呀，这事儿就好办，一天的云彩也就散了。孔秀一听，武亚可遇上贵人了，眼前又是一亮，赶紧站起身行施礼，再三的称谢。放心吧，你们只要把这个事情办了，你们说的事情就包在武的身上。好，我也相信少侠。武亚恩公说了半天，老侠我不认得这师徒，谁能请人家？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跟他们有交情，我去了他们肯定得答应出头，我敢打保票。好吧，武爷既然是这样，那么就休息一晚，休息一晚，到了第二天饱餐战饭已毕。就这么的，再看甘雨、甘凤池带着八彩礼物，带着傻儿子甘虎，又带着孔秀赶奔三教寺。为什么呢？年年施米，年年施柴，年年施这香火钱，每年给500两啊。所以可以说甘雨、甘凤池跟这位金蝉长老交情莫逆，所以他才有底，带着孔秀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就这样三个人赶奔这后山坡。艰难解说，有数则长，无数则短，山坡的后边叫卧龙坡，也挺难走，翻过卧龙坡了，再走一程就来到了三教寺的门前。嘿嘿，这儿的环境可太美了，在群山怀抱之中有块平地，这座庙宇就建筑在平地之上，周围是苍松翠柏，露出来了黄绿琉璃瓦和红墙，显得神乎其神的。这三个人顺着坡正往下走，突然有人高喊：呀，带前边的人别过来，别让熊瞎子把你们伤着，躲一躲，躲一躲，别过来呀。接着山谷这声音有回音，听得非常的切震，孔秀等人都站住了，闪在一棵树后定睛瞧看。这时候看清楚，

0: 天呢，从树林之中跑出一只大黑熊来。这熊站起来比人还高一个脑袋，看样重有千斤，毛茸茸的，张着血盆大口，呲着獠牙，凶恶万端。但是在这个熊的肩头上鲜血直流，他受伤了。这个熊的后头离着十几步远有一条大汉，这条大汉手里擒着条棍子，正追赶这个熊。孔秀看得清楚，就见这熊跑了几步，又一转身进行反扑，一声吼叫，让人毛管都发瘆得慌，直接奔这个大汉嗷一口就喷过来了。喷过来是什么呢？再看张着这嘴想吃，结果这时候再看这大汉往旁边一闪身，晃着掌中这棍子跟这熊就站在了一处，张口本来要吃，但是这人反应挺灵敏，就这样人跟猛兽就干起来。孔秀还是头一次看这个，睁大了眼睛，张着大嘴，真替这人担心。这要让熊给吃了，或者给拍倒，就够呛。再看呢，这个大汉往空中一举，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对准这熊背，啪就是一棍。奇怪的是，这棍揍到熊背上，这烈火就沸腾啊，起了一股火，这火当时就把熊给包围了。这熊身上一着火，满地翻滚，嗷嗷直叫，站起来就跑，可跑不多远又摔倒了。就见这熊扑通在地上爬来爬去，滚来滚去，哎呀，这火是越来越烧得越大，把这个熊烧了个球，时间能有五分钟左右过去，一股难闻的腥味就传过来。再待那么一会儿，风平浪静，这只熊活活的被烧死了。那大汉手托着大棍，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畜生，我再叫你厉害啊，我再叫你伤人，你再起来跟我横一横，横啊，这不废话吗？烧成那样还能起来吗？这个时候，甘雨、甘凤池、甘虎和孔秀都看见。甘雨小声说话：“少侠客，这人挺厉害吧？你认得他是谁吗？”“乌鸦。”“乌怎么认得？”“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霹雳狂风乌霸，他老师就是金蝉长老。我说请人，就是请他们爷俩。”“乌鸦哦。”孔秀如梦方醒。这时候这几个人从树后转出来，走下山坡。此时再看甘雨得客气：“我说少师傅一向可好？认识甘雨吗？”“甘雨，甘凤池来了。”“哟。”吴霸闪目一看：“哎呀，哈哈，老爷子，多日不见，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说着把大棍放下，来到此地，来到了甘雨的面前，两只手亲热的不得了。孔秀这阵儿也过来，孔秀以为啊他是个和尚，结果到跟前一看，不是，是个俗家，头上挽着发卷，发卷别顶，新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穿青挂皂，腰里还围着狼皮。 这人比自己高出一脑袋，肩宽背厚，膀阔三庭，看这年龄在25、26岁左右。这个时候甘雨赶紧介绍：少师傅，你认识我身后这位吗？吴霸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孔秀，把脑瓜扑棱扑棱：不认识。他谁呀？
1: 吴亚，在下姓孔，叫孔秀，字春帆。要提起吴来，你有点耳生；要提起吴老师来，素个字儿说，就是当今世上最了不起的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镰铜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
0: 哦，
1: 霹雳狂风吴霸闻听大吃了一惊：
0: 你是铜镰的徒弟？
1: 孔秀觉着自己很骄傲，点了点头：
0: 哎呀，少侠客，哎呀，失敬失敬啊。
1: 孔秀也失礼：吴亚，我给您失礼了，请问您就是霹雳狂风吴霸吴的侠吗？这是孔秀啊，有心眼儿，故意高抬人家，求人帮忙得会说话。
0: 吴霸一听：什么？哈哈，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叫我大侠，吴大侠，觉得真美呀，北也找不着了，咧着大嘴把黑脑袋晃晃。大侠，行行行，别客气别客气。哎，我说甘老侠，前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他认识？
1: 我还真有事儿，跟他还是刚刚认识。我有事儿才来到三教寺，无事我就不来了。我说既然来了，咱们就找你师父谈一谈，有急事，我想见见你师父。
0: 少师父，能否通个方便呢？哎呀，咱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客气。但是呢，我师父每天都要上早课，谁也不能骚扰于他，你们先别进庙，咱们谈一谈也不晚，等他早课做完了再说吧。
1: 可不是吗？甘雨甘凤池突然想起来，金蝉长老的功夫谁也不能耽误，一是做早课，二一个呢再就是练武。这人有古怪脾气，在做早课和练武的时候，谁要是骚扰他，他要不高兴，他就得打人。所以吴霸这一说，他才想起这件事儿。刚才因为急于请人都忘了。这个时候再看甘雨说：孔少侠，你详细把事儿跟他也讲一讲，让少师傅也听一听。孔秀赶紧把以往经过如实的又讲说了一遍，讲得非常仔细。就这么的，此时再看吴霸呀，听完了之后把棍子举起来了，用手点指古刹、玉皇顶、玉皇冠和达摩寺。他奶奶的慧宾呐、啊，兔崽子！张玄真、张玄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依我的主意，我一棍子把他们打死、烧死了。就是我老师冲中拉着我，没有办法。他们做人太缺德了，越来越不是人了，竟做伤天害理之事。不但国法不容，人情也不能放过他们，我非把他们打死不可。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叫唤开来。孔秀一听心中高兴，有门啊，看来这个吴霸也是正义之人，嫉恶如仇。把经过又详细说了一遍。我说吴少侠、吴亚，你看怎么办？ 是否跟你老师他老人家打个招呼，五爷替我们说几句好话，你们师徒一起前往。不用，我老师做早课练功夫，谁也别打扰他。既然这事儿让我给碰上了，我就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五爷，您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个事儿包给我了，我要包打玉皇顶、玉皇冠，我要揍揍惠宾、张玄真、张玄慈，大闹达摩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探针侠义图中部第31回，书接前文。坏事包孔秀和甘雨、甘凤池、甘虎父子到三教寺聘请长老，万没想到路上遇上了他的徒弟霹雳狂风吴霸。孔秀啊也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这里边还有雍亲王的事儿全都讲了。吴霸一听这么说，我要把这事儿做好了，雍亲王爷还得感谢我们师徒啊，看来这个事儿是至关重要。霹雳狂风吴霸想了想，这么办得了，势在燃眉，必须得早点去，要等师傅做完了早课，练完了功夫，那黄瓜菜都凉了，我看也用不着我们爷俩，我一个人就可以，那小小的会宾有什么了不得，就那俩老道我也不惧，我去了他们一见我自然而然不敢乱来。孔秀也不敢做主啊，看了看面前的甘雨、甘凤池，乌鸦，甘老侠，您觉着呢？少师傅，我看这么办吧，还是你们爷俩一块儿去，我和我傻儿子呢，就到这三教寺门口等待你老师。假如你老师做完早课、练完武功，怪罪下来，我给你们挡着，这样就好办一些了。好吧，那就听你的，咱们呢就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叫咱们的甘虎与他爹甘凤池在三教寺的门口在这儿守着，一旦出

事儿甘雨甘凤池给顶着，不表他们单说孔秀，到了现在也没办法的。这霹雳狂风无霸确实有两下子，两个人就这样起身了，留下甘凤池和其子等着金蝉长老，咱不提，单说霹雳狂风和孔秀往前走了能有十里地，一边走着孔秀心里真就没底。吴呀，我说吴大侠，你学了多长时间的武艺？哈哈哈哈，能有个8年左右吧，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也长得现在啊，8年。吴呀，你跟慧斌是什么关系？实话跟你讲吧，想当初我师父是个出家的老道，后来又做了和尚，佛道双修。那么慧斌呢，就是他第一个弟子，再准确的说，我老师就是慧斌的启蒙老师。哦，原来如此，吴呀，这么说你们是师兄弟的关系，不错，跟我老师学能耐，慧斌也学了5年了。说实在的，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唬你们这些不懂武艺的行，唬我唬不了。孔秀一听，吴呀，吴大侠，你要去了说法了，吴呀怎么办？你能打过他吗？哈，孔少侠，你放心吧，刚才你看着没，我打那黑熊，你看见没，黑熊尚且都不是我的对手，让我给烧了。慧斌如果听话还则罢了，他要不听话，张玄真、张玄慈和他我都得放火烧。我怎么烧那黑熊我就怎么烧他们，你就放心吧。孔秀一听他这么一说，低头一瞅，他这棍和别的真不同啊，一个是尺寸长，一个是比别的棍要粗，往棍的两头一看，哎呦，上头竟是小马蜂眼儿，不注意看不见，就像塞着似的。孔秀一看，哎，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吴霸也乐了，哎，孔少侠，你看什么？觉着这兵刃是不是很奇怪呀？孔秀点点头，是这样，是这样。吴呀，这东西奇怪，这东西奇怪。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孔少侠，就这条大棍名叫水火无情棍，你看这头没有？净是眼儿，里面装的药，我用手一摁崩黄，外边一转个，眼儿里头的眼儿对齐了，就能撒出一种药面。这种药面不管沾到什么上，见风就着，把石头都能烧化了，人也能烧烂。方才那只熊实不相瞒就是这么死的。另外我再验崩黄，这东西一转个，外面的眼儿呢和里边的眼儿不合了，药面自然就出不来了，在水里也好使，故此这棍才叫水火无情棍。这是我老师金蝉长老花了5年的时间给我打出来的宝棍呢、啊。这回你放了心了吧，这棍说实在要打到慧斌身上，打到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身上，就得玩完。孔秀一听，吴呀真有门啊，就怕打不上，要真打上立竿见影啊。边说着边往前走，孔秀对这地方啊都挺熟，走的也是近道，已经来了古刹玉皇顶。孔秀不看这地方好点，一瞅这地方，想起以往，腿肚子都有点转筋，脑皮发麻，站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走了，吓得浑身直突突。吴霸就一愣，走啊。吴呀，我可有点害怕，吾一见慧

0: 呀，扎一窟窿，再看又举棍，把那个金顶玉皇冠的冠门也砸开了，达摩寺这门也让他砸个窟窿，里边人全出来，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躲在他身后，一句话也不敢说，就听院里说话：“谁这么大劲儿敢砸我的庙？拆庙不成？谁这么大劲儿敢砸我的冠？要拆冠不成？”时间不大，和尚老道出来好几百号，吴爸把肚子一挺，哎呀，谁爷爷在此，霹雳狂风吴爸呀，慧宾呐，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你们都给我出来呀，出来，你说这么一闹，人家能不出来？再看这些小和尚，这些小老道没有不认识他的，一看是他都不敢近前。哎呀，孔秀这心提到嗓子眼儿，但又一琢磨，面前这位霹雳狂风吴霸有两下子，他是真厉害，他这能耐真大，要这么说还真能把我师父以及众人都救出来，看脆我请好吧。再看这时候慧宾以及张玄真、张玄慈俩老道都站在眼前，都认识他。吴爸把眼一瞪，用手点指慧宾：“嘿嘿，哎，我找你算账来了，你认识我吗？”“哟，阿弥陀佛，师弟，你怎么来了？干什么生这么大气？有话咱们到屋里说，怎么样？要上屋，我乐意进就进，我不乐意进我就走。你还敢管我呀？高兴我在这儿住两天，不高兴俩山合在一块儿给我出。”说话之间往里走，孔秀也不敢不走啊。吴霸拽了他一下，孔秀咬着牙关跟着又进了这达摩寺。慧宾在旁边陪着，一句话都没说。等进了禅堂，分宾主落座，也没让孔秀坐。孔秀拉把椅子也挺自觉，坐在吴霸的身后，跟个贼似的探头缩脑，在这儿听着，看看有没有下文。就见吴霸把大棍子往桌边一杵：“慧宾，还有你们俩老道，我问问你们，你们做了哪些伤天害理之事？快快讲来，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慧宾满脸陪笑：“师弟，你说我干些什么？除了念经练功做佛事，什么我也不干呢。”“慧宾，你怎么瞪眼说瞎话？你和俩老道犯下不赦之罪，你当我不知道吗？从实讲来。”孔秀都跟我说，我问你，你把佟林、佟海川搁到哪儿去了？扔到一个洞是不是啊？你把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佟林的这些徒弟徒侄还有他的傻师弟放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押到石牢了？你是不是把九宫上人李道爷让你那两个结拜的兄弟张玄真、张玄慈给困到八卦亭内？还有陆地飞仙楼瑞、天灵侠王凤，是不是你打伤的？丁瑞龙、铁三爷，是不是让你给揍了，让你给抓起来？有没有这些事儿？讲。还有那个碧水河里，是不是有给雍亲王爷治眼的解药？我说的对不对？你想犯国法吗？你想背叛大清朝吗？你想找死吗？慧宾听完了很稳，微微一笑：“贤弟，没想到你人不来，这些事儿比我清楚的多。我有此事，我承认。”吴霸一听，啪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慧宾呐，你可是出家人呐，而且外面那俩老道也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清净无为。可你们都做些什么事儿啊？ 杀生害命简直不是人，

0: 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们师徒能把玉皇鼎玉皇冠让给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吗？要知道你们是这些货恶贯满盈，我们能把达摩寺让给你吗？偏偏老天有眼，你们恶贯满盈，让我碰上了孔秀孔顺芳，他遇上我把实情都说了，今天我来就跟你们算算这笔总账，你说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说说怎么办呢？我呀呀呀呀呀呀，真不是个东西，作恶多端呐，天理不容呐。惠宾不动声色，这俩老道陪着笑脸往那儿一坐，也不说话。等吴霸说完了，那俩老道不说话，盯着他看。再看这时候惠宾讲话了：“师弟，你说的都对，那依你的意思，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拜把子的兄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三人应该怎么做你才满意？”废话，要我说不难。第一，到那什么洞把铜侠客给我放出来，要是活着没话可说，死了你给我偿命。第二，把铜林的师弟傻师弟于宽，还有呢他那个徒弟徒侄也放出来，赔礼道歉，给他们认错，然后呢把你打伤的人该给钱给钱，该送药送药，该放了放了，把这个庙宇把这罐还给我们师徒，然后拿绳派人把你们仨人给捆上送交官府。这几点你要同意还则罢了，你要不答应你来看。突然站起来把大棍舞动，卢飞练了能有八趟，哈哈，今天我是绝不留情啊。孔秀在旁边听，行，这话茬讲的挺紧，就这口才不次于我，提这几个条件也挺硬。惠宾呢，这回乌鸦混战无比给子，铲头萝卜帮子，咸菜萝卜帮子，臭脚老不养地，我看你怎么办。再看惠宾呢，还是在那儿稳稳当当坐着，那俩老道眯缝个眼，也是一句话没说。吴霸实在忍不住了，你们倒说话，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给个痛快话。师弟别着急呀，方才说这些话师父他老人家知不知道？是不是师父他老人家让你来代表他让你说的？
1: 不知道，
0: 我没跟他老人家说，我就来了。好，我看最好把师父他老人家请来，让他老人家说，你说这些话如果以长者的口气教训我是他的命令的话，我可以从命，如果说是你自己的意思，师弟实在叫人难以接受。这俩老道也说话了，对，难以接受，对，难以接受。如果这话确实，我惠宾再声明一点，是老师让你说的，放话而来，我二话不说立刻照办。如果是你自己的意思，这事儿我们不能从命。而你放屁，这么点小事儿还用得着师傅？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我要你个痛快话。那俩老道你们也说，你们答应吗？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不答应，不答应。阿弥陀佛，兄弟不要无礼，你提的这些条件不是老师说的就甚是无礼，我两个兄弟不能答应，我也不能答应，而你不答应我就揍你。说着话吴霸抡棍就打，这下子把八仙桌太师椅咔砸了个八瓣，哗 可乱套了，惠宾往旁一闪，踪迹不见啊！再看那俩老道也没了，人哪儿去了？惠宾呢，早就跳到院里，那俩老道也跳到院里。五爸，阿弥陀佛，五爸无量天尊，五爸无量天尊，你真是胆大妄为，你真是胆大妄为。惠宾也说阿弥陀佛，看在老师的份上，我让你猖狂，可是你，我一再忍让你，你一再的得寸进尺。吴爸，我还是那句话，我惠宾还是讲情义的，看在师父的面上，你赶紧和孔秀走，要不然今天我就不念师兄弟的情分，我可要动手了。你要再逞凶，别怪惠宾不讲情面。啊，好小子，你讲不讲情面，你吓唬谁呀？吴爸说着话，晃大棍飞身往外纵，直奔惠宾而来。吴爸呀，那是野脾气，沾火就着，说动手就动手，晃大棍跳到天井当院，下了绝情，对着惠宾左一棍右一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舞动如飞，呼呼的山响。你还别说，这惠宾还真让着他。六七下之后，吴霸还要往里进攻，惠宾飞身行，蹭纵出一丈多远。阿弥陀佛，师弟，我可够意思啊，你到了我的达摩寺，说砸就砸，砸了个稀巴烂，说话都不说一句人话，帮着外人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简直是可恶可恼。你要再伸手，可别怪师兄下绝情，再不容你了。吴霸闻听乐了，呵，你不容我能怎么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本来就不讲理，你丧天良，接棍接棍接棍，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左一棍右一棍，又下绝情啊！惠宾实在没办法，晃动身躯，跟吴霸就斗在了一处。坏事包孔秀也躲到墙角早出来，看看左右，先把逃跑的路线都选好了。这孔秀孔春芳一琢磨，万一吴霸不行，我好逃跑，要叫人再把我抓住，恐怕我脑袋就得搬家。这家伙多了个心眼儿啊，看完这场战斗再说。瞅着一看吴霸的能耐啊，赵惠宾差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坚持到十个回合就不是惠宾的对手。那惠宾跟他伸手啊，就像老叟戏婴儿，不费吹灰之力。你别看吴霸力气大棍，这手中挺有一把子力气，可是打仗这玩意儿不是讲力气，打着打着满头大汗呢。惠宾说，嘿嘿，既然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你不客气能怎么的？惠宾，你老是让我揍一下过过眼，我收拾收拾你也罢。惠宾一听，你说的是人话吧，越让着你，你越有点过分，这回我必然要出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惠宾一出手晃双掌，这一加劲儿可了不得，吴霸被逼得节节败退，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打到十个回合，这吴霸一琢磨，我跟他斗什么嘴呀，我也甭斗气，看我这能耐未必能赢得了他，既然如此，不如放火呀，水火无情棍就在我的身上，我用水火无情棍烧烧这个惠宾呢，嘿， 哎，这回吴霸一伸手把水火无情棍拽了出来，这才要对惠宾下一绝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真侠义图中部第32回，书接前文。不说别人，单说吴霸大战这凶僧惠宾，你想他靠的是猛劲儿，这猛劲儿能赢得了人家吗？很难很难的。怎么打他能是惠宾的对手？打到不几个回合，就看这惠宾是越战越勇，他是节节败退呀。一琢磨，我跟他费这劲儿干什么？我怎么那么老实？我忘了，费口舌也没用，我放这火，用水火无情棍把他烧死不就完了？他也料到了。再看，把棍一拧就想伸手，惠宾早有防范，以最快的速度唰一道寒光到了吴霸的身后，探右臂伸二指，砰一把点到吴霸的肩胛穴上。别动，这一招太厉害，这一招叫点穴的功夫。再看吴霸瞪着个眼睛，举着这棍纹丝儿不动，这点穴就这么厉害。据说人身上的穴道那可厉害，那要点上真就动不了，现在真就动不了了，失效了。惠宾点穴的功夫相当厉害，对一个人身上的穴道非常的精通，对时辰计算的也非常的准确，所以这吴霸自然而然让他给点住了，全身发麻，呆立不动。这玩意儿可不能挺多长时间，一长了血就不流了，这人还活得了？利用这机会，他麻木的功夫把他就给抓住了，麻肩头拢二背给捆上，啪把穴道给解开。吴霸张嘴就骂呀：惠宾，你不是个人呐，你是畜生，你是禽兽，你是忘恩负义的狗东西，今天我骂你八辈的祖宗。惠宾呐，你把我放了，我要骂你。惠宾呐， 一看他暴跳如雷，非常平稳。

一笑，师弟，别吵吵，发什么火呀？你呀，不必如此，你太能闹事儿了。你要不闹人，我作为师兄也不能心黑手狠，也不能这么对待你。怪就怪你这脾气，上了牛脾气，谁也不听，我就得约束于你。本不应该这样对待你，这都是你自己找的。你逼我，我不伤你，你伤我呀。我实在被迫无奈，我没想到师弟你却然帮着外人，只好把你捆上。当然了，我发誓绝不亏待于你，该吃的时候给你吃，该喝的时候给你喝。你暂时呢就在寓所里先委屈几天，等这场风波过去了，哥哥我亲自再把你放了，任凭你发落。到那时你作为师弟呀，骂也骂得，打也打得，你看怎样？我就希望你别跟佟林搅在一起，成为一伙，这就是有点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受点委屈吧。来人，把他压下去。过来俩和尚，把他推推搡搡，也压进石牢。吴霸呀，再不服气，现在也得受人家摆弄。这俩和尚把他压进石牢之后，咱说了，石牢里头有几位傻英雄：于宽、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还有泥腿僧张八。这些人都被抓着，他也被推推搡搡推了进来。这主一进来，众人都不认识。哎呀，此时再看他，骂不绝口啊，嘴角都冒白沫啊。挥鞭，你是禽兽，你是畜生，你是忘恩负义之祖，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众人呐、把他绑到木桩子上，然后把铁门咣当关闭，也不理他。这几位小弟兄在这儿压了能有好几天了，你看这好几天也没打他们，也没骂他们，一天三顿饭都管着，好吃好喝都送来，所以他们在这儿没有生命的危险。这个穿云、白玉虎、刘俊呢，看了看吴霸，朋友，你贵姓啊？啊，我叫吴霸。你怎么也被压到这儿了？嗨嗨，惠斌这个混蛋把我抓住了，这小子顶不是个东西。哦，你什么时候得罪了惠斌？哎呀，我哪得罪他了，就为了个臭豆腐孔秀、孔春芳呗，他给我说好话，我就帮他的忙。哦，众人一愣，孔秀，大家听完了，愣完了之后，眼前就一亮，赶紧问问经过。这位英雄，你把实情说一说。吴霸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小弟兄们闻听，长叹一声，哎呀，难坏了孔秀、孔春芳啊，多亏他在外边周旋，左一趟右一趟的请人，要不然这事儿还真就不能拖到现在。但是有一点，老师佟林现在生死不明，下落也不知，连人影子都看不见，大伙也多了一份担心和难过呀。刘俊二目之中热泪盈眶，心说可惜我师父啊，和我们这些弟兄们落到这步天地，这可如何是好？嘿，谁叫我们没能耐？我们要有能耐，这石牢也困不住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众人心里焦急，暂且不提，咱们再说惠斌，一看把吴霸给押走了，心中也放心了，把这条水火无情棍也给藏起来。突然想起孔秀了，这小子几次搬兵跟个丧门星

样，不把他铲除了，我难以安睡呀。可想到这儿，再找孔秀、孔春芳，已经是踪迹不见。孔秀跑出去能有十里地，他再没有能耐，能不跑吗？早就发现这事儿要完。孔秀啊，还是有心眼儿的人，早有提防，跑出玉皇顶、玉皇观、达摩寺，赶奔富贵老殿。一边走着一边着急呀，心说坏了，真想不到这惠宾这么难惹，这么高的功夫，这回活活把人都得急死。已经好几天了，那些高人究竟来没来？谁能来呀？正想到这儿，一抬头，顺着山路又来俩人。孔秀闪身一看呀，正是谁呀？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还有带着自己的傻儿子甘虎。旁边仔细一看，有个年迈苍苍的老和尚。哎呦，对了，孔秀想起来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走，我带着吴霸大闹这玉皇顶、金顶、玉皇观，大闹达摩寺，让这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和他儿子甘虎在三教寺的门前守着。我和吴霸先来，大概老和尚早课也做完了，功夫也练完了，所以他们也赶到了。孔秀想到这里，从树林里跳出来，高声就喊：吴亚恩公，各位，你们站住！实质上他们怎么来的呢？真叫孔秀、孔春芳给猜对了。那么这位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和他儿子甘虎在三教寺的门前守着，一直过了能有两个时辰，金蝉长老早课做完，武功也练完了，就喊叫吴霸：爱徒吴霸，吴霸，吴霸进来！喊了数十声，无人答言。老和尚心里特别的纳闷儿，到外头赶紧来看看，一瞅，哎呀，好朋友甘凤池领着傻儿子甘虎在门外，就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这个时候甘凤池说：别提了，我等了你很长很长时间，因为我知道你做早课练武术，别人不能打扰你，那就这样，有什么事儿我得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讲了，也没隐瞒。金蝉长老闻听此言，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啊，阿弥陀佛，完了完了，吴霸是凶多吉少。哦，甘雨甘凤池吓一跳，这么说你什么意思？哎呀兄弟呀，我这个徒弟霹雳狂风吴霸脾气性如烈火，没有一点沉稳劲儿啊，为人刚直有余，柔则不足啊，没有什么心眼儿，缺心眼儿。他要找惠宾，没有个稳当起儿，三句话不投机，当场动武就下死手。一开始我了解惠宾，毕竟还讲点儿情谊情义，能让着他。时间长了，惠宾还能让他吗？我深知惠宾这个人要反了性，是翻脸不认人呐。那对双钢掌上下翻飞，别说一个吴霸，十个吴霸、百个吴霸也得吃亏呀，轻则重伤，重则丧命，或者被人家擒拿。哎呀，你们怎么不早进来呀？早不来晚不来，这个时候告诉我，这事儿恐怕来。

0: 安凤池一听一跺脚啊，后悔没进去。算了算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赶紧跟我赶奔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当老师的，哪有不疼徒弟的。这位老和尚金蝉长老回到三教寺，把兵刃围到庙里头，把这庙门给锁上，上了大锁，慌慌忙忙赶奔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眼看就要到了，无巧不成书，正好碰上了坏事包孔秀、孔春芳。一瞅孔秀一个人，不见自己爱徒吴霸的踪影，就知道这事情极为的不妥。金蝉长老就问：“我徒弟在什么地方？”孔秀把脑袋一晃：“乌鸦，老圣僧别提了，真急人呢。”金蝉长老把眼珠子瞪得多大：“阿弥陀佛，孔少侠，你说的详细清楚一点，吴霸是死是活，快快讲来，别让我着急。”乌鸦可了不得了，孔秀突然眼珠一转，坏水就冒出来了，满嘴胡说八道吧。乌鸦：“无说圣僧，你有所不知道，我跟少师父在玉皇顶、玉皇冠、达摩寺前见着那凶神恶煞的恶僧慧宾，三说两说说翻了，你徒弟吴霸晃大棍就砸，与慧宾斗在了一处，我在旁边看得切耳切针呐、啊，你徒弟吴霸根本就不是慧宾的对手啊，刚想我要把他叫住维持一晚，你知道吗？慧宾一狠心毒，一掌把你徒弟给打死了，而且是死于非命，横尸在当场，绝气而身亡啊！哗！那位说：“这孔秀咋什么话都会说呢？”对，孔秀啊，他会各地的方言，说什么话都能说，这回又变了一种话，再看把事儿都交代清楚了。金蝉长老闻听此言，啊呀一声，眼珠子往上一翻，哦，背过气去了。哎呀，这时候甘雨、甘凤池急得够呛啊，麻子前心捶打后背，快快醒来，快快醒来。好半天抢救了能有十分钟，老和尚是放声痛哭：“我的徒儿啊，吴霸呀，你死的太惨了，为师啊来晚了呀。”这一哭，孔秀啊也跟着哭：“乌鸦，乌鸦，真是死得惨呐、啊！”哭罢多时，老和尚把眼泪擦一擦：“孔秀，孔少侠，我那徒弟尸体在什么地方？”孔秀突然一笑：“乌鸦老媳妇，我还没学完呢，刚才我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还有下情回禀。”老和尚就一愣：“你刚才不说着吗？慧宾一掌把我徒弟脑袋给打碎了，死于非命，绝气身亡，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和尚无恙：“我是说慧宾举起手来没有落掌，你的徒弟根本就没死，我说的是大喘气。”“哦，这回你可说实话，可急死老僧了，快快讲来，不可再开玩笑了。”“圣僧，吾不开玩笑，确实你徒弟不是慧宾的对手，让慧宾给点住了，生擒活拿给捆到里头了，押进石牢，这回可是真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好，好，好，好，那你这是怎么来的？”“乌鸦老圣僧，我来搬兵来了。”“不用搬兵，现在你投钱带路，咱们就走。” 好的好的，孔秀一听有门，再看金蝉长老跟着甘雨、甘凤池、甘虎父子带着孔秀再一次来到玉皇顶、玉皇观，来到达摩寺这中间的角门，往这儿一站，高声喊喝：亚呆阿弥陀佛，快给慧宾送信，就说金蝉长老到了，让他出来见我。慧宾呢，正喝水休息，他知道金蝉长老一定会来呀，我把他徒弟吴霸给抓住了，那能拉倒吗？但是不知道能这么快，就问还有谁，说还有个老者，这老者不认识，后边还跟着个五大三粗的小子，还有就是那个臭豆腐孔秀、孔春芳又跟着回来了。慧宾闻听此言，火大了，火冒三丈啊！好，列全队。就这样，慧宾带着那俩老道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都出来，慧宾不敢太无礼，一看果然是金蝉长老。不管怎么说，金蝉长老是他武术的启蒙老师，对他还有一段隐情，咱们慢慢来表，您慢慢来听。慧宾来至近前：恩师，您老人家在上，弟子迎接恩师。老师您好。金蝉点了点头啊，心说话罢了啊，慧宾这小子还有点人性啊，能给我施礼。老和尚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把火往下压了压。慧宾平身免礼，多谢恩师。师父里边请。这金蝉没客气，迈大步往里走。孔秀不敢挨着慧宾进来，躲到了这两位的身后。谁呀？一个是老和尚的身后，还有就是甘雨、甘凤池的身后。而甘虎不在乎，晃着大步也往里走。就这么的都进去了，到了禅堂分宾主落座，慧宾赶紧让人献茶。金蝉老和尚往这儿一坐，喝了三碗茶也没客气，其他的人也都给茶喝。喝完茶之后，再看此时孔秀不敢坐，往那儿站着，其他人都拉把椅子往这儿一坐。尤其这甘虎看什么都新鲜，挺有意思啊。看来这个慧宾见这个老圣僧还是害怕呀，啊，呵呵，他一看有意思，就这么的直眼看着。甘雨、甘凤池在那儿一坐也没说话，一想人家进，有什么事儿人家商议，我先坐着，先别发言。这时候慧宾赶紧说话：师父，你老人家这是哪阵香风来到我这儿？我从三教寺而来，大概您是来找我师弟霹雳狂风吴霸的吧？对，你师弟现在什么地方？赶紧给我交出来。师父，我师弟跟我之间发生点不对头，他非打我不可，我也没有办法，用点穴的功夫把他就给点住了。你放心，他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已经把他压到石牢，圈圈他的野性，捋捋他的脾气，等过着这一段我自然就把他放了，他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我向师父100%的保证。哈哈哈哈，慧宾呐，你可真是会说，这叫圈性格吗？你这是下毒手啊，我也不跟你费唾沫星子，你动这心眼儿我清楚。慧宾， 你赶紧把吴爸交给我。另外有一件事儿，你把我拿根绳给捆上吧，然后呢我也把你给捆上，咱们一块儿到官府去。因为你犯罪，我毕竟是你的启蒙老师，我也有责任。你借用我这地方，你得到我这地方净做坏事，所以今天贫僧不能饶你。师父，你要这么说，我可要下了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胡长久，欢迎您，胡律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法律援助法，为弱势群体维权撑起一片天。
4: 在当今社会中，不乏有一些由于经济和文化方面处于弱势状态的

0: 人群。生活中遇到问题，他们自身难以化解，甚至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也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为了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维权，2021年8月20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那么，我想问一下胡律师，颁布法律援助法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1: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也有了新需求和新期待。特别是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相比，法律援助工作还存在着制度不够完善、保障不够充分、法律援助范围亟待扩大等问题。所以此时颁布法律援助法意义就特别重大。第一，对于公民个人来说，无论公民个人经济条件的好坏、社会地位的高低，都可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保障公民在遇到法律问题时可以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第二，对于社会集体来说，有利于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法治化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三，对于国家来说，有利于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有利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律援助工作水平，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0: 刚刚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法律援助法的出台对于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法律援助法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好的，主持人。法律援助法呢一共是7章，共71条，主要内容有：第一，明确了开展法律援助服务工作的主体，即律师、法律援助服务者、法律援助志愿者，这些主体都可以开展法律服务。第二，明确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即在哪些情形下群众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第三，是明确了法律援助工作的保障以及监督措施等等。
0: 在法律援助法的这些规定里，哪些内容是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呢？
1: 其实整部法律它都是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直接关系群众的权利义务。人民群众也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去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那么一定要说哪些规定与群众密切相关呢？我觉得主要集中规定在了第3章。第三章规定了法律援助服务的范围与形式。在第3章里规定了在什么情形下群众符合什么条件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可以申请何种形式的法律援助。
0: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与群众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那么法律援助的形式有哪些呢？不只是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案件的辩护吧？
1: 法律援助形式远不止无偿提供诉讼代理、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法第22条就有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的形式包括：首先，第一，法律咨询，即法律援助人员对当事人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问题提供的解释、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等服务。第二，代拟法律文书，当事人因欠缺法律知识等时，对起草、撰写申请书、起诉书、答辩状、申诉状等法律文书有困难时，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为其提供的代为起草、撰写法律文书的服务。第三，刑事辩护与代理，如为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服务，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人提供的代理服务。第四，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国家赔偿案件的诉讼代理及非诉讼代理，如

0: 劳动争议的劳动者提供的调解代理或仲裁代理服务。第七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形式。
1: 从您给我们介绍的法律援助形式来看，基本上是包含了所有的律师法律服务，对于弱势群体法律维权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请问胡律师，申请法律援助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类型的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服务呢？
0: 啊，这个问题也是老百姓在我们援助中心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到底怎样才能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面向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根据法律援助法相关规定，可以把法律援助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一类是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第三类是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大多数的受援人都是经济困难的公民，当然案件类型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援助法第31条规定，下列事项的当事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第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第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的；第三，请求发放抚恤金的；第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的；第五，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的；第六，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第七，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第八，请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损害赔偿的；第九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上述案件是经济困难公民申请的案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比如维护英雄烈士人格权益、见义勇为、主张民事权益、虐待遗弃或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权益等等的案件，这些都是法律援助法新增的申请人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特殊案件。而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因为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1: 胡律师，您刚刚提到刑事案件办案机关会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去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那么他和当事人申请的法律援助有什么区别呢？
0: 区别在于案件范围。如果说办案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进行法律援助的话，这些主要是集中在刑事案件的一些特别情况，比方说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是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人，视力、听力、语言类的残疾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被告人，还有就是申请法律援助的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缺席审判案件的被告人。在这些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应当去通知到法律援助机构，然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而当事人可以申请的法律援助范围，它不仅仅局限于刑事案件，还有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等等。这些主要集中规定在了法律援助法的第31条和第32条。
1: 听了您的讲解，我们也学到了法律援助案件分为指定和申请，而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公民自己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的。除了法律规定的情形和少数特殊案件，大多数案件都需要经济困难证明。那么怎么样确定经济困难呢？
0: 首先，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各地结合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工作需求确定，并进行动态调整。咱们九台按照长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即人均月收入是为1880元，城乡为统一标准。第二呢，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申请人可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代替 经济状况

0: 说明表，啊，申请人不愿承诺或无法承诺的，应提交经济状况说明表。这个表在我们中心是有支持表格的，需要受援人填写信息后去社区或村委会盖章。第三，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无需核查其经济困难状况。第一，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第二，社会救助、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第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第四，就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
1: 了解到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困难证明的确认，需要到哪里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法律援助法是否有这方面的规定呢？
0: 法律援助法第38条规定，对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非诉讼事项的法律援助，由申请人向争议处理机关所在地或者事由发生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比如因为老年人赡养问题，老人把子女起诉到九台区人民法院，那么老年人就可以到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1: 受援人申请法律援助要配合做哪些工作，提供哪些材料呢？
0: 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7条，受援人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如实陈述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情况，及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接收申请材料一般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经济状况材料、申请事项或相关的案件材料等。
1: 受援人和援助中心是否可以终止法律援助呢？
0: 原则上受援人符合援助条件，援助中心是不可以主动终止法律援助的，但是也有例外。根据法律援助法第4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第一，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第二，受援人故意隐瞒与案件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证据的。第三，受援人利用法律援助从事违法活动的。第四，受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第五，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经被撤销的。第六，受援人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当事人的。第七，受援人有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第八，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1: 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免费的法律援助是不靠谱的。胡律师，那么免费的法律援助承办律师会不会认真负责，有没有质量保障呢？
0: 首先，我很理解大家对法律援助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心存疑惑。就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法律援助应援尽援、应援优援、应援溯源的原则开展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受援人满意为宗旨。2020年、2021年、2022年三个年度受援人电话回访中，对于法律援助满意度达到100%。第二，法律援助中心配有专业律师进行法律服务。就我们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来说，有3名律师都是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资格考试的专业律师，其中2名律师职业超过10年，对于法律援助业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1: 假如有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法律援助，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所冒用援助中心的名义从事法律服务，是否有相应的处罚呢？
0: 这个在法律援助法中就有具体规定。法律援助法的第64条规定，受援人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已经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第6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冒用法律援助名义提供法律服务，并谋求利益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1: 胡律师，在这儿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不是九。

0: 台的本地人，但是九台的人欠我钱，我经济困难，是否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呢？
1: 啊，这个不限于您是不是本地人，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援助的管辖，二是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申请法律援助的管辖我刚刚也提到过，如果是诉讼案件的话，就去办案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中心申请，如果要是非诉讼案件的话，就去争议解决的地方或者是事由发生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申请即可。关于申请事项呢，要符合咱们法律援助法的规定，您申请的是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不属于法律援助法可以提供法律援助的一个范围，因此虽然九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符合管辖规定，但是不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规定，因此我们不能提供法律援助。
0: 通过胡律师对法律援助法的介绍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法律援助法在依法服务和保障改善民生、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职能作用。好，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瓶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2: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资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资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资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3: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资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4: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资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资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资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3: 资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资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资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资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资源工厂的出现，企业

0: 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0: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啊。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晚高峰观军情，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30号，美军对两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那么接下来的美伊局势将会如何演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小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军称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美方称，美军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护民用商船、商业航运以及全球贸易的自由通行。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相关军事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谋求该航道的主导权。
2: 拉拉克岛特别于霍尔木兹海峡靠近伊朗的一侧，距离海峡对岸的阿曼的只有56公里。这个岛的面积接近50平方公里。如果伊朗在这里部署岸基雷达，那可以呢有效地监测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活动。如果部署无人机或者反舰导弹，也足以覆盖霍尔木兹海峡。前段时间呢，美国宣布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航道畅通无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显然不希望伊朗呢再次向海峡布雷，让美军几个月的扫雷成果呢付诸东流。美国试图通过打击伊朗的相关的军事设施，进一步的削弱它对海峡的防空能力，然后呢再通过护航等措施，让更多船只在不受伊朗控制的情况下呢出入霍尔木兹海峡，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在张学峰看来，这充分彰显了伊朗的远程打击能力与情报保障水平。后续伊朗还可能从三个维度对美军实施反制行动。
2: 在美伊大规模作战结束之后，伊朗逐步恢复了他的军事能力。一方面，他通过对地下导弹城的修缮，包括对一些重要的出入口的挖掘，将更多的导弹恢复到了这种可用状态。另一方面呢，他的部分无人机工厂已经重启，而伊朗的一些无人机，特别是沙哈德系列无人机，最大射程普遍达到了1000公里以上，甚至呢达到了1500公里以上，完全有能力覆盖约旦的基地。当然，伊朗这次反击打得很快，体现出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取情报并指挥部队适时的反击。那么伊朗接下来的报复行动呢，我想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继续打击美国保护下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游轮，以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第二呢，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更大范围内的美军的基地。第三呢，动员他支持的武装实体对美军的目标以及美军驻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近期的一份中东部署计划遭到美军高层官员反对。按照计划，部分驻中东的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要驻留中东直至2027年。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张学峰分析认为，当前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深陷多重战略困境，受此影响，美伊双方后续爆发全面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概率相对有限。
2: 美国在中东地区可以说是骑虎难下。从政治角度来看呢，美国国会即将迎来中期选举，美国国内的舆论总体上是反战的，扩大冲突的规模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共和党选情。他们现在急需是要把美伊冲突包装成美国的胜利。从军事角度来看呢，美军不能把大量的战争资源都消耗在伊朗身上，但这是没有太大战略收益的选项。目前有的报道称呢，美国海军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现在在西太平洋已经出现了航母真空，所以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也是受限的。 接下来双方进行交替升级的可能性存在，但是我们注意到呢，美军这次在公布打击伊朗相关设施的信息的时候呢，使用了有限而且精准这样的词汇，而伊朗的反击呢，也没有过度的扩大化，反映出呢，双方总体上不想引发大规模的全面的冲突，因为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全面冲突不会有赢家。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来听总台记者卧龙从奥斯维辛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在这里纳粹德国曾对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实施大规模的拘禁和屠杀。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全世界反思纳粹暴行、铭记战争受害者的重要历史遗址。就在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在访问欧洲期间来到这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有责任铭记大屠杀受害者，并把这段记忆传递给后代。然而这一表态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另一层讨论。当日本的外交官在欧洲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人们也会追问日本又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历史。奥斯维辛所承载的是欧洲在二战期间遭受纳粹暴行的集体记忆，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实施侵略，也留下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战争暴行。正因为如此，当日本外交官在奥斯维辛强调铭记历史的时候，有关消息引发网友质疑，他们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承认战争罪行。
3: 直到现在，日本对自己留下的累累血债总是含糊其辞，回避反省。日本政府高层仍在集体参拜战犯神社，并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修改安保三文件，扩大防卫能力，甚至试图推动修宪。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网友们评论道，日本在中国也犯下了大屠杀，不打算提一下吗？新居雄介大使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大屠杀受害者，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是纳粹盟友。日本至今仍在粉饰731部队，对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还年复一年地派政客去靖国神社参拜，真是可耻。德国已将否认纳粹战争罪行认定为非法行为，日本难道不应该也对自己的战争罪行这样做吗？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

0: 如果我们用一种标准衡量纳粹犯下的罪行，却用另一种标准衡量当时日本政府犯下的罪行，那么就会产生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每一位受害者，每一项罪行，都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价。
1: 诺维亚克还表示，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
0: 在日本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所犯战争罪行的问题上，恰恰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停编，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今天再度入海，并且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今天下午五点再度发展加强为热带低压，正在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增强，并有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受到它的影响，今晚到明天，巴士海峡、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北部湾东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海南沿海、福建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的大风，阵风8到9级，南海中北部的部分海域会有8级大风，阵风10级。与此同时，今晚到明天，在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的东部和南部、江西的西部和南部、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西部、台湾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福建东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广东东部、福建、浙江等地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警惕，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而在北方，明后两天还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晴空辐射条件之下，夜晚少了云层的覆盖，热量散失很快，导致北方大部明天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到15度，西北的部分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在20度左右，大家早晚时段要注意适当的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陈辉。
3: 好的，李可亮。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今天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开学首日。
5: 明天，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开始执行。
3: 明天，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生效，将规范人机协同客服服务流程，改善消费者客服体验。
5: 明天，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落地，禁止平台向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开放直播发布权限。
3: 明天，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5: 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北京时间明天清晨7点，2026美网将上演中国金花焦点战。王希雨将直面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
3: 明天，2026中国足协杯1/4决赛3场同时开战，大连英博对阵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对阵兰州陇原竞技，山东泰山对阵上海海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纯老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8: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7: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9: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0: 因为目前呢，那个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9: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

0: 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

0: 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

0: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南海西北部海面，并再度发展为热带低压。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有可能于未来24小时再度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到了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先来一起听听总台记者张腾飞在现场的介绍。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发生此次泥石流灾害受损最严重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吉隆口岸。其实今天呢，整个现场呢是持续的在进行这样的空中救援的作业，那核心呢就是把专业的救援人员不断的通过直升机空投到这片区域，那还有一些大量的物资。我们刚刚已经进入到现场的这些消防的救援人员，现在有的消防员他现在腰部以下全部都是泥水，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片区域啊，尽管说目前表面上看去有很多的石块，相对很坚实，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淤泥存在。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很多的救援队员就一脚踏进了深泥里，所以现在他们有的人身上这个泥土非常的厚。我们注意到，现在他们携带的两头搜救犬已经开始在现场展开进一步的失联人员的搜寻作业了。有的巨石要比消防员的身高还要高，而且注意，这只是埋身之后露在上面的，那就意味着如果是完整的去看这些巨石的话，有的可能会它的体积呢应该会有两三个立方。所以这样的巨石首先就是一个难度，其次就是淤泥。那淤泥很厚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得不用铁锹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向下挖，之后让我们的搜救犬在现场去努力的寻找失联人员的这样的信号。包括我们再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看到他有一位消防员现在手里拿了一个黑箱子，放在了那样的一块巨石之上，他现在要操作的那个就是雷达生命探测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口岸它的淤泥的埋身是非常厚的，那么初步我们经过前期的评估发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的地方有一米深，那么淤泥之下呢还有当时泥石流带来的这样的沙石，沙石的厚度又很厚，那有大量的车辆包括一些建筑的残骸都是被掩埋在这样的淤泥和沙石之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用这样的科技设备生命探测仪向下去探测，看有没有可能有失联人员的踪迹。我们现在脚下所踩的其实就是原来的口岸的一个特别大型的停车场，但是现在周边全部都是巨石和淤泥，停车场已经完全看不出它的印记了。那么往前一点，我们看到前面这块特别平坦的就是原来国门的位置，现在已经完全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那原来在国门向上，也就是往上游方向，就是东临河谷，也就是当时泥石流来的方向，这块区域是有大量的民房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用房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加紧搜索这块区域，原来的这些工作用房包括有人居住的民房完全都被这样的巨石和淤泥所覆盖了，一点也看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整个在现场，我们通过跟移民警察了解，整个口岸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还有原来印记的一个建筑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有一个方形的水塔，这是原来的吉隆口岸的当时特意修建的，建设位置非常高的，大概高度在距离口岸的这个地面有20多米高的一个水塔。那么它因为当时建得非常高，而且再注意到在它的一侧呢，因为有这样的山峰保护，所以它得以在这次灾害中幸免于难，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唯一一个能够看到的此前的口岸还能够幸存的建筑，其他的所有的建筑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今天通过直升机空投来的有12名消防员和2头搜救犬，此外呢还有多名的移民警察，此外还有一块很重要的就是卫生防疫人员。那么这三方面的力量都是通过多个架次的无人机的飞行，那么已经来到了我们所在的核心区，大家还是不愿意放弃，想方设法加快这样失联人员的搜寻。
0: 就像记者介绍的，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向灾区挺进，失联人员搜寻、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等工作在同步展开。当前抢险救援仍在和时间和次生风险赛跑。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为什么难度极大？有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气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宁藏部，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3: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开，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后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冰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的一些警示再加入，可能有的在沉积直接再下来22公里，它时间也非常快，就它影响范围大。所以说以前的泥石流基本上都要说方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宁藏部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2: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4: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到2000米的这样海拔，那它中间的这个高差大概有3000多米的这个高差，巨大的动力势能啊转化为动能。还有这个级联效应，是因为那边处于地震扰动区，它周围的这些山体啊，它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岩体都是破碎的，那么具有非常多的这个松散的物质，冰岩下来之后对这个沟谷的这个侵蚀作用、铲刮作用非常大，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固体物质，本来是堆积在山谷里面的，后面被冰岩体啊裹挟了，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土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2: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持续的阴雨和大雾天气，以及谷底大面积覆盖松软堆积物，都使得立体救援也同样受限。刘维明。

0: 一步介绍。
1: 正常的一条河的话，你从下游往上游更容易，比如说从尼泊尔往那边更容易，但是它是在境外嘛，就是相对来说它限制了一个道路，就是你进去的力量没有这么多，就你只能沿着沟下来，并且这个路也坏了。另外来说，泥石流的话，清理泥的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来说它直接灌进去了，并且你看表面它是一个相对好的啊，泥踩陷进去了，比如说现场就有吊着绳子啊，逐渐拉，所以说难处在这里。另外来说的话，这么狭窄的地方，口岸那个地方已经破坏了，以前我们使用那种直升机啊，跳那空运的手段，在这次也不适用。
0: 多位受访专家解释，中泥两方在救援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泥石流继续向下游运动后的地形变化上。进入尼泊尔下游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下游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2: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向中国之声明确，前方面临的救援风险仍在演变，安全窗口在不断变化，是一场多重不利因素下的极限救援。
3: 第一个就是水方面的，就是这个降雨它还在持续进行嘛，一旦有降雨在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像边坡失稳啊、落石啊，或者是次生的泥石流灾害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就是峡谷里面风叶比较大，再加上降雨，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救援人员出现失温的这种情况，尤其在长时间作业、体力下降的这种情况下，也有这种风险。因为目前就是从救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探测生命信息啊，开展搜和救这两项工作，这是衔接的。然后清淤这个是在下一步辅助我们救援开展的，以及后续需要的一项工作。
0: 受访专家均认为，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难度极大，面对跨境链式灾害，抢险救援必须坚持科学研判，平衡搜救、抢通、监测和避险，同时建立起信息共享和互通渠道，在复杂峡谷中最大限度争取救援主动。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8月31号5点14分 SAR 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外边界面积约8.3万平方米，较30号19点减少1.4万平方米，蓄水量约65万立方米，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小面积积水区域，均与水流通道连通，呈过流状态。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8月31号上午，无人机视频显示，原普尔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3公里范围内左右两岸有多处大小不一的滑坡体，目前呈河道过流状态，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另外，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详细介绍。
5: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6: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

0: 民宿、宾馆。他们的无忧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0,000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1: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0: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5: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4: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6: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 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4: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7: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4-5个，多则6-7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8: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7: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9: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 啊，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7: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9: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7: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9: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7: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10: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7: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9: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7: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9: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一份外卖包装如果层层叠叠，看上去是很讲究，实际上确实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负担。北京率先为外卖包装立下了绿色规矩，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是一种特别的限制，而是在引导，告诉商家怎么去包才科学，怎么剪才得体。小包装背后是大民生，小切口也可以推动大变化。当适度包装成为大家的习惯，绿色消费也就成了我们的自觉。我们每点一份外卖，都争取带着一份对环境独特的善意。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 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
16: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7: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6: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7: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6: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18: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可以说磁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地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磁源发展正在面临三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6: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19: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磁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6: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磁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磁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20: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6: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磁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1: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磁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磁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磁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6: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20: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6: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20: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3: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磁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磁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0: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0: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6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到2.7%，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2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10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22: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2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0: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6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23: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4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 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23: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3: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

0: 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2: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3: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2: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3: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的，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跟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

0: 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1: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0: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0: 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0: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呐、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诉我们，
1: 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先带领小朋友们走进中国名画的世界。我们中国拥有灿烂的文化艺术，在许多传世名画里展现了当时古人的生活场景和烟火气息。今晚的话说名画，郑晶姐姐带小朋友们了解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欢迎跟着郑晶姐姐的话说国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今天呀，我要带领小朋友通过画卷漫游，听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今天我们要认识一幅被叫做中华第一神品的国宝级名画，它还是一部藏在卷布上的北宋生活纪录片，它就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听《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之前，我请小朋友们先记住以下几个知识点。这几个小知识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身份小档案。第一，《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作者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他呀可是专门画老百姓生活的风俗画大师。第二，《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画的是哪里、什么地方呢？画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第三，《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的尺寸，画有多大呀？这幅画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差不多有咱们五个小朋友手拉手那么长。第四，这幅画现在藏在哪里呀？《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现在呢，安静地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家一级文物。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的画家呀，很多都喜欢画山水、花鸟、皇帝和贵族。可是张择端不一样，他为什么不爱画皇宫，偏爱画千年汴京的烟火故事呢？因为他就像是一位千年以前的纪录片导演，喜欢每天背着画板跑到北宋都城汴京的街头巷尾，认认真真地观察每一个普通人。那么他都观察到了什么呢？他看到清晨挑着担子赶路的小贩，汴河上喊着号子的船夫，虹桥上挤来挤去的行人，还有酒楼里喝酒聊天的客人等等等等。别人笑他，宫廷画家怎么画这些小老百姓？可张择端摇摇头，因为在他的心里藏着一个大大的梦想，那就是用一支笔把北宋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烟火永远留下来。他呀花了好几年时间，走遍了汴京的郊野河边街市，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终于完成了这幅长达5米多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现在让我们轻轻地展开画卷，走进画里的世界，跟着画轴逛一逛900年前的汴京。这幅画分成了三段，就像是三幕精彩的小话剧。第一幕是宁静的郊外春景，画卷一打开是清晨的汴京郊外，薄雾轻轻飘着，路边有矮矮的茅屋，绿绿的田地，农夫在田里干活，小毛驴驮着货物慢慢走，还有人骑着马坐着轿子准备进城踏青。这里安安静静，像一首温柔的小诗，和后面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第二幕是最惊险最热闹的汴河虹桥，也是这幅画的高潮部分。我们沿着画卷往前走，画面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这里是汴河，北宋的黄金水路，船只来来往往，装满了粮食和货物。最精彩的是那座像彩虹一样架在河上的木拱桥，古人叫它虹桥，就是彩虹的虹。整座桥啊，没有一根钉子，全靠木头榫卯搭起来，又稳又漂亮，是古代桥梁的奇迹。接下来我们先看看桥上，有小贩的摆摊，行人拥挤，马车轿子毛驴挤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再看看桥下面呢，一艘大船正要穿过桥洞，桅杆太高过不去，船夫们急得大喊，有的撑竹篙，有的拉绳，有的放倒桅杆，岸边的人们都伸着脖子帮忙喊加油。这一幕可真是紧张又生动，就像我们看动画片里的精彩片段。下面是画卷的第三幕，繁华的城内街市，穿过了城门楼，就到了汴京最热闹的市区。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有酒楼、茶馆、布店、小吃摊、药店，还有算命摊，真是应有尽有。小朋友，你知道吗？《清明上河图》画里呀，有800多个人物呢，有官员。

商人、船夫、小贩，有说书人、理发师，还有小孩子。对了，这幅画里呀，还有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每个人的表情、动作都不一样，有的在走路，有的在说话，有的在买东西，有的在看热闹。这些人物啊，就像真的活在画里一样。小朋友们，这就是北宋的繁华。没有高墙阻隔，商业兴旺，老百姓的生活热热闹闹，充满了烟火气。小朋友们，《清明上河图》它可不只是一幅好看的画，它还是一部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通过这幅画，我们能看到宋代的建筑，有红桥、城门、酒楼，结构清清楚楚，能看到宋代的交通，船、马车、轿子、骆驼，还能看到宋代的生活，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生意，更能看到古人的智慧，他们造船、建桥、做生意，平凡的人们努力的生活闪闪发光。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巧妙地把大时代藏在了小日子里，让千年后的我们一眼就能看见中国人曾经的温暖与繁华。亲爱的小朋友，这幅画从诞生到今天已经走过900多年，经历过战乱、流转、珍藏，却依然完好。它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全世界都赞叹的艺术瑰宝。它告诉我们，最动人的艺术从来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最珍贵的美就是人间的烟火与温暖。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跟着《清明上河图》逛了900年前的汴京，认识了用心画画的张择端。正经姐姐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件国宝，找找画里你最喜欢的小人。

0: 说名画，走进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下一期，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继续探索中国名画的奇妙世界。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春天姐姐。窗外的夜空黑漆漆的，满天小星星都睁开了亮闪闪的小眼睛，一颗两颗三颗，数呀数呀数不完，快找找哪一颗是你最中意的小星星呢？悄悄跟他说句晚安吧，说不定他还会对你眨眨眼呢。小星星亮晶晶，再过几天小喇叭就70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

0: 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下面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正经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青蛙王子》。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青蛙王子的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
11: 从前在遥远的古代，有一个国王，他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得像仙女一样，就连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他的脸上，都会对他的美丽惊叹不已。在国王宫殿的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老树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漂亮的小公主经常到清凉的水潭边上玩。对了，小公主有一个金球，她总是坐在水潭边，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了。

0: 可是有一天，小公主一不小心把金球掉到了水潭里。水潭的水很深，根本看不见底儿。小公主急得大哭起来，她哭啊哭啊，哭得伤心极了。
1: 我的天哪，是谁呀？是谁哭得这么伤心呢？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
0: 小公主四处张望，不知道是谁在和她说话。忽然，一只大青蛙从水里伸出了它丑陋难看、胖嘟嘟的大脑袋。
2: 哦，原来是你呀，游泳健将。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了好了，别哭了，不要难过嘛。我有办法帮你把金球捞出来。不过，要是我帮您捞出了金球，你拿什么东西回报我呢？
0: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行。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哦，还有我头上戴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珍珠、宝石和金冠我都不要，可是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和您一起玩游戏，吃饭的时候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睡在您的小床上，那我就跳到水潭里把您的金球捞上来，您答应我的请求吗？
2: 答应答应，只要你把我的金球捞上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了。
0: 小公主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想，
2: 这只青蛙可真傻，净胡说八道，它也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0: 再说那只青蛙，他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以后，就把脑袋往水里一扎，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小公主又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拿起金球，撒腿就跑。

0: 青蛙大声地叫道：
1: 请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那么快。
0: 可是小公主根本不理睬青蛙，她早就跑回家去了。

0: 二天，小公主和国王刚刚坐在餐桌旁边，准备用她的小金碟子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嚷嚷：
1: 小公主，快开门！
0: 小公主跑到门口一看，啊，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她赶紧把门关上，跑回了座位。可是她心里害怕极了。国王见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
2: 孩子，你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难道说门外有巨人要把你抓走吗？
3: 哦，不是的，爸爸，不是巨人，不过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2: 青蛙？他找你干什么呢？
3: 唉，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在森林的水潭边上玩，不小心把金球掉到水潭里了。我当时哭得很伤心，那只青蛙替我把金球捞了上来，因为他让我做他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谁想到他会从水潭里爬出来，还爬了这么远的路来找我。
0: 小公主正和国王说着，门外的青蛙又大声地叫起来：
1: 亲爱的小公主啊，请快打开门吧，爱你的人已经来到，你不会忘记昨天吧？在深深的水潭边，是你亲口许下诺言。
0: 国王听了以后对小公主说：
2: 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
0: 小公主只好打开门，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她又大声地叫道：
1: 请把我抱到你的身旁嘛。
0: 小公主听了，吓得浑身发抖，国王却吩咐她照着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她不大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他又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很不情愿，可她还是把小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说：
1: 我已经吃饱了。

0: 小公主很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说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她就大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只好用她两只白嫩秀气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它上了楼，并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小公主刚躺在床上，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哦，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的父亲。
0: 一听这话，小公主可生气了，她一把抓过青蛙朝墙角狠狠地摔去。
2: 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
0: 谁知道青蛙一落地，它就不再是什么青蛙了，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只见这位王子满面笑容，两眼炯炯有神。

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恶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之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王子成了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第二天，他们一道返回了他的王国，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小喇叭为小朋友们准备更多好听的故事，明晚8点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战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陈策勋害怕了，发了数封急电，要求援兵。咱们前文书说了，湖南省国民党当局的负责人何健接的电报是大吃一惊，他有直接的责任，南京政府要怪下来他是头一个呀，他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莫非这贺龙真是神人不成？他怎么回的桑植呢？怎么到的湘西呢？难道我们那些人都是摆设，那些卡子形同虚设，怎么就没把他给拦住呢？怎么就没把他给消灭呢？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办？怎么办？他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当然了，把19军军长、18军军长全请来了，因为他主管行政，没有兵权，得找这个带兵官呢。18军的军长陶军，19军的军长李觉。听完之后也是大吃一惊啊，他们呢也接着电报了，跟省负责人一商议怎么办，马上抽调精兵去围剿贺龙，绝不能叫他成气了。 一旦它要发展起来，再想扑灭是难上加难呢。两个人领命之后回去是分兵派将，其实他们手下都掌握着几万军队，要抽调万把人呢不费劲，但是这就是旧社会旧军人的弊病，他们把军队啊看成自己发家致富的本钱，所以不舍得往外多调。在两个军当中抽出了一个旅，这个旅有3500多人吧，旅长姓龙，让他代表两个军赶奔湘西去围剿贺龙。临行之时，他们把这个龙旅长叫到面前，开始给他施压，告诉他此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剿灭不了贺龙你披头来见。龙旅长心说，什么玩意儿，你们等着吃现成的喝现成的，叫我冲锋陷阵呢，就给了我3000多人，还只准胜不准败，那万一败了怎么办呢？我也得提条件。因此他提出要求，要想叫我不打败仗可以，我粮台寄养军饷枪支弹药都得更新，就一般般的那不行，我手下的弟兄有很长时间没观饷了，没钱他就不玩命，所以我第一个要求给弟兄们关足了饷钱，第二我枪支弹药缺乏给我补充足了，第三我武器陈旧得给我更新。两个军长点头，行，全都满足你。因此龙旅长手下的人个个都关足了饷，腰包鼓了，这帮人有了钱了自然愿意卖命。另外呢，把他的武器都换成新式武器，为了消灭贺龙，特卫还给他这个旅配备了2门山炮，刚从德国进口的，这样大炮威力才大。有了这些条件，所以龙旅长是高高兴兴走马上任，率领着手下人马来围攻贺龙。就这支人马简直不是人，是禽兽，这沿路之上见人就抓，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奸污，烧杀抢掠是无所不用其极呀。龙旅长呢，为了叫弟兄高兴，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假装不知道。那时候当兵的都愿意打仗，打仗能发财，不打仗什么也挣不着，甚至连军饷都开不出来。这回他们可放开量了，一进湘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返回来说，老百姓是多灾多难，是四散奔逃啊，是这些国民党军队如同洪水猛兽一般，谁不害怕呀？好在湘西这地方山高林密，沟沟叉叉，藏人的地方非常多，有的腿快消息灵通就免遭祸害，有的走得慢了就落到国民党军队之手，这是他们。另外再说陈策勋，陈策勋知道信儿，听说援兵来了好几千。

天人，他也来了劲儿，他恨不能把贺龙给消灭了，去了他心中之海。因此他的团防局也调动了上千的人马，从桑植县出发，是直奔洪家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回来，再说贺龙这方面的情况，贺龙已然分兵派将，而且下定决心要把敌人的气焰给打下去，这一仗是务求全胜，不然的话往后在桑植县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个道理当官的都清楚，咱们单说贺锦斋，率领他的第一师600多弟兄，扛着枪支弹药赶奔一线天，这的地形太有利了，易守而难攻啊！他们先敌人一步占领了有利的地形，构筑工事，挖好了战壕，是严阵以待。他们到一线天还没到2个小时，敌人就出现了。再看敌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嗷嗷直喊呢，就开始了冲锋。贺锦斋不次于贺龙，那也是一员虎将，身经百战，大仗小仗打了多少次仗，而且指挥千军万马。贺锦斋的心呢非常平稳，他拿着望远镜看了看，呀呵，他发现敌人武器服装全更新了，十分的整齐呀，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现在人数没有人家多，就靠的是有利的地形，因此贺锦斋传令稳住，不要开枪，离近了再打，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现在瞄准，这700来弟兄是屏息凝神呢，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各自找自己的对象，等啊等啊等啊，敌军是慢慢的靠近，慢慢的越离越近。这时候贺锦斋一看呢，敌人的鼻子眼睛嘴看得清清楚楚，到了杀伤射程之内了，因此把手一招，打，刹那之间是山摇地动，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国民党事先毫无防范，因此吃了亏了，倒下一大片，后边的哇撤下去。龙旅长在后地看，可气得不行，站住，给我往回杀，临阵脱逃者枪毙，你们怕什么，往回杀、啊、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又冲上来，人数增加了一倍，也不住的还击。可是您别忘了，这个地方叫一线天嘛，人们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地形太有利了，居高临下，你打打不着他，他能打着你。因此工农革命军再次开火，国民党又倒下一大片，哇又撤下去。龙旅长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他是紧锁双眉，我迟到了一步，我要先一步占领这个地方，哪有这些穷小子的份。哎呀，我手下就3000多弟兄，要这样进攻啊，用不了许久就得打光了，回去我如何交代。哎，他想起来，我带来2门山炮，那门不是吃素的，赶紧把大炮推到前沿，咕噜噜咕噜噜，把山炮推在前面，2门大炮对准了一线天。龙旅长告诉炮兵，瞄好了准儿，哪难打给我打哪，一定给我炸毁。这炮是什么？炮是军中之威，也是军中之胆。大炮一响，振奋人心，它的力量比子弹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呀。

这遍地开花，两门山炮是轮番射击，打得还真挺准。这下工农革命军吃了亏了，你看枪打不着，炮弹能打得着，他炸的范围还大，这一下是死伤了100多人。这一吃亏不要紧，这些当兵的信心全没有了，是四散奔逃啊，有的甚至枪都不要了，抱着脑袋就跑。贺锦斋一看眼珠子都红了，回来坚守阵地，不准撤，谁让你们撤了给我回来，你喊你的根本就没人听，不听约束。后来贺锦斋急了，抡起手枪了，啪啪啪毙了3个逃兵，这才多少控制点局面，有那没来得及跑的又回来了。可是不行啊，架不住人家的炮弹呢，就咚的炮弹落到贺锦斋身边不远处，贺锦斋的肩膀、额头、腿上都受了伤，不过这伤比较轻，都出了血了。旁边保卫他的人就说，师长啊，敌人的火力太猛了，白白叫咱弟兄搭上的生命，实在守不住，咱撤吧。不行，军长有命令，一定要守住，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可是咱干吵吵有什么用？咱没有炮，没有重武器。正在这时候，敌人的连环炮咚咚咚响起了，没完了。国民党军队一看占了上风了，冲啊冲啊，又冲上来。龙旅长在后头还喊去，弟兄们加把劲儿，占领一线天呐，凡是首先登顶的赏大洋20元。冲啊呀，工农革命军实在抵挡不住，开始无命令的撤退啊，四散奔逃。贺锦斋把嗓子都喊哑了，没人听他吆，你叫唤你的，我跑我的，到这份上这仗还怎么打。贺锦斋身边剩下不到了100人，有人就建议，师长撤吧，实在逼不住了，你难道让国民党抓你俘虏不成？贺锦斋是长叹一声，哎，我这些兵招的也快，散的也快，什么队伍？撤！没办法，撤离一线天。不光他撤，钟慎乌也出师不利。他守的是一面坡，那个地方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虽然没有炮击，但是地形对自己不太有利。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伤亡甚大呀。钟慎乌是绝对不撤退，是坚守阵地啊。后来连跑再死伤的剩下不到1/10的人，也就剩了几十人。钟慎乌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心里说话，军长啊，我对不起你，我给你丢人呐，撤。说个撤，他一掌身，怎么那么巧，一颗子弹飞来，砰的一下正打到钟慎乌心脏上，连坑也没坑，顿时是倒地身亡。他的亲兵卫队看，哎呀，师长师长，没有办法，背起钟慎乌的尸体开始撤退。往哪儿撤？洪家关呢。这两路人马这一撤退不要紧，国民党是趁热打铁，在后头是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洪家关，连脚都没站住，司令部也丢了，家也丢了，他们开始往大山之中转移。国民党军队是一路之上把所有的村屯镇店全都占领，消息传到贺龙这儿，贺龙这儿刚一接战，接到紧急报告，

说两路人马全都打败了，不仅如此，军部也叫人家占领了，中师长还牺牲了啊！贺龙一听这个消息，天旋地转，好像没坐在地上。虽然说打仗肯定得死人，没想到钟慎吾牺牲的这么快，那是好哥们儿。贺龙心如刀绞一般，是方寸一乱，家都没了，那两路全都败了，哪有心再恋战？因此吩咐一声撤，没怎么打呢就撤下来。这陈策勋呢正脑瓜疼啊，为什么呢？情报人员向他报告，阻挡咱的非是旁人，正是贺龙。他一听贺龙啊，脑仁都疼了，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让我遇上他了？真是出师不利啊。因此他倍加谨慎，部队一步一步往前挪，枪声一响，他举着双枪在这指挥，根本不敢往前边去，怕遇上贺龙。哎，还没怎么打呢，突然他发现工农革命军退下去了，他就知道情况有变，去打听打听怎么回事。一会儿有人跑回来，哎呀，给团长报喜啊，我们的军队打了胜仗了，十八军十九军的龙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已经占领了洪家关，把贺龙的部队给打散了。哎呀，真有此事，谢天谢地谢菩萨的保佑啊，弟兄们进攻。进攻什么呢？前面连对手都没有，他们很顺利地开到洪家关，呵，这成了他们的天下了。到了洪家关，他见着龙旅长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送了不少礼物，送了十斤大烟膏，龙旅长自然也高兴，这一路之上连抢再多，他腰包鼓鼓的，真是人财两收啊，高兴。陈策勋立马建议旅长啊，我还有个主意，你说这个贺龙之所以大难不死，啥原因您知道？我们防守不利呗，这是一方面，主要的这小子有点邪门气儿，据说他们家的祖坟都冒青烟，这是龙脉之地，我早就有心把他的龙脉给他破坏掉，无奈这地方山高地远，我行动不便，这回可达到目的了，我建议首先把老贺家的祖坟给刨了，破了他的龙脉，这回贺龙就插翅难逃。行行行，你看着办。是。陈策勋这回啊甩开膀子了，多缺德呀，领着部队啊找了本地的老百姓，用刺刀逼着指出老贺家的坟地来。老贺家在这祖祖辈辈多少年了，甚至十代八代的先祖都在这埋着，这回姓贺的一个也跑不了，把坟头扒开，尸骨扒出来，他命令集中到一起，不管是谁的，是老贺家的坟就给我扒，几乎把所有的坟全给刨了，尸骨敛在一块，倒上汽油给我烧。那会儿嘎巴嘎巴烧着，陈策勋高兴，贺龙啊贺龙，这下我把你的风水给破了，我看你还往哪儿跑。有人还说，团长啊，不仅是他家的坟营有风水，离这不远有棵树叫白果树，据说那白果树是当年贺龙亲手栽种的，那树是棵神树，也应当砍掉，切，派几人给我砍了，树也给砍了。据说贺龙搭了一座桥，这座桥叫仙人桥，也有灵气，把桥给我拆了，凡是能破坏的是极尽破坏之能事。这一天他没干别的，竟是破坏老贺家的风水了。等回到洪家关，就好像英雄凯旋归来一样高兴，就真像抓住了贺龙似的。见着龙旅长是盛牌宴宴庆功，

0: 在酒席宴前，他建议龙旅长，说旅长啊，咱不要满足现状，还得一鼓作气捉拿贺龙啊。现在把贺龙家的风水全都破了，他就好比是笼中鸟网中鱼，跑不了了，咱要趁热打铁呀。哎呀，弟兄们太辛苦了，你知道我们一路之上是急急赶来，大家连顿饭都没吃，连口气儿都没喘。是是，我知道大家辛苦，但是要给贺龙缓过气儿了，再想抓他就抓不着了。你的意思是马上出兵？对对对，马上就出兵，把贺龙抓住了，甚至把他的部队彻底消灭了，咱再休息也不迟。旅长，我知道弟兄辛苦，咱这么办得了。我掏腰包，算是参加抓贺龙的人，每人赏大洋20块。我也许过这愿，那行了，这事儿你负责吧。在钱的鼓舞下，这帮匪兵个个非常高兴，连夜发兵是围攻贺龙啊。咱们再说贺龙，这一仗吃亏吃的这个暴劲就甭提了。率领着残兵败将是兵退罗家峪。为什么上罗家峪这儿来？这山势陡峭，森林太密，不易暴露。贺龙对这儿闭眼睛都熟，到了这儿力气大起来，收拾残兵败将。2天之后，收拢了300来人。哎呀，大家听说钟慎吾师长牺牲了，无不痛心。贺龙为此还掉了半天眼泪。好在自己的左膀右臂贺锦斋负点轻伤，无关大局。贺锦斋一见贺龙，长叹一声：“大哥，这叫什么队伍？招来的也快，散的也快，跑的也快，这样的队伍能战斗吗？都不听指挥。”哎，贺龙说这事儿咱得慢慢来呀、啊。他们参军的目的都不纯呢、啊、要不怎么说得做组织工作和清理工作呢？哎，你着急不行。那么事到如今，咱下一步该当如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龙泉传改编。
0: 俗话说，创业难，创业难，创成事业似登山，比登山还难，难难难。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贺龙来说，几度起伏啊，成功了失败，失败了成功，成功了又失败。咱们前文书说了，好不容易成立了3000多人的一支队伍，一场硬仗打下来是兵败将亡啊，剩下了100来人，只好退到罗家峪开始整顿休息。但是贺龙精神头不倒，还是那么精神，俩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心里就想，怎么能重整队伍，怎么能打胜仗，怎么能达到革命的目的。贺龙这一点是难能可贵，是百折不挠。但是贺锦斋呀、啊、满腹的牢骚跟贺龙不太一样，这嘴里就不干不净的，都什么队伍？这叫就这队伍还能打仗啊？败家子儿！哎呀，真叫人伤心啊。贺龙反过来还得安慰他，当务之急把13的人马得收拢回来。当时派出许多人打探信息，没过2-3天，队伍是陆陆续续赶奔罗家峪集合，凑来凑去又凑到300来人。

0: 多少次了、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人是最难裁难卸的。你想一想，我们临时凑的这支人马，人多了心不齐，又没经过整顿，又没经过训练，难免发生这种情况。怎么，你心灰意冷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龙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我说老周啊，你怎么能说我这话？到任何时候，我贺龙也不喊我，我是一竿子戳到底，我只是为这个事情伤心。哎，见怪不怪呀、啊，军长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大浪淘沙。淘金的事儿你明白吗？那金矿里难道都是金子吗？大多数都是泥沙，大多数都是石头，得不断的淘洗，一遍一遍的筛选，最后剩下的才是闪闪发光的金子。我们的革命队伍也不例外呀、啊。往往你看似强大，人多势众，金子才有几块、啊。你不要着急，咱慢慢来。老周啊，我发现你这个人就是我的主心骨，在很多时候你都给我提醒，我谢谢你。其实我这心呢，像一团热火一样，打点败仗不足为怪。我就说这个人真难整治。军长，不要灰心，振作精神。我们现在说没人，这不又凑了200-300人吗？咱们接受教训，慢慢来。也说的对，他们呢经过商议之后，开始在罗家峪整顿，说300来人也得整顿。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得商量商量。所以每一天不断商量对策。正在这时候，外边设的路卡回来了，领来一个老道。这老道穿着一身破道服，狼狈不堪，斜挎着一个黄布的兜子。说黄布的兜子，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黄色的来了，鼓鼓囊囊里边装的不知是啥东西，满面的污垢，打冷眼都认不出他是谁了。贺龙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了，黄守义。哎呦，守义回来了，你怎么这身打扮呢？黄守义长叹一声：“军长啊，哎呀，你们跑得真快呀！我找了8个地方，终于算把你们找到了，渴死我了！有水没？我先喝一口。有，准备水。”再看这黄守义咕咚咕咚咕咚灌了几气儿，这才喝足了。哎，军长啊！我可把你们找着了，有紧急情报，我得向你们诉说诉说。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哪儿冒出来个黄守义？闹了半天，黄守义也是桑植县洪家关的人，他是外来的客家人。因为这个地方大部分姓贺姓古，姓黄的人家太少太少了，就他们一家。但是黄守义这个人忠厚老实，穷苦人出身，苦大仇深。自从贺龙竖起义旗，他就跟在贺龙的左右，现在成为通信连的连长。另外，黄守义有一个特长，翻山越岭比猴子还快，人送绰号赛带宗，那腿才快呢。为人还老成，办事还踏实，所以贺龙才委他为通信连的连长。在他们刚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时候，贺龙就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给湖南省委也写了一份报告，就委托黄守义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报告送上去，另外把上级的指示给捎回来。如果我们转移了地方，你再

寻找我们。好吧，黄守义早就起了身，结果事儿办完了再回来找贺龙找不着了，洪家关也丢了，所有的据点人也不在了。好在他是本地人，心里头有数，这才找到罗家峪，碰上了贺龙。为什么化妆成老道了？不化妆他过不来呀，宴路之上都是国民党设的卡子，查的可严了。后来他化妆成一个游方的道士，瞒过了敌人，这才平安脱险。这就是简单的经过。黄守义说着话，把道袍撩起来，把那笔襟撕开，从里边取出两封信来。一封信是中央的，一封信是湖南省委的，就递给贺龙。贺龙接过来，把火拨得亮一点，借着火光仔细观看。那个说贺龙的字儿不是认识的很少吗？是，那是当初贺龙的确不认识几个字儿，但这个人刻苦学习，在打仗的余暇时间他就读书就练字，因此现在贺龙啊看这些文件不费劲。贺龙看完了眉头紧锁，就递给党代表周逸群。周逸群看完之后又递给贺锦斋，大家是沉默不语。后来还是周逸群打破了沉默，军长啊，你们都怎么想的跟我说一说，咱们交交心。贺龙长叹了一声。那位说为什么看着中央的文件还打哀声呢？有几件事啊不顺贺龙的心，其中第一条提出来了，说你们现在成立工农革命军很好，按照大程序中央决定，现在你们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为军长，贺锦斋为师长。这是一。第二，说以往的战争不适用于今天，你们应当开展游击战争，有的时候要化整为零，有的时候要集中兵力，要你们审时度势指挥战斗。第三，叫贺龙迅速开展建立各地的党组织，把被破坏的一定要恢复起来，只有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地方的党组织才能壮大实力，不能脱离群众等等等。尤其最后这一条不符合贺龙的心意，根据需要特调周逸群同志赶奔洪泽开展工作，关于党代表之事另派恽代英同志当你们红四军的党代表，但是恽代英现在还没来，想要把周逸群给调走。这下碰了贺龙的心了，他跟周逸群共事多年，形影不离，视同生死，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有周逸群在，贺龙就有主心骨，现在给调走了，他能舍得吗？因此是摇头不语。周逸群这一问，贺龙才说，老周啊，你说上级的命令我不能不听，我就得服从，但是调你走我真舍不得，你一走我主心骨没了。贺锦斋也说，是啊，党代表怎么能走啊，派一个别人来能不能处到一起还很难说，起码得磨合很长一段时间。周逸群一笑，二位啊，我看党的决定十分英明，调我去洪湖去开展工作势在必行，我呀得遵从命令，近一两天我就起身，我走之后呢，我相信我到洪湖肯定能打开局面，但盼着将来我们还能合作，我们两路会师。他又跟贺龙说，军长，你有时候往往

0: 发急躁，最好你要冷静下来。我不在你的身边，遇事你要多加慎重的考虑，好吗？
1: 哎，老周啊，舍不得也不行啊，你讲话了，我们得服从上级的命令，走吧。希望你能打开局面，拉起一支队伍，我们迟早有一天还能合作。说这话的时候，贺龙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后来他一瞪眼，身为革命者，这不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吗？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呀、啊！他这心一横，把眼泪瞪回去了。老周，你说吧，你带着多少人走？
0: 我不，就我一个人。本来人手就不够用，我能带人吗？我一个人足矣，带多了人反倒招风。你放心，我会摆脱敌人的阻拦的。
1: 我知道你心里有主心骨，那行，那你一个人吧。那一路上祝你平安，到了洪湖之后及早派人跟我联系，我好放心。
0: 哎，好好。哎，话刚说到这儿，该这出事儿，
1: 就听有人来报告，了不得了，贺龙手下有两个连长，到了罗家峪之后就不守本分，掏着拉了50多人跑了。你说正用人的时候他跑了，这个影响太坏了。周一群一听，军长，这件事情这可不是儿戏啊，他这一走影响极坏，肯定还有其他的人随其后，要这么样革命队伍不就散了吗？一定要执行铁的纪律，必须得整顿，100人得整顿，10000人也得整顿。贺龙点了点头，行，马上派人一摸底，有人向贺龙告密，说营长古玉新也想拉走，他跟手下那帮人已经开了几个碰头会了，说要拉走20条枪，带走30名弟兄，不过现在还没动，人证物证俱在。贺龙说，把他给我看起来，明天开会。第二天一早吃罢早饭，就在罗家峪找了个平地，队伍开始集合。贺龙倒背着双手在前面转来转去，然后提高声音说，弟兄们，我贺龙无能，指挥不当，打了败仗了，但是客观原因我不愿意多讲，什么敌人武器精良，敌人人数太多，那都是客观原因，那以少胜多的例子多了，我不愿意多讲，归根结底怨我贺龙没本事，我指挥不当，我向大家承认错误。但是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我们得攥紧一个拳头，不能遇上点困难马上就动摇了信心了，马上就散了帘子了，那叫什么革命队伍？可是偏偏我们这队伍之中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动摇军心，想要脱枪逃走，不仅脱离了革命队伍，而且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铁壁纪律必须得维护，必须得执行。古玉新出列。这古营长一听，腿肚子都转筋，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两天他就商量着要跑呢，正在秘密计划的时候，因为惧怕贺龙察觉，所以没动窝，没想到今儿点名点到他头上了，他能不害怕吗？还没等说话呢，脸刷黄，往前大跨了几步，行着军礼，军长，吴玉先，你这两天够忙活的，开了几次碰头会了，嗯，想拖走多少条枪，想拉走多少弟兄，说，我没证据，没有把握，绝不能突然问你。

0: 跟我说实话，说了实话我从轻惩处，不说实话我叫严格执行军纪。说吓得古玉心哭同就跪下，军长，我该死，我该死。是是是，您方才说的国有此事，因为我们打了败仗，而且败得这么惨，好几千人马就剩下这几百人，武器也不济，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害了怕了，想给我自己找条后路，因此跟我的弟兄们一商量，想暂时脱离您，等将来形势好转了我们再回来。放屁，胡说八道，你想拆我的台，你想破坏军纪，你还巧口狡辩。古玉心，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叛徒啊。来人，给我枪毙。贺龙的话音刚落，贺锦斋把枪就拽出来，对准古玉心的脑袋，啪啪就是两枪，顿时古玉心是一命身亡。那还不死，这下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尤其是古玉心的同党，吓得真是腿肚子往前转，生怕贺龙把他们也枪毙了。枪毙之后，贺龙问他的同党都是谁，自动站出来承认错，我饶了你们。这叫主犯必惩，胁从不问。都谁？好汉做事好汉当。有那胆儿大一点的一想豁出去了，在贺龙手里都把握着证据，不说也不行，出来仨全跪下。军长有我一个，军长我罪该万死，军长还有我一个，您饶命。说说情况怎么回事，三个人都做了坦白交代。贺龙点了点头，既然你们的头子古玉心正法了，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打算跟随军长鞍前马后，至死不渝，绝不辩解投敌。说的是实话吗？嘴不对心，天诛地灭。好，先在账本上把账给你们记上，看你们以后的行动。如果不犯，该赏就赏，该提升就提升；如果犯了错，二罪归一，非枪毙不可。归队，谢军长，谢军长，谢军长。三个人回去是高兴劲甭提了，把汗擦了一擦，就通过这件事军威大振。这叫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那军队的事是兵不斩将不齐，没有铁的纪律能打得了胜仗吗？贺龙昨天后半夜没睡着觉，他自己心里头盘算，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就是一把黄豆，一撒手稀里哗啦就散帘子了。为什么叶挺的军队叫铁军？为什么叶挺的部队那么能打仗？就是因为他手下掌握着一批骨干分子，都是共产党员，他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他的私心很少很少，因此作战十分勇敢。我的队伍不经过整顿，没有严格的纪律是绝对不成的，因此今天他下决心枪毙了古玉心。说实话他心里也舍不得，可不舍得也不行啊，只有舍才能得呀，你不舍怎么能得得了呢？书说简短，整顿完军纪，把古玉心掩埋了，然后欢送周义群。哎呀，他们说抱头落泪呀，难舍难离。最后周义群走了，贺龙啊半天都没说出话。贺锦斋大家就劝，贺锦斋就说了，军长啊你不要消沉，义群是好同志，那是诸葛亮， 尽管他暂时离开，你也不必消沉。过不了许久，党代表恽代英就来了。据我所知，老恽的工作能力极强，他的到来肯定对咱们军是会有帮助的。对，你说的对，我就一时心里头有点想不开而已。最近一个时期，咱们可加强防范啊，但是百密一疏，这坏事儿又来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创业是太难太难了。就拿贺龙来说，几度沉浮，现在要落到低谷。到了这个份上，喝口凉水都塞牙，人头不够用不说，还有些人策反。要说敌人策反呢，倒有情可原，他本来就是对立面嘛。可是有些父老乡亲呢，他不识大体，不顾全局。他们通过种种渠道知道贺龙现在在罗家峪，不想叫子女啊在这块当兵啊，纷纷派出亲属到这来劝降来。单说这天，贺锦斋正处理公务训练士兵，回到屋里屁股还没坐稳的，有他的勤务兵就过来了。师长，老爷子来了。老爷子谁？他父亲贺兴楼啊。哎呀，贺锦斋心里一翻个，跟老爹多日不见面了，老爹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就预感到不是个好兆头。那爹来了能不接吗？他马上带几个人出去迎接，就看老头子80多岁了，气喘吁吁，拄着拐杖，身上还背着个小包。贺锦斋赶紧施礼：“爸，您怎么来了？”“哎，就在这儿说话吗？能不能找个地儿说话呀？”“当然有，您往里请。”贺锦斋是个孝子，搀着他爹，一步三摇，拐弯抹角进了树林。这是人呢草创的三间办公室，这办公室是临时搭建的，四面透风，条件十分艰苦。贺锦斋让老爹坐下，命人给端来茶。老爹，您吃饭没？要没吃，我们这儿有。说着，命人把饭菜准备了。什么饭菜？都是一些野菜呀。什么山药蛋等等东西，这就是上品了。老头看了一眼，把碗一推， 我来不是吃饭的，我这包里带着干粮。我说锦斋啊，老爹找你为啥你知道吗？不知道，爹您说吧。哎，我说锦斋，这是贺龙啊，没在近前。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跟着他干有你啥好处？哎，贺龙啊，完了。尽管这个人很倔强，不服气儿，那不行。你放眼往周围看一看，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呀。他贺龙再有本事，能推翻蒋介石吗？他跟蒋介石怎么比呀？你们什么这个军那个军，能比得了国民党的正式军队吗？更没法比呀。爹这次来没别的说，孩子，我来接你回家，别干了。只有跟爹回家，起码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才是一条生路。让爹临死之前呢，以叙天伦之乐。你照这样再干下去，是什么下场？我都不敢想啊，我心惊胆颤。难道说把咱家的祖坟全刨光了，你才甘心？非把你老爹也拉进坟墓，你才算尽孝了？孩子，我来接你，跟我走吧。贺锦斋不听则可，听爹说完之后，火冒三丈。但是又一想，现在形势所迫，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想依靠我们，我们打了败仗，老百姓心里头没底，是情有可原的。尤其爹这个岁数不好顶撞的，所以贺锦斋啊，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往前凑了凑。爸爸，不是儿不孝顺，儿现在加入了苏维埃，就是共产党，我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已经发了誓了，忠诚党的事业，是奋斗到底的。我不仅是您儿子，我也是党的人。您想，我党我军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我怎忍心抛弃他们？我顾我自己，那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眼时的困难很快就过去，前途一片光明。爸爸，您呐就别往下说了，您就说出天花乱坠来，我也不能跟着您走。什么？混蛋兔崽子，你敢以小犯上，你要不跟我走，我就死在你这。这老头是倚老卖老啊，又摔拐杖，是大吵大嚷，大喊大骂。贺锦斋低头不语。这么大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因为两个办公室离着不太远，贺龙听着卢东升说了贺锦斋的老爹来了，贺龙就知道来做工作来了。换句话说，什么工作？扯后腿，拆楼啊。所以说贺龙对此事是非常慎重，非常认真。贺龙整理整理服装，是赶奔贺锦斋的办公室。刚走到门口，就听里头老头贺行楼正骂呢：什么苏维埃，什么共产党，你们能折腾出什么来？到头来啊，把老贺家当族啊全都给毁了，你是个罪人。贺龙推门进了屋了，老头一看贺龙来了，说话多多少少有点收敛。啊，长城来了，你来得正好，我既找锦斋，我也想找你论理。我说长城啊，你当时手拍着胸脯子啪啪直响，你信誓旦旦的成立了什么工农革命军，你自封为军长，你说领着这些人要打一片天下，现在怎么样啊？那天下在哪儿呢？过去的天还是过去的天， 过去啥样还是啥样，这叫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呐。凭着你们几个人就能把这个江山给翻个，简直是笑话。何龙啊，你这一当军长，这一活动可好，又拉走了不少人，多少人家败人亡，多少人跟着你们送死，你们是千古的罪人呐，老贺家的败类。今天你来了，我替锦斋请个假，我要带锦斋回去，我们不干的。贺锦斋赶紧站起来，爸，您是您，我是我，您不能代表我，军长，我不能走。贺龙还不相信贺锦斋吗？但是这火撞了几撞，贺龙把火压下，来到老叔的面前，叔叔，您消消气儿。乡亲们一肚子怨气，我们理解。您刚才说的对，我贺龙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我说了许多大话，我没兑现，就好像我欺骗了乡亲。有关的细节我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革命是有困难的，难免有时候打胜，难免有时候打败。不过打败是暂时的，我再次向您老人家保证，终有一天我们会打回桑植县，到那会儿是穷人真正的当家做主啊！您了现在最好先不要有怨气。行行行行，尝尝，你学会说假话了，哎呦，给我安心玩吃。你们哪一天能打回桑植？啥时候能把这天给翻个个？我是一万个也不相信呐。我说锦斋呀，今天老爹就问你，你跟我走不？爸，我不走。你敢说三个不走？爸，恕儿不孝，我不走，不走，就是不走。说一万个我也不能离开革命队伍。好嘞，气死我了。行行行行，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这是老贺家的人都跟着丢人现眼，都跟着倒霉呀。古人说得好，一人成佛九族升天，一人倒霉全家受难，我们全跟着倒霉吧，我走了。老头说的这气呼呼往外就走，贺锦斋送了一程，一边送一边劝，爸，您呢不该来，回去劝劝乡亲们别干这种事儿，按军纪来说这叫扯后腿拆台呀、啊、这还了得吗？动摇了军心，犯死罪。什么？你还枪毙你爹？当然不能，不过您放心，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打回去的，告诉乡亲们不要再来了，说也没用。行行行行，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哎，家门不幸。老头气呼呼拄着棒子走了。贺锦斋看他走远了，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转回身回办公室，贺龙还没走呢。贺锦斋就说：“军长大哥，您对我怀疑了吗？没有。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有底。”我怎么能怀疑你？哎，人老了，看事情看不开，说些过头的话，我想军长也不能介意。我怎么能介意？这群众越是这样，对咱们就是个教育。咱得反躬自问，咱们没把兵带好，咱打了败仗了，对不起乡亲，乡亲们骂咱们打咱们都是应该的。何况那是我的堂叔，你的老爹呀。不过锦斋啊，我方才想起一件事儿，咱们在这地方不能久待了，乡亲们都知道咱们在罗家峪，那敌人肯定也知道咱们在这儿，为什么他迟迟没来呢？正在调兵遣将，一旦准备好了围攻罗家峪，此处是十分危险， 再者一说，这离着家近，有很多的亲属劝他们的

人离开这个军营，对咱是大大的不利啊。方才我也想上级指示让咱们改变战术，变成游击战，化整为零，该集中的时候咱再集中，这是一，咱必须改变。第二，现在啊，敌人把所有的力量全集中到桑植县，对我不利，我们急忙跳出去，赶奔湖北的利川县，去攻打汪家营子。这敌人想也想不到，咱们来个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贺锦斋点了点头，军长，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赞成。不过为什么非上汪家营子呢？哎，锦斋啊，有点事儿我还没到个时间跟你商议呢。因为利川县有个大镇店叫汪家营子，汪家营子有个民团呢，团长姓李，叫李清川。因为这小子太坏了，据说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道一拐一拐的，人送绰号铁拐李。他手下有三四百人，有二三百条枪，军需物资十分丰富，家资巨富。我想把他给打掉，打掉呢可以壮我们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敌人想不到我们突然之间跳出桑植奔了利川县了，让他们琢磨不定，咱们就得采取这样的战术。我赞成，告，就这么决定了。两个人是当家做主的人，这一拍板大家赞成。当天晚上偷偷摸摸就转移了，转移到利川县，神不知鬼不觉。贺龙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敌人把主要的精力全都集中到桑植县，大力搜捕贺龙及其队伍。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走了。书说简短，谈这三百来人要拉着队伍走，声势浩大，太惹人注目了。因此走的时候也是分批分期的走，都分散的，多的二十人，少的十来个人，分成多少个战斗小组。一路之上走的还真就挺顺，神不知鬼不觉就到了利川县的县境。这天再往前走就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贺龙点了点头，终于到了墓地了，明天咱就下家伙。锦斋呀，黄敖，你们过来，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黄敖一听，我军长啊，你又要冒险。哎，该冒险的时候就得冒险，该豁出去的时候就得豁出去，不这么干不行。这跟去掉那陈黑子没啥区别，我们真担心。你放心，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他们还没察觉呢，我们像一把尖刀一样噗嗤就插到他的心脏，你怕什么？那好吧，大家按照贺龙的计划啪啪啪做了安排。话分两头，再说利川县这个大集镇呢叫汪家营子，汪家营子可是个大镇店，四通八达，商业十分繁荣。不管你从湖北来的还是湖南来的，必须经过此地，因此很多商业是应运而生。尤其这地方战乱比较少，老百姓得以生存，所以也比较富裕。一趟大街有三里地长，两旁边全都是店铺，有澡堂子、小戏园子，有茶楼、饭馆无数，还有机场，还有马市。这块有一个恶霸，就咱说的姓李，叫李清川呢，外号铁拐李。这个李清川跟湖南省的当家人何健还有点亲戚，通过贿赂他做了这儿的团访局的局长，大团的团长，招兵买马实力很大呀。而且这个铁拐李坏的冒油啊，瓜碱地

批苦害百姓这些年聚敛的巨资，他可发家致富了。在上海、在武汉都有他的买卖，是财源滚滚。平时他还放债，越来钱越多。他有一所豪宅，就在王家营子街口这儿。哎呀，非常的气魄，无尽大院套，周围都是他的保镖，他是一手遮天呢，俨然就成为本地的一王，草头王，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贺龙能摸到他鼻子底下，能把他给惦记上。单说这天，这小子早晨起来梳洗已毕，往太师椅上一坐，哎呀，百无聊赖，没事儿可干，他就问我说，小弟们，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今儿是吉吗？哎爷，今天是大吉呀，天不亮那人就往镇子里头赶呢，现在可热闹了。那好啊，爷觉着郁闷，正想散散心，你们可给我长点眼睛啊，要遇上那个好看的有姿色的娘们儿，给我弄回几个来，我消遣消遣。是您了，大爷，您什么时候更衣？现在我就更衣，把家里穿的衣服脱掉了，出门嘛，礼帽、长袍、马褂都得换。有人正服侍他换衣服的这时候，门上的人进了报告。爷，有人想要拜见爷爷。他是入伙啊，是路过呀，好像是要入伙。想的倒简单，入我的伙那么容易吗？他知道这开门钱得多少钱吗？那我就不清楚了，您是见是不见？你还没说清楚他姓啥叫啥呀。他是从汉口来的，家里开贸易行的，他姓王，叫王胡子。呀，看那样有的是钱呢。他说的挺好听，知道您是本地的英雄，听说您有个绰号叫镇八方，因此不远千里来投。啊，要这么说还值得一见。那好吧，我先等一会儿再上街，办完这事儿再说。他心里盘算，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每天都有这种事儿，这叫树大招风。他往太师椅上一坐，正这时候，他手下有个谋士，这小子姓冯，不是个好东西，外号叫冯快嘴儿。这小猴眼珠一转，跟这铁拐李说：“爷，得注点意呀、啊，注啥意？我可听说呀，临县的桑植县折腾的是地覆天翻，那个贺龙回来了。”又成立这个军那个军的，我怀疑今儿来的这主跟贺龙有没有联系。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老冯啊，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贺龙是个什么东西？他就落到桑植县了，他要落到我的利川县了，我早把他给收拾了。我盼他来，他还不来呢。他真要来了，他不是贺龙，他是财神爷呀。我拿他去换赏钱去，少说得得10万，我还得连升3级，这不是好事吗？怕他何来？爷，有备无患呐、啊，您还是加点谨慎是至关重要。听你的。说着话，他把大手一招，这就是命令，立刻从外边进来他手下的打手30人，一边15个排着队，咵咵咵咵，两旁站立，各拿刀枪，跟凶神恶煞相似。他就做好准备了，这姓冯的也把手枪准备好了。正在这时，铁拐李又下了命令了，

0: 那个姓王的王胡子叫他进来。就见中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走到前边的是个大老板的装束，礼帽、眼镜、手杖、长袍、马褂，谁呀？正是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电费
7: 多少？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
9: 的，
10: 家用耗费
9: 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
10: 徒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天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3: 在利川县汪家营子有个大恶霸，名字叫李清川，绰号叫铁拐李。这家坏的冒油啊，本地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的是牙长四指，牙根都痒痒。为什么？他坏事做绝了，凭着手中有两三条枪杆子，再加上几百人，他是胡作非为，刮剪地皮，坑苦了百姓。但这小子恶贯满盈了，遇上贺龙了。这贺龙就是不停歇，为了革命工作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为了振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为了提高革命军的斗志和士气，他夜行了百里来到汪家营子，就利用打陈黑子那招来对付铁拐李。这铁拐李啊，一点也没猜到，听说有个王胡子要拜会他，他一听挺高兴，发财的机会来了。这小子不认别的，就认得升官发财，因此中门大开，让这帮人进来了。进来的仨人一个个英华满面，是傲骨英风。走在前边的穿着一身商人服装，正是贺龙，礼帽长袍短褂，拄着拐杖。那个时候他怎么还拄拐杖呢？这拐杖又叫文明棍，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拄着它，不一定是腿毛病才拄。当时啊，是一种风煞。来人非别，正是贺龙。上垂手一个火器打扮的，正是参谋长黄鳌；下垂手就是警卫营的营长卢东升，也是火器打扮，拎着挺沉一个包裹。这铁拐李眯缝的眼睛看了看，不认识，他就问哪儿来的。贺龙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行个哥老会的礼。在下是汉口来的，来拜会你老人家。说话时候冲着卢东升一使眼色，卢东升把包打开，从里边取出十卷光洋，一卷就是50块，十卷就是500块，然后在手中一掐，噔噔噔紧走两步，来到台阶下往高空上一举。铁拐李看了看，行啊，出手大方，500块。他一看就知道多少钱，冲手下人一使眼色，手下人过去把这十卷光洋接过来了，往旁边茶几上一放。铁拐李点头笑了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拿钱啥意思啊？正在这时黄鳌说话了。黄鳌一看两旁啊站着30-40个彪形大汉，手拿着武器如临大敌，所以黄鳌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我李爷都是朋友，怎么这么相待啊？李爷这摆好了刀山，如临大敌，就这么对待客人吗？往下的话我们怎么个说法呢？这500块大洋无非请您喝包茶叶而已，那重礼还在后边呢，难道您就不接受吗？铁拐李一听是这么回事，人家给我送钱来了，我这拿刀动枪的有点失礼， 他把手一举，走，给我推下去，推远点，滚。这些人哗推在两旁去了，这个气氛呢就不那么紧张了。紧跟着铁拐李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下了台阶，是直奔贺龙。他心里高兴，没见着啥呢，500块到手了，人家说的清楚，还有重礼在后边呢，不定得给我送多少钱呢。不管怎么的，大面我得过得去。想到这，他高高兴兴来到贺龙近前，还了一礼。王老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来，里边坐，里边坐。他说话之间，眼睛盯在贺龙的脸上，不看则可，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哟，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想起来了，这不贺龙吗？本人我没见过，画影图形我早就看见过。他话也说完了，也看出来，心里暗道不好。这个脑瓜一转个，还没等反应过来，贺龙把枪枪就拽出来，对准铁拐李的脑袋，啪啪啪，就是三枪。这铁拐李啊，脑袋顿时就开了花了，呼啾就死在那儿。枪声一响，满院的人就炸了窝了，哗，有的准备开火。正在这时候，贺龙大吼一声，你们听着，在下就是贺龙，人的名树的影。一提贺龙两个字，如同炸雷一样，把院里的人吓得谁都不敢动了。尽管他们手中有枪，也两手发颤，不敢射击。贺龙俩眼都冒光啊，弟兄们，首恶必办，铁拐李做尽了坏事，非把他消灭不可，愚者不问。如果谁想升官发财，尽管抓我贺龙，如果无仇无怨，咱们就交个朋友。贺龙这几句话不要紧，把在场的伪军全给震慑住了，谁敢动？当时有个胆儿大的颤颤巍巍就说，贺司令，不，贺军长，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了吃口饭也是迫不得已，自然愿意跟贺军长交朋友了，就怕高攀不上。好，我欢迎，不要客气。卢东升把枪也举起来，跟大伙说，你们听着，你们汪家营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我们大队人马就在外围，哪个敢抵抗，我叫他粉身碎骨。其实啊，哪有大部队，这话就是吓唬他们而已，全给镇住了。有武器的老老实实的把枪都放在地上了，乖乖的做了俘虏。黄敖让他们靠着墙根这块都做好，不必害怕，把武器收敛起来。卢东升利用这个机会跑到汪继营的外边送信儿去，外边来的也就是几十人呢。大伙跟着卢东升就来到铁拐李的豪宅，把他这个大队部团访局就给占领了。这玩意儿啊，说书唱戏，有的时候这真事儿你跟说书唱戏没有什么区别，你想的很难很难的，结果非常容易，那就看你胆儿大胆儿小了。贺龙这么干还就对了，没到一小时解决了战斗啊，把铁拐李的尸首撤到一旁，挖坑给他埋了，接管了他的团访局，检点枪支弹药是大获丰收啊，得了120多条枪，抓了300来名俘虏。一问这些俘虏，有的愿意跟贺龙干，

能有七八十人，有的不愿意干的，发放路费叫他们回家。不过贺龙提前有个要求，你们要做鞍山的良民，如果为非作歹，再遇上我贺龙，两罪并罚。就这样把汪杰营的这点给打掉了，胜利品堆积的像小山头一样，大大的提高了大伙的战斗力，人们的情绪呼一下就上来了。贺龙就暂时住在汪杰营子。第二天，有个姓罗的叫罗孝之，领着40多人来投靠贺龙。这罗孝之啊，也是本地知名的人物，跟共产党经常接触，跟国民党也接触过，他属于摇摆不定的人物。后来铁拐李因为独断专行，跟罗孝之发生矛盾，罗孝之也恨这个铁拐李。听说贺龙把他给打掉了，罗孝之是非常高兴，率领弟兄前来投靠入伙。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罗孝之是个大个，长得细马长条的，有点连蒙胡子，一对小眼睛，站着瞅着挺干练。他一见贺龙啊，赶紧施礼：“贺军长，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我呀，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也想加入你们红军，不知道贺军长是否同意？欢迎欢迎，五湖四海皆朋友，天下穷哥们是一家人。既然罗队长愿意来，我是双手欢迎啊。”因此这罗孝之呢，也带了几十条枪，也带了不少人，也拿了不少的东西，大家合并在一起，现在贺龙的人就将近400人，基本每人人手一枪。贺龙这心里啊，这才高兴。贺锦斋也好，黄敖也好，卢东升也罢，简直乐得都睡不着觉啊，看来是大有起色。但是贺龙吸收经验教训，本着上级的指示要展开游击战，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太久了敌人察觉之后会集中力量把贺龙给消灭。果不其然，没出3天，贺龙就得着报告了，现在敌人知道贺龙已经到了汪家营子，集中了贵州、湖南、湖北3个团的兵力要剿灭贺龙，现在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哼，贺龙冷笑了一声：“来得好，敌进我退，你来了，老子走了，不伺候。”临走之时，他把罗孝之叫过来：“孝之啊，我们要撤了。撤到什么地方？这跟你讲，我们第一步要撤到苦竹林去，避开敌人的锋芒。汪家营子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现在我以军长的名义委任你红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我谢谢您。”“不，这这事儿可全交给你了，咱们保持联系，将来我立足稳当了，我再下通知，咱合并在一起。”“是，我一定不服军长的重托。”罗孝之是慷慨激昂，眼含痛泪，跟贺龙等人告别。贺龙拉着队伍，拉着胜利品起身，又转到湖南管辖地界，叫苦竹坪。这地儿离着桑植县也就100多里地，因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这待着比较安全，临时就安营扎寨。贺龙的心呢，想的是什么呢？现在又400来人了，无论如何把军纪得整顿好了，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过去之所以打败仗，就因为大伙思想不统一，好像一盘散沙，所以做思想工作是刻不容缓。在这儿准备休整一段时间，没有两天，喜信传来，有个叫陈乃强的侦查员来到苦竹坪来见贺龙。这都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一见贺龙他就乐的嘴成了一条缝，都说不出话来了。贺龙一看是陈乃强，就问他：乃强啊，有什么好事吗？不然的话你不能有这种表情。哎呀军长啊，有好口子。那个说啥叫好口子，这是行话，好口子就是有好事情。好事情是什么呢？贺龙就问他：你呀别着急，慢慢的说。报告军长，我打探到确实的消息，那个姓龙的龙旅长，这可杀不可留的东西，不愿意在桑植县待了，听说他跟陈策勋之间还发生了分歧，领着他这个旅要回贵州。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一走了，桑植县的压力就去掉了。哦，情报确切，万无一失。我是从他勤务兵嘴里的得知这个确切的消息，我请他在饭馆吃了顿饭，我付的钱，给了他几块光洋，他非常高兴，把这情报告诉我。我再问你，这姓龙的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打听清楚了，他姓龙，叫龙玉仁呢，他就是贵州人，这次来可没少杀咱的人呢。哼，想走没门，血债要用血来还呐，就这么轻易让他离开桑植，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问你，他撤退的时候要走哪条路线？这个我都打听清楚了，他们要走葫芦壳。好，贺龙啊，对本地的山川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凡是你提个地名，他头里就出现影像。葫芦壳是个什么地方？哎呦，这地方路太难走了，就好像个葫芦一样，有葫芦嘴、葫芦肚，还有葫芦腰。说宽阔的地方挺宽，说窄小的地方挺窄。拿葫芦嘴来说，这个地方根本没路，就是靠着人工凿出一条通道来。这通道宽的地方不超过一米，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个人还得扁着身子走，如果正面走还走不过去，如果对面遇上人，势必这个人还得退回去，这人才能过得去。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因此地形十分险要。贺龙心说：活该呀，好啊，荣誉人呢，你选了条绝路，我叫你全军覆没。我说陈乃强啊，有，你累了下去歇歇吧，有事再叫你。是，陈乃强下去了。贺龙告诉勤务兵开会，师长贺锦斋、参谋长黄敖等人全到了。贺龙画了个草图，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说：来买卖了，好口子，这个买卖咱不能不做呀，咱得对头冤家龙玉仁这个狗日的，想要撤回贵州没那么容易，就地把他消灭，咱们大家商议商议应该怎么办。于是贺龙啪啪啪是分兵派将，虽然他们的人不足400人，龙玉仁的人超过几千人马，尽管如此，但是他们是被动的，贺龙是主动的。贺龙把这几百人
谁守护着嘴儿，谁守护着。

0: 后腰，谁打葫芦肚，啪啪啪做了明确的分工。现在子弹也比较充足，大家是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决定打胜这个漂亮仗，马上就进行了部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龙玉人的部队往里头钻。话分两头，再说这个龙旅长龙玉人，他呀祖籍是贵州人，当兵多年了，后来便到李觉的部下担任旅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啊，这次李觉派他到桑植县捉拿贺龙，一开始他挺高兴，他一盘算着胜利在握呀，我带着几千人马两门大炮消灭贺龙还费劲吗？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胜仗是打了，但贺龙没抓着，不但没抓着贺龙，贺龙的骨干全都走了，因此他倍感失望啊。在钱财方面他是胜利者，到了桑植县之后，纵容手下的士兵大肆抢劫，他也发了横财，金银财宝无数。他跟陈策勋同住的桑植县成立了剿匪安民司令部，但这陈策勋这小子也是贪得无厌，他仗着龙旅长的势力把贺龙他们打跑了，大获全胜，受到上级的表彰，自然他是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两个人分赃不均，就发生了摩擦，有时候就闹个半红脸儿。龙玉人一琢磨，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管怎么说，这陈策勋是本地的地头蛇，我是外来户，待的时间长了对我没有好处。另外呢，本来是对贺龙来的，没抓着贺龙，不知他又跑到哪儿去了。如果说贺龙将来有一天回来，非找我报仇雪恨不可，我连本都得搭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我要及早把这条腿拔出去。因此他跟陈策勋提出来了，说我是正式的军队，我的治下还有不少的事情，我要告辞走。陈策勋一听也害怕了，你要一走，我仰仗什么人呢？是五次三番的挽留，把那小意见就放在一边去了。但是呢，这龙旅长下定决心非离开桑植不可，但是上边没有命令，他不敢私自妄动啊，因此对往上的打报告，请示军长李觉早早的放他回去。这李觉就是不答应，哎呀，龙玉人脑瓜一转，如何是好？哎，他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国民党的旅长龙玉人 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最担心的是贺龙杀回马枪，再回到桑植找他算账，因此是日夜不宁啊。他日夜都想着快回自己的房地，那就安全了。但是上级没有命令，他不敢贸然行动啊。请示了几次，军长李觉都不同意，说现在没抓着贺龙，你不能回来。他深感头痛啊。哎，后来他有主意了，他知道李觉是个十足的大烟鬼，最爱惜上好的烟土和烟具，正好陈策勋呢有一副好烟具给了他了。那阵俩人刚见面，陈策勋想利用他打他的溜须，把一套最精美的烟具送给他了，他没舍得用就收起来了。现在一想，我呀要想达到目的，干脆忍痛割爱，把这套烟具再准备点好烟土送给我的顶头上司。打定主意，他千方百计地收容了十斤上好的烟土。上好的是什么烟土？就是印度土，是最好的。派专人拿着烟具送到李觉那去，恳请军长开恩调他回去。李觉见的烟土十分高兴，再一看这套精美的烟具也就动了心了，心说龙玉人跟我多年了，既然再次的请求，就叫他回来吧，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换个别人也就是了。所以最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调龙玉人回访，另有委派。命令一下，龙玉人如得设置啊，来找陈策勋。哎呀，团长啊，对不起啊，我要辞行了，你看看，这是上级的命令。尽管陈策勋一百个不同意，但没有办法呀。好吧，只有点头答应了。另外，这李觉通过湖南省政府请示，给这个陈策勋的加了个头衔，是桑植县剿共司令，还颁发了大印。陈策勋一想，龙玉人不走，这官印我没法得到，干脆换一换吧，也就同意龙玉人走了。龙玉人是高高兴兴的，一声令下，率领他的部队是离开桑植县。这桑植县竟是山呐，走哪条路呢？他选来选去，一个劲儿的晃脑袋，比较好走的就是葫芦壳，故此他选了这条路。那位说别的路比这还难吗？哎，对，比这还难。龙玉人并不傻呀，他一想，贺龙现在连个影都没有，充其量他已经到了湖北了。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去向，虽然路不太好走，慢慢走呗，总比其他的地方强得多呀。这他做的决定，他做梦也没想到贺龙事先得着情报，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位龙旅长坐着四人抬的大轿，轿子里边烟具烟土俱全，有时候走累了他还要抽两口。盘算了盘算，自从到了桑植这几个月当中，搂了个大满贯呐、金银财宝要啥都有啥呀，回去也能够受用三年五载的，心里自然高兴。他手下这些队伍就是土匪，谁手都不空着。这龙旅长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希望手下弟兄发笔财，好听他的话。你看吧，这哪是队伍，这一撤军呢是大包小流啊，谁手都不空着。最次的背后得背个包，手里得拎个包，有的拎不了了拿挑子挑着，有的还拿独轱辘车推着，大包小流跟那逃难队差不多少。 等走到葫芦壳这路上，

0: 天公不作美，还下起雨来了。本来道就不好走，这一下雨，一呲一滑的，不小心就掉进深谷。所以这些国民党的士兵啊，光注意脚下了，什么山头树林有没有伏兵，他们全都不管不顾了。先头部队就到了葫芦嘴最险的地方。贺龙在对面山头上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来了，做好准备啊，来了。这早都准备了一天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这回揍他个老实的。贺龙一声令下，全都做好了准备了。贺龙一看差不多了，把手往下一落，打，顿时是枪声大作呀，噼啪噼啪噼啪，这一顿枪，这回可打个稳当的，活靶子。国民党的士兵根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枪声一响就倒下一大片，有的一害怕，脚底一发滑，呲溜日掉进万丈深谷。有的掉下手瞎滑了，还拽下一个去，这下乱套了，打死打伤数百人，掉到山谷里的数百人，整个前头部队就开了花了。不但葫芦嘴儿这打起来了，葫芦腰、葫芦肚同时都打起来了。说个打呀，一面胜利一边倒，贺龙是占了绝对的上风。打的这个过瘾，这个解气，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这回可有出气的地方。国民党的士兵可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这个龙旅长正在后边督队前行呢，听着枪声大作，把他吓坏了，从轿子里头钻出来，打的是蒙灯转向，快快快，撤，快撤！报告旅长，撤不了了，咱们的归路葫芦底儿被咱们封锁起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到了现在，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烟土烟具他也抛弃了，手捂着手枪，往东看看，往西看看，无路可逃。只有身后有一架大山，悬崖陡壁，没个上去，只能在此逃命。龙玉人利用掌中的权力，命令士兵舍死忘生爬上去。有几个爬上去的，把绳子接在一起系下来。旅长，把绳子系在腰里头，我们把你提上来。这绳子结实吗？我们都试验了，准保结实，快上来吧，要不就走不了了。
1: 作品由星爵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龙玉人一看没有办法了，把绳子在腰里系了几扣，把眼一闭，往上拽吧。哎呀，哎哎，他的亲兵卫队还真卖力气，这才把龙玉人从山下边提了到山头顶上。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愚者他这个旅是被贺龙彻底消灭，好几千人全都葬身在葫芦壳。事后龙玉人想起这件事来，痛不欲生啊！这么多年的本钱全都赔光了，他们把部队就叫本钱，发家致富全靠这个，这回好，一下全赔光了。至于这小子跑到哪儿去，如何向李觉交代，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士气啊。这下不要紧，跟踪而来的是四面八方投军的人又都来了。贺龙扩编，现在人马又发展的600多人。贺龙自然是高兴啊，

虽然知道投靠他这些人长短不齐，各怀一心，都有私心杂念，但是人多总比人少强，改造思想就得慢慢的来。因此贺龙还是接受了，又把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就在这苦竹坪待了将近半月挂零。咱说这天晚上贺锦斋没事儿，在办公室来回之溜，突然之间思念起家乡来了。下手指头一算，跟媳妇儿离开将近八年了，孩子怎么样，媳妇儿现在怎么样，一点都不知道。人都有七情六欲，能不思念亲人，不思念家乡吗？哎呀，贺锦斋心说呀，将来这仗打到什么份上还很难说，利用今天晚上没事儿，给老爹写封信，给媳妇儿写封信，告诉他们放心，我们迟早有团聚的那一天。提起笔来，在灯下写了封家书，写完了之后命新夫人带着送回桑植县，说最好打听打听媳妇儿和孩子的情况，打听打听老爹的近况。送信人满口应承，拿着信走了。贺锦斋这心呢，多少再放下点。同样贺龙也睡不着觉。贺龙怎么的呢？虽然说人马扩编了，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但是跟红四军成立的时候还没法对比呀。贺龙心里在想，现在周逸群现在何处呀？他说上洪湖去开展革命斗争，现在到什么程度是一点信息也不清楚。哎呀，他走了之后啊，自个儿心里头就像空落落的似的，没这么个新夫人心里真没底呀。现在他要做两份工作，一份工作指挥战斗，一份工作还要改造部队。如果周逸群在跟前儿，这些事情用不着他操心，真是想念亲密的战友啊。贺龙睡不着觉，起来查琴，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哪有那么多房间，人们都成堆聚火在一块靠着睡，陆地宿营，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贺龙查来查去，查到东哨口，一看这儿没有哨兵，心说话，这怎么安排的？倘若敌人摸上来，如何是好？到近前一看，树枝上挂着一条枪，没有哨兵。马上贺龙就明白了，哨兵逃跑了，溜之乎了，还真不错，临走没带枪，把枪挂到树枝上。贺龙把枪取下来，沉思片刻呀，心说虽然现在队伍扩大了，人心不齐呀，这真打起硬仗来，难免还得打败仗，因此他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拎着这条枪，他信步往回走，正好路过一所营房的前边，一看里边灯光晃动，有人说话，有人抽烟，贺龙就站到外边偷听，就听见几个士兵在那谈话，声音虽然不高，听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咱们犯了地名了。”啊，此话怎讲？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苦竹坪啊。是啊，你听这名多缺德呀，苦竹坪，苦竹坪，受苦受难的地儿。我说咱们军长怎么在这安营扎寨了？你说天天我们在这喝西北风，这凉台有一顿没一顿的，这吃饭都成问题呀，这日子可怎么过呀？那两个人就说：“是啊，可是咱当大头兵的谁敢说呀？无非在此混饭吃呗，哪天吃不上再说呗。”

0: 个又说了，这实在不行，我出个主意，咱走吧。哪儿走啊？哪儿走不得抓咱？抓咱，咱找一个抓不着的地方呗，总比这受罪强得多呀。你说这提心吊胆的，不仅吃不饱饭，倘若跟敌人遇上真打起来，就咱那点破枪哪是人家的对手，与其那样打死，还不如及早找条退路。贺龙听得清清的，贺龙听完了更堵心了，这就应了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当面说的那都假的，那是演戏，背后才说心腹话。贺龙推门就进了屋了，这几个人正对着火堆在这唠着，抬头一看，呀，脸都吓黄了。一看贺军长来了，甭问，刚才我们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这仨人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都起来了，叫他们起来，他们谁也没敢起来。贺龙拉把凳子往这一坐，你们刚才都说什么来着？我都听见了，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我们不敢说吧，我这个人就想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再重复一遍，你们说了，你们怕什么？军长啊，您说我们投军为的是啥呀？就因为填饱肚皮呀、啊、这年月兵荒马乱，实在活不下去了，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抛妻弃子来投靠军长，无非呀、啊、求一个填饱肚皮。可是现在吃上顿少下顿，让我们心里不踏实啊，还听说国民党调兵遣将，不定什么时候就攻打咱的驻地，真要打起来，就咱这点人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因此我们才有这种想法，打算离开您另投生路。哦，好吧，既然你们是爷们儿，敢说实话，我同情你们，理解你们，你们不是愿意走吗？我批准了，把枪留下，你们各奔生路吧，没钱我给你们钱。仨人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贺龙啊是跟他们开玩笑。军长，行，您别生气，我们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走，要愿意走的话，我们来的时候想啥来的。哎，别说，太啰嗦了，我又改变主意了，现在枪不够用，但是你们回家路上难免遇上危险，我忍痛割爱，你们手中的枪也带走吧。走吧，军长，我们该死的，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没跟你们开玩笑，这是国家大事，我能开得了玩笑吗？走吧。这仨人一看贺龙非常严肃，知道是真的，激动的是热泪盈眶，不住的磕响头。军长啊，冲您这么一说，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融化了，我们错了，我们罪该万死，我们不走了，您上哪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我们跟您上哪儿去？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了，方才的确是我们错了，军长您是个大好人呢，跟着您为您死我们心甘情愿。贺龙怎么撵他们，他们不走了，贺龙这心里他也乱，人呢就怕心思不统一，尤其是部队。正在这时候贺锦斋来了，推门进来一看贺龙在这里，军长你出来一下。

0: 贺龙就把这仨人的事儿放在一边了，他们不愿意走就不走呗，也没处分他们。出来见贺锦斋，什么事儿？通信员来了，有紧急情报。刚才我到您的办公室没找着您。哦，两个人边说边走，奔贺龙临时的办公室。贺龙进屋一看呢，站着一个生人，不认识。这人35、36岁，个不高，是标准的南方人，多少有点背了头、翘下巴、伸眼窝子，胡子邋遢的，衣服不整，满身都是尘土啊。贺龙进屋那时候他刚喝完水，贺龙就问他，你是谁呀？从哪儿来？我从石门县来。您就是贺军长吗？哎呀，贺军长，我可见着您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马呀，我叫马三乌。马三乌，你没跟我干过？没有，我是县大队的人，石门县游击大队的队员。哦，你见我什么事儿？报告军长，石门县委被包围了，现在被国民党军队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形势十分危机，里边还有500-600群众啊，实在抵挡不住了，因此县委叫我拿着紧急书信前来求援，恳请贺军长大发慈悲，马上派援兵解救县大队的人和穷苦的老百姓。我真不容易啊，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苦竹坪，才见着军长和师长。好吧，你没吃饭，下去休息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哎，你快点啊，救兵如救火呀。他下去了，贺龙和贺锦斋、黄敖众人一商量，贺锦斋说，大哥，这事还商议什么呢？既然石门县委被困了，那都是咱自己的同志，焉有不救之理呀。贺龙算了算，哎呀，100多里地呀，咱们要赶到石门得什么时候？那得加速行军呗。县弟兄们吃点苦，一夜之间赶到石门呢，是越快越好。好吧，贺龙同意了。一声令下，把大伙全都叫起来，紧急集合。苦竹坪这地方不能待了，回来再另行转移，选择其他的地方。马上急行军，赶奔石门。让那姓马的报信的，让他头前带路当向导，大队人马在后头跟着。贺龙那么聪明，贺锦斋那么谨慎，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下是走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

现在遭遇敌人的包围，有几百名革命群众全在包围之中，形势相当危机，恳请红四军马上出兵支援。你想想，救兵如救火呀！贺锦斋腾就站起来，军长下命令，这是个头等大事，咱绝不能坐视不管。贺龙点了点头，吩咐一声，紧急集合。五六百人连夜就集合了。贺龙命令大家带好随身的用品，轻装前进，马上出发。当然了，当兵的不知道上哪儿开拔呀，就得听长官的，他们连夜出发。贺龙一边走一边盘算，载至到石门呢，最少得80里地，这80里地得什么时候能赶到啊？心急嫌腿慢，他走的队伍得前头，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这道不用我说，哪有平道和直道，都是翻山越岭，走些崎岖的险路，尤其连夜行军倍加困难。但是为了解救革命的同志，大家也豁出去了。天似亮似不亮，就到了泥沙的边上，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可算赶到了。现在两条腿都酸疼了，迈一步都倍感困难。往后看了看，这个队伍是陆续赶到了，一个个累的是嘘嘘带喘。贺龙问那情报员，现在出事地点在什么地方？这个通信员说了，在中泥沙。那个说什么叫中泥沙呀？闹了半天，这个地儿分上泥沙、中泥沙、下泥沙，分仨地儿。这中泥沙就是县委所在地。贺龙一皱眉呀，从这起身还得20里才能到中泥沙，硬着头皮还得往前走。贺龙把大手一扬，同志们，大家再加一把劲儿，辛苦辛苦，离着咱的目标不远了。军长放心，走走走，哗哗哗哗哗哗哗。20里地其实不算远，架不住这帮人一走，天公不作美，突然烟云密合，下起了雨了。这个雨下的这个大呀，这下行军太困难了，一步一滑，一步一呲溜，带着那么些的子弹枪支，再加上随身的用品，更增加了困难。这20里等于200里呀！他们冒雨急行军，走着走着，贺龙有点转向了，心说这中泥沙怎么拐才能拐过去？问一问情报员吧。命人把那姓马的情报员给找来问一问，结果找半天没找着。贺龙就一愣，刚才还在队伍之中，怎么转眼不见了？找，再找，没影。贺龙那脑瓜反应的相当快，停止前进，哗，部队站住了。贺龙问身旁的贺锦斋，我说锦斋啊，哎呀，我觉着我们好像上当了。贺锦斋就一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总觉着这个事儿来得突然，事先一点察觉都没有，就听见姓马的这么一说，咱马上就开始行动，其中是否有诈？贺锦斋也愣了一下，贺龙不说呀，他没反应过来。贺龙这一说，贺锦斋脑瓜一转，玄乎，哎，这姓马的报信儿怎么样了？莫非这小子溜了不成啊？军长啊，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咱们马上撤回去，不能再往前进了。贺龙点了点头，这命令还没等下达呢，

然之间四面是枪声大作，响如暴动，哗哗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啪啪啪啪啪。这子弹呼啸着在贺龙的身边划过呀，贺龙赶紧把身子蹲下了，吩咐一声趴下躲避，队伍就卧倒在泥水之中。贺龙这才知道猜对了，彻底上当受骗了，看来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敌人跟咱们耍了一招啊，哎，我怎么就没分析到呢？自己恨自己，恨不能捶自己的脑袋，但是事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但是贺龙凭着经验判断，这枪声啊不是一般土匪的枪声，是正规军的枪声。他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呀、啊、你听见枪声没有？看来咱遇上国民党的正规军了，莫非他们知道咱在这路过，设下了埋伏圈儿？贺锦斋点了点头，你分析的有道理，军长啊，赶紧后撤突围吧，快走你的，我在这盯着断后。贺龙一晃头，怎么叫你顶着？我在后边断后，你马上领着同志们往下撤。贺锦斋真急了，军长，你是当家人，你是一军之长，你是最重要的，你不撤谁撤？我在这顶着。贺锦斋不容贺龙同意，马上把手一招，警卫营跟我来。贺锦斋是一员虎将，带着警卫营就冲上去，纷纷找有利的地形是开始还击。贺龙一看既然如此，领着部队撤吧，马上领人往后撤，哪知道后边开了枪。怎么回事啊？后边有两个连的人反水了，反水就是叛变了。你说这个人呢，你往哪儿看去？这还没等打硬仗呢，自家人就乱成了一团了。正在这时候，参谋长黄敖从后边拎着枪赶到了，报告军长，罗天佑他们这几个小子叛变了，拉走了两个连的人。贺龙也不愿意多想，走就走他吧，甭管他了，咱们赶紧撤。于是黄敖在前面开道，贺龙跟着就往下撤，是边撤边打呀。风声雨声雷声枪声混在一起，也分不出个个数来。贺龙边撤是心乱如麻，心说怎么回事儿？怎么上的当？这是谁把我们出卖了？莫非我的身边左右负责人当中有叛徒不成吗？但是这个节骨眼上冷静不下来，当然难辨是非。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贺龙为什么上当受骗？他猜对了一半，这个叛徒非是旁人，此人姓罗，叫罗孝之。前文书咱提过这个人，贺龙啊打掉铁拐李，占领了汪家营子，在汪家营子整编的时候，咱说了有一支队伍来投靠贺龙，来的这个头领就叫罗孝之。罗孝之何许人也？他是百利县的人，就是本地人，但这个人呢过去在贺龙手下当过班长，北伐军失败之后，他脱离了军营，自己拉出几个人去单干了。这几年干得不错，手下有百八十个弟兄，他就活动在百利石门这一带，杀富济贫，也做好事也做坏事。国民党想收买他，共产党呢也想争取他，因此他摇摆不定。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打了胜仗了，
贺龙的名气有多大呀？他一看呢，还是投靠贺龙好啊，将来可以升官发财，故此领着他的弟兄来投靠贺龙。贺龙是个热心肠的人，讲义气，两个人一见如故。当贺龙离开汪家营子的时候，把汪家营子这一带的情况全都交给了罗孝之。贺龙呢拉着队伍走了，这个罗孝之就占领着汪家营子。没过几天的时间，国民党大队人马开到，为首的有个旅长姓陈，叫陈家佑，是国民党43军的一个旅长。这家武器装备精良啊，陈家佑把汪家营子给包围之后，就收买罗孝之。罗孝之啊，说实话就是个势力的小人呐。他一看论打打不过人家，光棍不吃眼前亏，干脆挑了白旗，乖乖的放下武器投降了。陈家佑知道他是个茬子，也是一把好手，因此就利用他，委他做了汪家营子的保安团的大团团长，让他帮着反贺龙。罗孝之一琢磨，我把贺龙是彻底给得罪了，没有退路，只有死心塌地的给国民党效劳吧。这主意就是他出的，他知道贺龙的落脚点，因此他跟陈家又建议说，咱主动找贺龙去，不如叫他来找咱们。陈家又不明白，就问他，他能找咱们那得使智谋啊。我建议我们派一个人给贺龙去送信儿，我知道贺龙在哪儿待着呢，让贺龙啊来投靠咱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主意都是他设计的，派去的那个通信员送信儿的那个也是他手下的人，因此陈家又大喜呀。我说孝之啊，如果此事能够办成的话，你算立下大功的一件，我建议上级重重赏你，是谢谢长官。他们就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结果怎么样？贺龙贺锦斋头脑一热，不辨真伪，真就上了当，金钩钓鱼叫人给钓住了。哎呦，把罗孝之给乐的，这样把贺龙给逮着，我的妈呀，连升官再发财呀，他是干劲十足。陈家佑也是这么想的，率领手下1500多人把贺龙他们困在当中。同时他放出话去了，凡是有活擒贺龙者，赏大洋10000块，击毙贺龙者赏大洋5000块，官升3级。在重赏的引诱下，这些国民党兵啊嗷嗷直喊，知道贺龙的人马不多，更卖力气了，因此战斗是空前激烈。咱们划分两头，单说断后的贺锦斋，这贺锦斋呀，气得自己捶自己的脑袋，这亏吃的这个报，我们真是指挥无能啊。你说我不但不劝贺龙，我相反还纵容他，我还催他赶紧进兵，看来我铸成了大错呀。无论如何要保住贺龙的命，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支来之不易的队伍，因此他带着警卫营拼死在此抵抗，把敌人打死了一片又一片。当然他手下的弟兄伤亡也非常惨重，最后就剩下30-40人了。贺锦斋掐手指头一算计，估计1个多时辰过去了，贺龙他们早已突围跑远了，我也可以撤了。他才率领这几10名弟兄吩咐一声撤，大家转身往回走，往哪儿撤呀？

0: 在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就在贺锦斋站起身来刚一扭身的时候，一阵排枪从背后袭来，贺锦斋就觉着后边一热，身子这一晃，叫子弹打了个透膛，心里明镜一样，完了，扑通一声摔倒在泥水之中。他周围的人一看，师长，贺师长，当时就没气儿了，已经壮烈牺牲。士兵们不忍把贺锦斋的尸体抛弃到这儿，不管怎么样也得把他带走。有的人背起贺锦斋的往外突围，但没走出几十米去，背贺锦斋的人也中弹身亡。那四十多人无一生还，全被国民党兵给消灭了，尸体是东躺西卧。可这时候敌人突然听见他们说话了，喊贺师长，贺师长是贺龙吧？哎呀，贺龙被打死了，贺龙被打死了。这人这么一吵吵不要紧，整个国民党军队全传开了，贺龙被击毙了，贺龙被打死了，我们胜利了。这一下传到罗孝之和陈嘉佑耳朵里，俩人好悬没乐疯了。这陈嘉佑马上下命令，尸体现在何处，一定把他尸体给我找着，我有用。报告旅长，就在前边，快去快去给他拖回来。他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把贺锦斋的尸体找着了，用雨布包裹上，就回到泥沙镇。到了泥沙镇之后了，单说这陈嘉佑临时办公啊，是个土财主的家，挺气派。回到屋里之后，他先把湿衣服脱掉了，洗了个澡，高高兴兴换了一套便装，往太师椅上一坐，吩咐一声，找着没找着贺龙的尸体？找着了，把他抬下来，我要亲自验尸。抬进来了，外边这阵的雨啊也晴了，但这陈家又还挺迷信，他听老人们讲啊，往往这死尸要一见三光啊，有复活的可能，这不能叫他见三光。现在日子快出来了，他吩咐手下人搭了个棚，把尸体给罩住了。他高高兴兴的来到外边亲自验尸，把雨布打开，他仔细观看，哎呦，身上着了数弹，血肉模糊，命人投了个湿毛巾把脸擦了擦。哼，啊，你就是贺龙啊，你不是龙吗？你不是有本事吗？多少人没抓住你，你怎么落到我手上？这叫有福之人不必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嘿嘿，贺龙啊贺龙，从你身上我是升官发财呀、啊、哈哈哈哈。弟兄们，今天我要犒劳犒劳你们，改善生活，大鱼大肉，大口喝酒，每人奖赏30块大洋。其实这些人都骂，心说话，小子你太黑点儿，肯定南京方面最少得给你10万大洋，你才给我们每人30块，你是不是黑点儿？哎呀，我们大伙舍死忘生啊，把你饼子给你染红了，可是心里骂，嘴不敢说呀，还得谢谢。正在这时候，罗孝之来了。罗孝之身上都浇湿了，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嘘嘘带喘。旅长，这仗打得怎么样？漂亮。老罗呀，我肯定得替你请功啊。谢谢旅长。哎，老罗，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贺龙的尸体就在咱院里摆着呢。你去见见面吗？ 好，我看看。前些日子我们还在一起呢，没想到几日不见，他已经做了枪下的鬼了。罗孝之说着，拎着枪来在尸体的前边，哈西腰这么一看，不对劲儿，这不是贺龙啊，这是啊贺锦斋，我也见过，怪不得有人叫贺师长，不是贺龙，贺龙是军长啊。他嘴里叨叨念念的，罗家佑就不明白出什么事了，就问他怎么出什么岔头，旅长啊，你高兴了半截，他不是贺龙，贺龙我认的，这是贺龙的族弟，叫贺锦斋啊，嘿嘿，空欢喜一场。罗孝之就说，旅长啊，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贺锦斋也是贺龙手下的一员虎将，共产党的大头子之一呀，那是堂堂的师长，跟随贺龙多少年了，把他击毙也算立下大功一件，纵然不能得10万大洋，5万是稳拿的，升官是保险的，您说是吗？嗯，陈家又点点头，是是是是，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贺龙现在何处？刚才我得着报告，这小子真就突围出去了，现在落到哪儿不清楚，我正派人追剿，别松劲儿，咱来他个揪住不放，一杆子戳到底，无论如何把贺龙得给我逮着。罗孝之就说，旅长您放心，我派出不少人去，肯定得逮住这个贺龙，不然咱就白费劲儿。嗯，好好，干得好，干得好。这个贺锦斋这个事儿，咱得报告上级呀，咱得马上请赏啊。来人，把他的脑袋给我砍下来，用石灰水给我泡了，马上派专人拿着我的书信送到长沙，我们等回信。另外把他的尸首挂在石门县有个关帝庙吧，那有个旗杆挺高，挂到关帝庙前面的旗杆上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跟着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
5: 来，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6: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7: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7: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6: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7: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6: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6: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7: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 以下是详细。

0: 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0: 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 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

0: 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3: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2: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4: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

0: 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七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建构，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0: 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点16分。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 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1: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9:30早新闻，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9:30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我是主播博涵，汇聚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资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8月28号，2026年长春市9台区职工篮球赛在区文体活动中心篮球馆开幕，全区44个单位、65支球队、744名职工参赛，赛程3天。区委书记陈亮宣布开赛，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开球。赛事分3大组别、6个竞赛单元，共122场比赛。各部门协同做好全方位保障，赛事激发职工干事热情，营造全民健身氛围，助力9台高质量发展。 8月27号，九台区2026年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聘任暨校园周边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实责任，健全长效机制，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会上宣读聘任决定，解读相关方案，颁发聘书。

0: 相关单位做表态发言，区领导孙文斌、朴英、秦立民、张长生、张玉卓参会。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6: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6: 这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之道，
23: 独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

0: 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悄悄的
6: 家
7: 用电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作为新兴的北方游牧民族，女真究竟有着怎样的过往？她又是在谁的领导下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18集《女真崛起》。

0: 这里是我国的黑龙江流域，苍郁的林海和嵯峨的山峰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如今这里早已成为了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而在千年之前，这里却孕育出了一支骁勇善战、一度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民族——女真。早在隋唐之前，女真的祖先就散居在东北的林海雪原之间，小的部族有千户，大的部族有几千户，以骁勇善战著称。然而，各部之间的各自为政，一直限制着这支游牧民族的发展。直到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真族勇士的出现，才带领着女真各部开始走向辉煌。那么，女真这个千年之前活跃于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变迁？它又将在谁的带领下逐渐走向强盛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倾情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八集《女真崛起》。
1: 上一集说，宋徽宗的一个宦官童贯在出使辽国的时候，带来一位辽人马慈，实际上也是汉族人，那么面见徽宗，提出要和东北的女真结成联盟，共同灭了辽国。宋徽宗非常高兴，赐了马慈国姓，姓赵，名字梁氏，所以辽人马慈成为宋人赵梁氏。赵梁氏说的这个女真，我们过去曾经谈到过，但是在宋朝由于辽的阻隔，所以女真很长时间没有进入宋人的视野。中国的古籍啊，把居住在、活动在黑龙江流域一带的那一群古老民族统称为苏慎，到了唐朝的时候啊，又把他们称之为莫赫。那么五代到辽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女真，但是到了辽兴中以后，由于避他的讳，所以把女真又称为女直。我们看一看元朝所使用的金史，他们就是把女真称之为女直。说五代时期，契丹进取渤海地，而黑水漠河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

0: 契丹，号蜀女真，其在北者，不在女，契丹契，号申女真。这个很有意思，也很质朴。那么入了籍的，和我们熟悉的叫蜀女真，没有入籍的，我们不是太熟悉的叫申女真。申女子，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我们说女真族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当然未必从这里起源，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这种说法。这个时候金史是把混同江称之为黑龙江，以后我们要说到一般情况下混同江是指现在的松花江。那么经过几代人上百年的这种积蓄和努力，到了宋徽宗继位的前后，应该是之前，那么东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女真族的这个完颜部，他逐渐统一了整个申女真，而且被契丹给了一个封号，叫做申女真节度使。那么实际上是以完颜部为主体的。到了后来，阿骨打继位为申女真节度使，那就真正成为契丹的苦主了。这个阿骨打出生在公元1068年农历7月初1。那么据传闻，当然这个传闻后来进入正史，说阿骨打出生前的一段时间，在辽的东部地区经常看到天空显示具体量的五色彩云。开始人们没注意，但是一天出现，两天出现，时时出现，所以就有人开始关注了。关注这个具体量的五色彩云的人，其中有一位是一个天象家，叫做孔志和。他当时正在辽国做司天，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告诉身边的朋友，东方将生异人，这是天意，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阿骨打出生以后，从小确实和旁人不一样，他和同伴进行角力，一人决数人，丝毫不落下风。随着年龄逐渐长大，这也是女真人的习惯，爱好骑射，所以剑术特别好。那么据记载说，他10来岁的时候，有辽国的使者到女真部，然后看到一个10来岁的小孩，就是阿骨打，手上持有弓，拿着剑，觉得奇怪，说小孩能射吗？出帐一看，群鸟在天上飞翔，说试试看。结果10来岁的阿骨打，据记载说是弯弓搭箭，连续3箭，众鸟惊飞，3鸟落地。你看这个箭的速度有多快。随着年龄的长大，阿骨打以神射、神力，那就在女真部落各个部落著名了。此后在对辽的战争中，在对女真各部的这种决斗之中，阿骨打也常常以他的这个神力神剑来克敌制胜。而且阿骨打不仅仅是神力神剑，而且据说从小为人非常的端重，而且富于谋略，所以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兄弟们说，你们注意，等我这个儿子长大以后，我们这个完颜部，我们就不为我们自己的生存而操心了。这个时候阿骨打还很小，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武帝去见阿骨打的父亲，阿骨打的父亲向这个武帝交代后事，说我所有的儿子里头，大儿子乌雅术，乌雅术柔善，如果他要守城，那是没有问题的。 他会对你们大家都好。但是如果要办契丹的事，如果要和契丹为敌，阿骨打人质那非得靠阿骨打不可。所以这个父亲对于阿骨打一直是非常器重的。虽然这个时候女真的社会形态它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女真部啊也已经趋于统一，但是在继承的问题上却要按照女真部原来的习惯来进行。它是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并列的，所以阿骨打的父亲去世以后并不是由阿骨打的哥哥直接继承，而是由阿骨打的四叔来继承，四叔死了以后五叔继承，五叔死了以后才是阿骨打的哥哥继承，阿骨打的哥哥去世阿骨打继承，父子两代五个为部落联盟的首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父子两代五人，我们把他的年龄和在位的情况做一个排列，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甚至可以说带有某种天意，也可以说是一种年轮的奇迹。先说阿骨打的父亲，阿骨打的父亲叫海里伯，海里伯继承这个僧女真节度使的时候多大岁数？35岁，然后在位19年，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54岁，然后继位的是老四。这个老四继位的时候多大岁数？51岁。那么这个老四继位以后不到3年去世了，然后由五弟继位。这个老五啊继位的时候多大岁数？42岁，在位9年，去世的时候51岁。然后由阿骨打的哥哥乌雅术继位，继位的时候多大岁数？43岁，在位多久？10年，死的时候多大？53岁。然后由阿骨打继位，阿骨打继位的时候多大岁数？46岁，在位多少年？10年，去世的时候多少岁？56岁。所以我们现在归纳一下，从阿骨打的父亲到他的四叔到他的五叔到他的大哥，然后到阿骨打，五位首领去世的年龄都在56岁以下，而在位的时间除了阿骨打的四叔2年多以外，其他的都是10年左右。这就是有意思了，他在位的用中原地区的话来说都是壮年继位，而去世的时候也都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古稀之年。因此在位的这几位基本上都可以说是既老成练达又年富力强，而且在位的时间10年左右，既有时间持续自己的理想，但又没有时间拖到老态龙钟。我们反观同时代的宋朝，在女真经过这样一场接力的时候，宋朝的宋神宗、宋朝的宋哲宗、宋朝的宋徽宗，他们的继位年龄分别是20岁，这是神宗10岁，哲宗19岁，徽宗在位的时间，虽然神宗是将近20年，虽然哲宗也有10多年，但是他们去世的年龄，神宗去世38岁，哲宗去世25岁，所以两次出现太后的听政，所以他的政局他的人事就不断发生变化。所以光从这一点来说，我想有的时候也不能不说是天意。我有的时候总是在想，如果神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年长继续推行新法，那么哲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也继续推进， 没有那么多的折腾，没有那么多的反复，那么宋朝会是后来这个样子吗？也许不一定是。
1: 在完颜阿骨打继任节度使之后，他会给女真各部带来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未知的挑战在等待着他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作为辽朝的藩属，女真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饱受辽人的压迫，这让以完颜部为首的女真部族感到了极大的屈辱。他们力求反抗，但是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女真人期待一位真正的英雄的出现，带领他们脱离苦海。就在这时，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横空出世。在阿骨打继任节度使之后，他立刻集结女真各部的力量，开始对契丹展开挑战。那么，仅凭完颜阿骨打一人之力，真的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女真人于水火之中吗？他又会把第一个进攻的目标锁定在哪里呢？
0: 阿骨打继位以后，就像他父亲所说的那样，在父亲乃至祖父统一女真的基础之上，他集结女真各部的力量，开始对契丹展开一场洗刷女真人的耻辱、抛开契丹人的凌辱这样一场战争。所以他开始向契丹挑战。阿骨打的继位是在公元1113年，也就是宋徽宗的政和三年。那么到了政和四年九月，他开始向契丹发动攻击了。那么第一个目标锁定在宁江州。这个宁江州在哪里？宁江州在我们现在吉林省的北部，也可以说在长春和哈尔滨之间。它隔着牡丹江，南边是长春，然后隔着拉林水，北边是哈尔滨。这个宁江州的治所在混同县，也就是我们现在吉林省扶余县的城东。女真的各部接到号令，直逼拉林水的北岸一个叫做辽会的这个地方。说是说奇迹，但是当时能够调来的兵力壮丁是2500人。那么带着这2500人，阿骨打对天誓誓了。所以每一次打仗也好，每一次干事也好，我们要名正言顺。那么在古人那里，他叫向天起誓，说我女真世世辽国，我们世世代代都侍候你辽国，恪守职贡，有功不显，把清污世家，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见佑之。那么这里是有讲究的，为什么说世世辽国恪守职贡？我们刚才说，从阿骨打的祖父开始接受辽的封号，叫生女真节度使，从他祖父到他父亲，然后到四叔、五叔、他哥哥阿骨打本人，祖孙六位接受了他的生女真节度使，帮助契丹打击女真各部的种种不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有功得不到赏赐，反而清污世家，反而受到凌辱。现在我带领大家问罪于辽，天地如果有知的话，你将保佑我们。所以阿骨打用这个来鼓舞士气，同时用最原始的方法号令全军不得违令， 鲁等同心尽力，有功者鲁卑不屈为良，孰能观之？先有官者续进，轻重事功。苟为誓言，生死停下，家属无舍。我为什么说带有原始性的这种号令三军，家属是得不到赦免的？这又是一个约法三章。第一，马上面临着这一场战争的过程中，凡是奴仆是不屈，如果有功，给你自由的身份；如果是熟人，给你官职；如果已经有官职的，根据功劳的大小升级。如果违令者，有违这个誓言者，不奋勇向前者，那么死在这个庭下，家属也受到连累。实际上阿骨打继位以后呢，他的备战，他的种种准备，早有人把消息报告给辽的最高统治者天卓帝，他的名字叫耶律延禧。但是辽的上上下下，一方面根本不以为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得派人去问问什么情况，要给予警告。所以天卓帝派了使者来对阿骨打进行质问，说为什么有这么一些行为。这个时候阿骨打毫不隐晦，说我女真世世代代侍候你辽国，从来没有失礼，也从来没有亏欠，倒是你辽国以大欺小，毫无大国风度。你派人来问罪也好，我现在提出一个条件，我们这里有一个逃人叛徒，现在逃到你辽国，你辽国把他收容，如果现在把他放回，我们女真罢兵，两家修好。这个时候天卓帝能放人吗？不能放人。第一，如果把归降的女真人放掉，那么呢就无法造成女真人内部的这种混乱，还有谁投靠？第二，那太没面子了，大辽的脸面何在？那么不放人，不放人阿骨打起兵，天卓帝也知道起兵，但是仍然不以为然，象征性的向宁江州增派了800驻军。这800驻军有契丹，但是更多的是入契丹籍的熟女真。那么这也是辽对付女真的办法，用中原地区的策略来说，也叫以夷制夷。
1: 完颜阿骨打向辽朝发起的第一场战争，究竟能否首战告捷？与宋并立的金朝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完颜阿骨打起兵的消息传到辽朝国都，并没有引起辽朝权贵的太多在意。此时在位的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作为辽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辽天祚帝在位期间任用佞臣，荒淫奢侈，不理国政，致使辽朝国内矛盾愈演愈烈，先祖耶律阿保机开创的强盛局面已然不复存在。那么面对着外强中干的辽朝，完颜阿骨打将会如何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大金政权的呢？
0: 虽然辽天卓帝上上下下都认为荒淫失道，但是这支包含着熟女真和渤海在内的这支女真军镇守临江州的，仍然是有一定的战斗力。他们不但击退了阿骨打第一波攻击，甚至向阿骨打的女真军进行反击，直到阿骨打用他的神力神射射死了辽军的主帅以后，辽军才大乱，女真兵乘胜追击。 那么辽兵这一败

0: 就是一败涂地。阿骨打夺取了辽的第一座州，那就叫临江州。这个时候，辽天祚帝正在上京灵皇府的附近，他围猎，有些记载说正在射鹿。从宋人看来，这就是他荒淫无道的表现。但是游牧民族和汉族的农业民族不一样，他的狩猎、他的围猎是保持勇武的一种方式，也是他议事的方式。那么得到临江州失守的情报怎么办？天祚帝立即召集身边的官员商量对策，但是大家意见不同意。有官员认为应该高度重视，立即派兵剿灭，但是又有些官员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如果这一点点动静就出动大兵，未免有失于我们大国形象，那怎么办？派一支偏师，派一支军队给他教训。结果这个任务落在一位叫做萧世仙的将领的身上，带着7000多军队，包括契丹族的，包括西族的，当然也包括一部分汉族的，实际上都是辽的主力部队，挺进长春州，挺进楚河店。这个楚河店在我们现在黑龙江大庆市的一个叫做皂源县它的西北地区。说到楚河店这个名称，它实际上是有来头的，因为兴安岭流下的润江，润江然后流入到松花江，流入松花江以后，本来那个时候的润江辽人和女真人都把它叫做鸭子口，而流入松花江以后仍然叫鸭子口，但是后来辽心中把它改了一个名，改了个什么名呢？叫做混同江。润江混入到另外一条江，那么就不叫鸭子口了，就叫混同江了。这个混同江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松花江。那么楚河店就在润江进入到松花江往东不远的地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那么7000辽兵就在这里驻扎。那么阿骨打怎么办？用评书演员的话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阿骨打听说辽兵7000多人濒临楚河店，那么自己带着3000多名勇士女真兵沿着松花江的南岸向西挺进。这天晚上就来到了松花江的南岸，时间是公元1114年的农历11月，也就是占领临江州以后2个月。那么由于到的比较晚，人马比较疲惫，所以全军安营，准备睡一觉以后第二天渡江和辽军决战。但是阿骨打在巡营以后刚刚入睡，他就觉得有人拖住自己的脑袋，而且连续拖了3次，于是猛然惊醒，觉得这是上神神人在提醒自己不能在这里睡觉，要连夜出兵。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心中有事，他睡不安宁。结果阿骨打自己一边起身一边传令击鼓唤醒全军，他自己手持火把带着先行部队就直扑松花江，当时叫混同江。黎明时分来到混同江面，那么当时称混同江，我们现在的松花江那个时候已经结冰了，就看到一队一队的辽兵